0: 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

0: 万笔四中赞刻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3000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3: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笔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000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允许。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1: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一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0: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2: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0: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4: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7: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9: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8: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

0: 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哎，几点了
2: 哥？我也没表啊。
1: 哎呀，你这，那我得拿出我这5A摇杆超级扛用的 Nokia 7260我瞅瞅了。
2: 哎呦哥，这手机牛啊。
1: 还行吧，就是有点掉漆。
2: 你爸给你买的？
1: 关键咋的呢，他这个音质还特别好啊，外放啥的好几十个和弦铃声。
2: 是我大舅给你买的吗？
1: 30万像素，4倍变焦，你这玩意儿
3: 罗飞尊
4: 赶集呢，晃悠着，快走2步。
5: 魏主任好。
4: 好，哎，等会儿帮我把书拿上去，放桌上就行。
5: 哦，
4: 你俩学生，你俩过来。
2: 咋的了？
4: 那啥，你俩帮老师打个电话。
1: 是，老师，我也没有电话啊。我也
4: 都看见你俩在外面捅咕了。
2: 哥，你不是有围腰杆那个？
1: 我这腰杆啊，我这是个酸劲啊。
2: 我帮你抻抻。
1: 哎哎呀，不用。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还酸吗？你干啥？快看看摔坏没。
1: 哎，
4: 校园内玩手机没收到。
1: 哎呀，老师，我在外面玩的，你看我进来我也没玩啊。
4: 你现在不是在校园里了吗？
1: 我以后再也不带了，你就给我呗，老师。
4: 啥时候表现好，啥时候还你。赶紧上课去。
2: 哥，真损啊，这就给没收了？
1: 有你损吗？这让给你欠的。

0: 鸡架
1: 啊，
0: 我今天不得劲儿，有点，咱俩换一下，我指日完你上剑草去呗。
1: 那行，
0: 够意思够意思。
2: 干什么呢？
0: 我扫地呢。
2: 扫完再拖一遍啊！
0: 昨天不拖过了吗？
2: 你昨天还洗脸呢，今天怎么还洗啊？
0: 靠你了。
3: 三三毛，老陈，
2: 南哥，
3: 狗
2: 哥哥，
3: 是狗
2: 哥哥哥，
4: 来是要下蛋啊，狗狗狗狗的，能不能让我把这个顺子抽完，来个重要雷木鸡吗？
2: 那你先出吧。
3: 全开间，
2: 王炸，
4: 说吧，什么事？
2: 南哥，我王炸了。
4: 我给你一锄子啊，来个重要雷木鸡吗？说什么事啊？
5: 喂，媳妇，我给你买了个好东西，那我不能告诉你。不行，先放我办公室，等过两天你回来了，我就拿给你。哦，
4: 叫你炸我，叫你炸我，
2: 错了，南哥。
1: 哎呀，讨厌，真是的，烦。

0: 哟，这不到点了吗？最后一节课我就不压堂了，放学。
1: 老张那课呀？
0: 嗯呢，
1: 我找一下刘若琳。
2: 呀，早上你办公室门锁着，我就拿回班了，寻思下课给你送去，结果忘了。
3: 啊，没事，我不太好使，我也忘了才。
4: 等会儿。只剩多地，
5: 那挺小怪。
6: 这混账
7: 啊！咋了这是？
5: 没事吧？
4: 造化弄人呢！
6: 有
4: 没事，你们罢了我，我缓一会儿。
1: 姐，你呀，
0: 我不说了吗？
7: 检讨书。经过一天的忏悔，我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无组织无纪律，那个痛定思痛。我保证在今后的……
1: 行，别搁那嘚嘚了。我不说了吗？表现好就给你。走吧，我要下班了。走。
6: 哎，老师，
8: 完璧归赵没啊？
6: 还完璧呢？完犊子了这回。哎呀，我这个心呢，我现在我直突突啊。
8: 突突啥呀？
6: 老弟啊。我事到如今，哥就跟你说实话，那手机其实是我爸的。你说他出差了，落家了，让我给偷的拿出来。你大舅明天就回来，你知道他啥脾气？你说我能不突突吗？
8: 哥呀，我也开始突突了。
9: 啥？这么衰？
8: 那咋整啊？
10: 好在魏主任下班就走了，没发现。
9: 你咋知道的？
10: 这明摆了吗？他发现了，那肯定找我了。我还能在这吗？所以没招了，只能偷摸去他办公室把信拿回来。
9: 偷啊！
10: 你这话说的，我拿我自己的东西怎么能叫偷呢？
8: 那你自己小心一点啊。
10: 哎，是咱们小心一点，
9: 跟我俩有啥关系啊？
8: 事成之后请你俩包宿。
9: 强哥，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
8: 计划是什么？
10: 省道具。来看啊，假装这是咱们学校，这是卫星办公室，这是门卫室，这边学校所有备用钥匙都在门卫室。大爷9点半查完楼回去以后，会把钥匙挂在墙上。这个时候，猴哥，你在外面学狗叫，引大爷出来。
9: 凭啥我装狗啊？
10: 你学得像啊。接着，我和泽平去拿钥匙，你迂回到北墙，跳进来与我二人教学楼下汇合，直奔卫星办公室，找到书，拿到信，原路撤离。
8: 那钥匙咋还回去啊？
10: 咋拿咋还，完事儿跟家里说一下，在猴哥家住啊，咱就包宿走起。
9: 合理。
10: 哎，对了，猴哥
9: 啊，
10: 病人给我一个呗？
9: 不给。
10: 两宿。
9: 强哥，这儿还有个坦克炮楼，你琢磨琢磨要不要？
11: 搁那个屋嗷嗷的，哎呦，就没打着你，还往那嘎跑叫叫啊！我这一拐你出来了，这跑哪去了？小狗来了，一个大玻璃屋的，我跟你俩，跟我俩嘚嘚的。
10: 该咋是咋，猴哥，你学的是真狗啊，
8: 不是，
10: 真像，
8: 尤其是最后被打着那一声，
9: 那是真打着我了，一棍子差点没闷死我。
10: 啥也不说了，春儿啊，包宿一人加一瓶汽水。
8: 能换成泡面吗？
10: 行。哎，大爷往锁教学楼了，走上二楼。猴哥，让你带你东西，你带吗？
9: 那必须的，猴哥行事儿。
10: 你行事换你这东西不行事儿啊？这哪儿淘来古董奄奄一息的？
9: 这是从我太爷爷那辈传下来的，应该是灯泡不行了。
10: 刚才凭啥我学狗啊？
9: 你不学得像吗？
10: 那你把钥匙掉包了，完事咋换回去啊？
9: 咋拿咋换呗。
10: 要不然咱回去吧，我这有点害怕。
9: 怕啥呀？你不带照明工具了吗？
10: 啊，对，这儿。
12: 大哥呀，什么年代了，你给我拿根蜡烛出来？你咋不打灯笼呢？
9: 瞅啥？点上啊！啊，你不能拿一边吹去啊！瞅啥呀？再点上啊！
10: 没了，盒里就一根。
12: 啥玩意儿？你是谁派来的？来，你告诉我来。
10: 我也没看呢。哎呀，啥声啊？
12: 应该什么东西倒了吧？
10: 哥，我真害怕。
12: 怕啥怕？怕怕的，瞅那小胆儿。
9: 哎呀，那个包干呀，小声些，这个灯都是声控的。
13: sorry 南哥，刚才滑了一下。

0: 电棒。
1: 好嘞。哎呀，咋没了呢？
0: 雷西在问我吗？
2: 你看我干啥呀？不一直你拽着呢吗？
1: 哎妈，指定是咱跳墙的时候掉了。
0: 啊，跳墙的时候掉了？
1: 那对呗，肯定的。
3: 掉东西还他妈理解其中的。
1: 别打别打，要不我回去找去吧。
3: 滚犊子呀，敲手的家伙是没掉啊？
1: 那没有。
2: 南哥，你说那啥宝贝啊？
0: 一会儿进去找找就知道了。之前的东西咱都拿走，贼老家伙总没收学生东西不还，咱也算替天行道了。
1: 南哥，这么说的话，我觉得黑吃黑更恰当一点吧。
3: 再多嘴，我是不是打你打轻了？
4: 刚才是啥声啊？
1: 好像是一楼厕所吧？开没开开呀？
2: 怎么回事啊？不能够啊，这怎么这都打不开呢？
4: 哎呀，好像又有动静了。
1: 你别老疑神疑鬼的。
2: 你听见刚才嘎嗒一下子没？没听见呢？
5: 要不咱还是回去吧。
2: 那刚才换药的时候你咋不说呢？现在搁这个叭叭的。
5: 那你知道他办公室在哪儿吗？我咋觉着咱俩迷路了呢？
2: 迷啥路啊？你不就二楼吗？
5: 那咱上三楼干啥呀？
2: 你二三不分呢？这是二楼。
5: 你咋那么犟呢？都到咱班了，不是三楼是几楼？
3: 就赖你，在我旁边一个就蛐蛐，要不能走错吗？走下楼。哎，你干啥去？
5: 不去二楼吗？
3: 那还往回扯一头干啥呀？这边不也有楼梯吗？吓我一跳
2: 啊！南哥，一般主任啥的不都在顶楼吗？
1: 对，要不咋叫高层呢？
3: 你怎么不早说？
2: 我以为你知道呢。
3: 我知道，我至于在一楼走这么久吗？
6: 难受啊！
3: 走去顶楼。
1: 是不是咱刚才上来的时候钥匙掉出去了？你看这钥匙扣都松了。
5: 能那么寸吗？偏把这屋钥匙掉了。
4: 哎呀，我肚子疼，我想上厕所。
1: 憋着，
4: 憋不住了。
5: 那你去拉去吧，猴哥，咱俩下楼找药。
1: 有纸吗？
4: 有，身边一名刀客，刀不离身。
5: 你完事儿下楼找我俩行，快点啊。
4: 嗯，好。哎呀。

0: 要不咱回去吧，真不太好。
1: 我是真不应该带你来呀，
0: 现在整个楼里就咱俩，万一有鬼咋办呢？
1: 跟鬼比我更怕我爸呀。
0: 哥呀，你爸下手咱俩好歹能扛着，鬼可没轻没重的。
2: 哎呀，你胆儿咋那么小呢？现在你以前也不这样啊。
0: 越长大越不安呐。
2: 我看你是越长大越会炫，来都来了。哎，好像是这屋。
3: 开始了，学不成。
0: 哥，你听见吗？哥，
2: 你等会儿。
0: 哎呀，不行，没拉镜。
2: 这老马是拉线使啊，拉这么半天，
0: 还是怪了事儿啊！你这能掉哪儿呢？
2: 强哥，
0: 你找着了？
2: 不是，我想来想去吧，我改变主意了。
0: 你要走啊？那你就不是像只狗，你就是真狗啊？
2: 不是，我也想把汽水换成泡面。
4: 我去了，一共四层楼，咱们成功选错三层。
5: 南哥，我敢保证，指定隔二楼。
4: 我用雷说，
2: 哎，南哥。这屋门没锁，
4: 应该就是这里了。
2: 这是踏破了铁鞋无觅处啊！
5: 蓦然回头，那人就搁村里住啊，
4: 整了个七零八聚的，赶紧进去找，小声些。
5: 南哥，这柜锁了，里边肯定有好东西。
4: 敲开。
0: 原来是个屁啊！太吓人了，自己选择的路鬼人也要走完。
4: 别过去了，咱这么义无反顾的呢，咱赶紧撤吧，我还怕？
2: 就你怕？我不怕呀，那门都开开了，就这么走了？
5: 行了，锁上了，你这么走就没人发现了，对不对？
0: 哥，关键时刻还是你最

0: 冷静，锁上了，
1: 完了，咱成梦中之别了。哥呀，
2: 风，
1: 哎呦我去，啥声啊？哎呀妈呀，有鬼啊！咱们两个都跑出去，
3: 太吓人了，有鬼吗？
1: 是厉鬼呀，快点撂！太醒了，赶紧猫进来，快点！
3: 狼哥，宝贝还找不找了？
1: 不是，还撬不撬了？
0: 撬，再撬就实撬撬了。赶紧想办法脱身！
1: 哎，别喊！
2: 嗯，还有拳？
1: 哎，这我，哎，我拿着了！
3: 哎，大爷冲出来了！
4: 我的警方车是一个不变的夜晚吗？他大门这么多年，终于找我了，我现在醒不了！
5: 那楼里的鬼跑出来了吧？
1: 先拿回来，咱给撩，快快！
3: 这撩，这撩，撩啊！快快快快！
0: 干什么嘞？
3: 碎平安。
1: 哎，南哥，这有个手机，
0: 放下来，从窗户走。
6: 这可是二楼啊，还是打电话报警，让警察来救咱吧。
0: 雷劈不起火，顺窗帘下去。啊、
1: 电话回来啊！
7: 我再等十来分钟就到家，
1: 快跑！
3: 不跑不动了，
0: 那就马上到家了。

0: 给我站呀！
1: 昨晚长安二中发生一起入室盗窃案，窃贼为三名社会青年，现已被警方抓获。据悉，学校的门卫大爷在窃贼逃跑之前
2: 与他们发生了激烈的搏斗。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英勇的门卫大爷。来，大爷，您来给大家说说当时的事情经过吧。
0: 哎呀，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吧。这个当时啊，情况是比较险恶呀。就这帮歹徒啊，这面对镜头有点紧张啊，这很恶劣。这帮歹徒他们先学狗叫啊，要把我钥匙
3: 偷去，我不想发现了。这就有俩男一女嘛，一看这社会青年。
0: 好家伙，这给我撕了去，试图要制服我，那不得闹呢吗？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先不说那个啊，但是毕竟啊，双拳难敌四手，猛虎难斗群狼啊，我这心有余啊，这力气不足了，还是没忍过他们，给我一炮全给我干晕了。
1: 好的，大爷。大爷虽然没有制服歹徒，但这种敢于挺身与恶势力抗衡的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
3: 行了，那啥，对，你们忙吧，我收拾咱们了。
1: 经调查和现场推断，窃贼通过钥匙进门，不料门卫大爷发现及时，后因门锁故障误将自己锁在屋内，遂跳窗逃跑。现场除了丢失一部手机、摔碎一个小摆件之外，没有
4: 小摆件啊，那是我的貔貅啊，我的和田玉啊，
5: 假的，
1: 没有造成任何损失。
6: 这个我办公室被盗，你电话被偷了，但是吧，也不能怪我，谁呀也不希望这种事发生。电话呀，我会给你找回来的。你老点头，你给句话呀。
7: 电话不要了。
6: 你嗓子咋了？
7: 要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川宝到曲顺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
1: 好，民兵到村门口集合。
2: 民兵。

0: 他背的那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
2: 叔叔，
0: 村长负伤了。来，
2: 我们俩负伤了。
0: 快点，快点。

0: 这是怎么了？
1: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1942年，是抗日19战的第5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边战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挑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挑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啊，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儿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3: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

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放点放点，你走开叫我过去。吓死了你！我过来了啊！哎，大汉哥，你放个，
1: 干脆挖开吧。
2: 哎，
0: 对，
2: 挖开，
0: 那你开算了，
1: 挖开。
0: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3: 对
2: 呀，就是呀，
3: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1: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1: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救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办呢！
4: 哎，
2: 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4: 来了，
5: 大伙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5: 好了，
2: 快走，
5: 快点快点，快点，
2: 哎，行。
0: 来，哎，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快，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0: 牛王，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重口想的太好了。

0: 哎，这顿可儿好吗？
1: 不赖。墨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胡刀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敌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腾腾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拉着的这个嗯说话说话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1: 爹
6: 啊，
1: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6: 好啊，
1: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6: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1: 哎，
6: 李子，
7: 嗯，
6: 给你。
7: 爹，你上哪去？
6: 我去查查岗。
7: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6: 爹去去就来啊！
4: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5: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4: 是，
5: 打枪的不要。
4: 嗯
5: 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间一间全挖完了，咱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1: 怎么办？
0: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号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船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秀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住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住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

0: 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类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

0: 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100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

0: 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

0: 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6: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7: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8: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9: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眼花了很多年，路数一年比一年高，老花镜换了好几副，看近要戴，看远要摘，每天摘摘戴戴太麻烦，怎么能延缓老花度数增长？怎么解决老花镜来回摘戴的麻烦？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将有超视力专业视光顾问为您一对一解答，并帮您解决问题。
1: 50岁就眼睛花了吧？以前眼睛是近视、散光。

0: 因为在办公室我是那个搞财务工作的，所以说也经常对着电脑，完了就是看近的时候，完了把眼镜卸了，爬到那个电脑跟前，看完了以后再戴上，不停的卸呀戴呀。那个开车的时候呢，就是看远处还行，但是看那个导航的时候呢，它就比较麻烦了，还得卸眼镜，非常不方便。后来是我在上班的路上，我看见旁边有一家超视力，说是那个就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也是抱着非常好奇的心情吧，我来试一试。通过我配了眼镜以后呢，确实是方便了很多。平时那个开车、辅导孩子写作业，完了看书、看电脑、看手机，一副眼镜呢就解决了我近视、散光还有老花，真是做到了那个看远看近，一副眼镜，而且后续的保养也有保证。非常的方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赵局长，
4: 不对，赶快通知下去。
3: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4: 好，
3: 区小队也来了。
4: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随时军队，随时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赵万里，咱瞧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假装不说明我的不受病。
1: 对，不采聘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心元素，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这不是？
0: 对呀，
2: 你没干什么，
0: 咱们这不正
2: 对呀，
0: 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3: 对，
2: 这下心里可挺。
3: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1: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烟，嗯，让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3: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好劲儿！
0: 哎，快点，来了，来了！请请请，来里面请坐，在里面请。
1: 好好好。
0: 请，里面坐了，里面。来，我来
4: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4: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4: 哦。请，
1: 好。
5: 武工队。
4: 请坐。
1: 坐。
4: 来，请抽烟，喝茶。
1: 来，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4: 抽烟。
1: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4: 哦，

0: 安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六个，带着有进而戏。哎，徐元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上面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哦，走，看看去。
1: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0: 对，来他个一锅端。
1: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0: 队长，村长知道了。
1: 哎，
2: 我们都可以说话。
0: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1: 啊，
0: 也是民兵队长
1: 哦。
0: 村长随后就到。
1: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0: 好，
1: 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3: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1: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3: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1: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0: 嗯，哦，
1: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3: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0: 哎，别忙，先喝碗水。
1: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1: 顶着门的，别走漏火啊。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1: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
1: 啊。
2: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3: 准备，
4: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1: 等等，
4: 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0: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1: 你们进洞，
0: 我去应付，我带路。
1: 等等。
0: 下。
1: 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呢？哎，
2: 快请进来。
0: 嗯，慢点啊。
3: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0: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4: 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4: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
5: 我们是区小队的。
4: 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5: 孙金才。
4: 你这个汉奸。
5: 赵区长，饶命！
4: 把他给我绑起来！
5: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4: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3: 你高兴得太早了。
5: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去上。
1: 区长。
5: 赵区长。
1: 孙子。
5: 平原叔。
6: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0: 唱法哥，狗东西在哪？
1: 都带走了。
0: 赵区长，我
1: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0: 崔连长，船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2: 区长，
0: 区长，
1: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0: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1: 好，这回多亏你们了呀！多亏你们啊！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1: 你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
3: 哎，
1: 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0: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1: 对，

0: 媳妇儿，小心，快！
1: 区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0: 队长，来了多少？
1: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0: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
1: 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1: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1: 猴子给你，
0: 预备

你就躲上连环雷了。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嗯，
1: 停止射击。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运

0: 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 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

0: 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0: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

0: 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 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成

0: 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吧？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0: 的模样。
1: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5: 大康哥啊，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6: 什么？
5: 要放鬼子进庄？
6: 你在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5: 好。
6: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5: 费了天大的牛劲儿，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6: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5: 哎、队长，
7: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5: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儿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6: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7: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政。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政。
1: 你们各自为政。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哎，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

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啥？
1: 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回啊咱要包圆。
0: 呵，
1: 各小组注意，
0: 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1: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0: 好，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1: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0: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1: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0: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1: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嘛。
2: 那怎么打呢？
1: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3: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0: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1: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4: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5: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0: 爷、yeah.
6: 对，
0: 哦，唐司令，
5: 什么事儿？
0: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哦，厉害呀、啊！光拓跋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0: 派上两百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 那你耶踏出去，你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0: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七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0: 完全可靠。
1: 索卡，快！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0: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
1: 高，实在是高。
0: 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学长，我来了。啊，川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省了120迈力，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夏草，林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好。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0: 啊！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3: 别怕，说。
5: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4: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5: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背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0: 你进来。

0: 进展事儿了，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嗯。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1: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伟家。
2: 哦。
0: 怎么样，都好了？

0: 咱们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变化，那你干什么嘞？
1: 队长，我一个车下来了。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

0: 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5: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 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

0: 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7: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

0: 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两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 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 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 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
2: 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

0: 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6: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7: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8: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
9: 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10: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钱。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哎，快走啊！李大队长他们又打了胜仗了。
1: 同志们，快快来拿座枪！我们是共同的敌人。
0: 辛苦了，辛苦了，李大队长。
2: 没什么，江主席啊，没有群众的支援，怎能打这么大的胜仗呢？
0: 喝水吧。
2: 我们算是把蒋介石的第四次进攻了，又给粉碎了。我们活捉他两个师长，他的敌人是丢魂丧胆，叫苦连天呢、啊。有搅和到他们写的家信的，上边都说，胖的脱瘦了，瘦的脱死了，跟红军作战呢，简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
3: 爸爸，李大队长。
4: 林子、五儿，
2: 哎呀，
4: 猛子，快和你跟五儿的喜酒了吧？
0: 上个月就办过了。改天不行你吧。
3: 哎呀，这是什么枪啊？
5: 重机枪啊，也是这次交来的。这次交的东西可多了，一点都不错。蒋介石就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
0: 大队长，你说你
2: 先说去，改天慢慢再说吧。这次我们是胜利，不过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话，蒋介石他绝不肯甘心的。他会有更大的阴谋再次来进攻我们，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扩大我们的红军，才能保卫我们的家乡，保卫我们的土地。

0: 老四，你又去开会去啦？
1: 嗯，好、哦，哎，三嫂，后天开扩红大会，红军家属请您做代表讲话，他们跟你说过吗？
0: 说是说了，可你们又把我这个老太婆拖出来干什么？我又不会说话。
1: 我到剧上开会去了啊！
0: 啊、哦，爸爸又去开扩红会去了。老四，你该称心了吧？明年这个时候你就该抱孙子了。
2: 二娘，你看一提抱孙子，爸爸嘴都合不拢了。
1: 我该走了。

0: 冷哥，你想什么？
1: 嗯，虎儿，这次我参军了，你说好不好？你怎么你不愿意吗？
0: 猛哥，你该记得我爸爸是怎么叫人害死，你也该

0: 晓得，这几年我心上没有一时一刻忘记过这件事情。猛子，你去当红军，替我抓住肖正奎报仇，我还有什么不愿意的呢？
1: 这我就放心了，你看我还一直怕你不愿意呢。
2: 这句话，好日子不会打天上掉下来的，啊！我们要过好日子，要保住自己的田地，大家就快来报名，扩大我们的红军，打塌蒋介石的五次进攻，打开抗日屠戮，实行对日直接作战，
3: 打开抗日屠戮，实行对日直接作战。
2: 好，现在请红军家属代表讲话。
4: 这就是三个儿子做参了军的江山娘。
5: 各位同志，我也不会讲话，我只晓得民主政府给我分了房子，分了田，给我好日子过。蒋介石偏偏不让我过这个好日子，我就跟他拼了，我就让我的儿子一个两个三个都去参加了红军。各位同志们，各位老表们，要保住我们自己的田，要保住我们的家，我们就快快的报名，快快的参加红军吧。方才主席说的对，好日子是不会打天上掉下来的，不抓住蒋介石这个强盗，我们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6: 大众民主军，捍卫住蒋介石。
2: 好，现在要报名了，我先报告一下，本乡赤卫队已经全部报了名，模范少先队也已经报名参加了。好，现在开始个人报名。
1: 我报名，我叫江猛子。
7: 江猛子，勇猛的猛，子孙的子。
1: 我报名。
8: 报名。报名。
9: 等等等等等等。
10: 哎呀，哥哥，你那么一打扮，可真成了一个红军了。
1: 傻丫头，还不把包袱替我背上？
10: 我才不管呢，你还怕嫂子不送你啊？哦，爸爸催你快去集合，说就要送你们到区上去了。哦，我先走了。让你好跟嫂子多谈谈。
11: 小鬼，哎呀，瞧我这个记性，给你做的鞋也忘了拿来。
1: 五儿，我这一走，连这个家……
10: 你放心去吧。

0: 混蛋，你还认得我？你还要分我的地吗？
1: 哼，肖振奎，你这个强盗，你这个刽子手，你就是烧成了灰我也认识你。
0: 好，哼，你认得就好。你们不是要坚持游击战争吗？有本领你今天再坚持给我看看。
1: 你要杀就杀，少废话，为了工农民主政权，我可以不要这条老命。
0: 一条，哼，扎你们几百条几千条也不够赔我的。
1: 吊起来，吊起来，走。滚开！沙凡，你个强盗！红军回来一定不会饶你们的。

我儿，我儿，你的当心身体已经都七个月了。不行，我儿，你还是得走。这些强盗是红军家属都要拿去买，他们不会饶你的，你还是得快走啊。

0: 孩子醒了吧？
1: 没有。
0: 哦，快了，再有十几里路就到丰宝了。
1: 哎，停下！你们听，这是什么？
0: 孩子哭嘛，听他做什么？
1: 孩子哭，有孩子还能没有妈？你们左说找不到奶妈，右推找不到奶妈，这不是现成的奶吗？你要上台，
2: 哟，
1: 去看看去。
2: 啊，是。

0: 哎，你做什么呢？
1: 人是逃难的。
0: 逃难？哼，我看你就是个土匪婆。
1: 我们是逃难的。
0: 你有通行证没有啊？哼，我看你就是来历不明。好了好了，这是你运气，我们太太正缺个奶妈，我看你还是跟我们去吃碗饱饭去啊。走啊，太太在等着呢，你还不快点。

0: 呛吗？你看，你看，跟他说过多少次了，这一点点奶只够少爷一人吃的，他偏偏偷着喂了自己的孩子，你看可恶不可恶？我的孩子也是人呢，饿了也知道要哭啊。
1: 饿了，饿了喝米汤。我不早就说过了。
0: 相马，你这是干什么？我不干了。不干，你想到哪儿去啊？我讨饭还怕饿死？
1: 讨饭？说的倒轻便，没有粮保你寸步难行，看谁敢给你饭吃。你前脚出门，我后脚就找保家把你抓回来。
2: 酱油啊，老板，
3: 出了什么事情了？天天到处叽叽喳喳的。
4: 你还不知道啊，跟日本人打仗了。
5: 哎，你说老蒋左不打右不打，怎么这回他答应打了呢？
6: 人们今天说吗，张学良把老蒋扣在西安，共产党的意思把他放了，条件讲好了他不打行吗？
7: 中国人哪一个不想打日本呢？还一个人说不打那也得行啊。哎，老板啊，还你烟钱。
6: 我看共产党在西北的势力也大得可以了。
7: 那当然了，要不然蒋介石就肯抵抗了。
8: 好了好了，别扯烟瘾了，做生意了，做生意了啊。
9: 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0: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11: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

0: 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

0: 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

0: 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

0: 土味鸭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味鸭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鸭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鸭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鸭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鸭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鸭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 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

0: 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7天回看，随时点播，
1: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1: 29日，
2: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3: 太好了，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0: 我们哥俩是春晚舞台的新面孔，
1: 第一次来，
0: 所以大家可能对我们不是特别的熟悉，
1: 根本就没人认识。哎，
0: 介绍一下不就认识了吗？
1: 你说一说。
0: 我叫李银飞。
1: 我叫李丁。
0: 你嚷嚷什么？
1: 不是，我怕那个鞭炮声音太吵了，电视机前的朋友听不见我说的。
0: 那我是不是得重新介绍一下啊？
1: 那行啊。
0: 别嚷嚷了，我今年没有那么多放炮的人了。
1: 那说明大家的环保意识提高了。
0: 但是啊，要是这个点儿，你不看我们小哥俩的相声啊，说明您的环保意识还有待提升。
1: 说得对。
0: 因为这个点儿，不看春晚的啊，不是睡觉了，
1: 就是放炮去。
0: 对，不过呢，为了呀，让这个大气环境啊更好，还是尽量建议大家少燃放烟花爆竹。
1: 这我知道，
0: 你知道？
1: 我知道。
0: 那有人拉着你放炮去呢？
1: 那我这环保意识，那我得拒绝他呀。
0: 我考验考验你。
1: 来呀，
0: 来一回。
1: 过年了，
0: 李丁，走放炮去。
1: 好，走吧。
0: 不说拒绝吗？
1: 不是，我挺喜欢放炮的。
0: 哎呦，怎么喜欢放炮？那不行，你的环保意识呢？哦、拒绝啊、哦、
1: 对，还得拒绝。
0: 拒绝。
1: 过年了，
0: 李丁，走放炮去。
1: 拒绝你。
0: 太生硬了，找个理由吧，总得，
1: 还得找个理由，
0: 找个理由啊！
1: 知道了，知道了。过年了，
0: 李店走放炮去。
1: 不去。
0: 为什么呀？
1: 你认错人了。
0: 回来。我们一场搭档，我认错人了。你找个合理一点的理由不行吗？
1: 这么麻烦了，你。过年了，
0: 李丁走放炮去。
1: 你别放炮，为了自然环境，咱少放炮。
0: 哎呀，这理由合理。
1: 看春晚好不好？
0: 好啊，
1: 你看，你看，哎，李银飞、李丁的相声，
0: 他们俩出来了。
1: 要不还是放炮去吧。
0: 嗨，咱俩相声也太没劲了啊！别老惦记着放炮去。
1: 是。
0: 去年微博上就有这句话了。
1: 说什么？
0: 让环卫工人早点回家过年。
1: 没错，那垃圾啊得收拾一宿。
0: 哎，我考考你啊，就这放完了烟花这外包装啊，这算什么垃圾？
1: 我知道，
0: 老知道，
1: 这属于那个户外的垃圾。不，那个，错了，不好意思，那个属于屋里的垃圾。我们家不在屋里放炮啊！
0: 我们家也不在屋里放炮。你这撂下！你们家墙都黑了，你知道吗？嘟嘟嘟放炮啊！谁有在屋里放炮的呀？
1: 是啊，
0: 我那意思啊，按照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这算什么垃圾？
1: 这属于可回收垃圾。
0: 还真知道啊！
1: 当然知道。
0: 问点别的呢？
1: 别的也知道。
0: 废电池什么垃圾？
1: 有害垃圾。
0: 旧铁桶，
1: 可回收的。
0: 小电灯泡，
1: 有害的。
0: 原玻璃片，
1: 可回收的。
0: 开关，
1: 你把一手电给拆了吧。
0: 垃圾分类吗？
1: 您这是先分完了以后成的垃圾。
0: 你这那么较真儿呢？你怎么、
1: 我较真儿。
0: 很多的再生资源都是通过垃圾分类实现的呀。
1: 是吗？
0: 你比如说啊，废塑料就可以变成燃油和燃气，成为新能源汽车的动力。
1: 这我知道，
0: 老知道。
1: 绿色出行嘛。
0: 这难怪他知道啊，一说绿色出行就得表扬李丁。
1: 我到哪儿都骑自行车。
0: 今年他就是骑着自行车回青海过年。
1: 得，没有，过誉了，过誉了，过誉了。
0: 一路还唱的吗？
1: 谁呀谁
0: 呀？
1: 操，挂了。哎呀，少侠饶命。
0: 怎么了？
1: 骑青海过年去了。
0: 你不得赶回青海过年吗？
1: 我骑一年骑不到吧。
0: 你绿色生活每个人都得出力呀。
1: 你不能把我豁出去啊。
0: 我每天也骑自行车啊。
1: 那还差不多，
0: 对吧？当然了，再远一点的路呢，骑。

0: 自行车就不方便了。
1: 我刚才都让你知青海去了啊，我觉得你说的时候挺方便的呀。
0: 再远一点的道乘公交车更方便呀。
1: 哎，公交好，公交好，
0: 对，节能减排，
1: 没错，
0: 还能看看沿途的风景，
1: 是这样。
0: 鸟巢，
1: 哎呦嚯，真好看。
0: 鸟巢，你看呐，鸟巢，你快看呐！
1: 哎，不是，你老这么看鸟巢，你有没有考虑过水立方的感受啊？
0: 我想的也太多了，我也啊，
1: 不是你单半天跟这儿没动地方是吗？
0: 所以才让大家少开私家车嘛。
1: 哦，那倒是，
0: 这叫节能减排，
1: 是
0: 构建节约型社会。
1: 还知道？
0: 你像现在推行的光盘行动
1: 啊，
0: 也是这个理念
1: 哦。
0: 大家点餐的时候
1: 啊，
0: 你要是点了鲤鱼、鲈鱼、鲢鱼、鲶鱼、卤肉、卤鹿肉、卤驴肉、卤鱼肉，你就得注意了，
1: 就注意舌头别寄出中国节来。
0: 我没这么说呀，
1: 谁这么点餐呢？服务员
0: 啊，
1: 我要鲤鱼、鲈鱼、鲢鱼、卤鲤鱼、卤鲈鱼、卤鲢鱼、卤卤肉。
0: 我看你那个牙，我什么都不想吃了。收起来吧，我告诉你，少点大鱼大肉。
1: 哦，
0: 这避免浪费。
1: 是是是，
0: 日常生活得注意
1: 啊，
0: 大型的宴会更得注意。
1: 这我知，
0: 我也知道，你说就完了吗？
1: 我知道，我对象不知道
0: 啊。
1: 人家说了，说这个结婚呢，一辈子就这一次，那咱们一定得办得风风光光的，弄得我没招没招的。
0: 那是你对象没跟我，
1: 什么叫没跟你啊？
0: 不是。没跟我见着面呢，
1: 见着面呢，
0: 我就把他劝好了。
1: 教教我啊，
0: 记住四个字
1: 啊，
0: 光盘行动。
1: 哦，
0: 亲爱的，
1: 老公，
0: 哎，
1: 要光盘吗？
0: 不要，你是不是还得抱一孩子问我吧？大哥要盘嘛，都这样了是吗？
1: 不是你不是光盘行动吗？
0: 光盘行动就是吃光盘里边的饭菜吗？不是卖光盘的行动。
1: 你早说呀！
0: 亲爱的，
1: 讨厌，谁是你亲爱的？
0: 跟你商量商量，
1: 嗯，
0: 咱们这个婚宴20桌能不能减成15桌呀？
1: 想减就减啊！
0: 那我跟饭店联系一下啊。
1: 你想减就减呐！真烦人，
0: 怎么了？
1: 不开心呢，哼！
0: 生气了？
1: 没生气，
0: 这都鼓得跟河豚似的，还没生气呢。不是，这不是让你别铺张浪费吗？
1: 我平时铺张浪费吗？
0: 你别提平时啊，平时你买那个衣服还少啊。
1: 那人家都说了，女人永远缺衣柜衣服
0: 一件。那句话是女人的衣柜里边永远缺一件衣服。衣柜，你野心不小啊你啊。
1: 我就缺一件衣服。
0: 你买那是一件吗？
1: 怎么了？
0: 换季你得买衣服吧。发工资得买衣服吧。心情好得买衣服吧。心情不好得买衣服吧。谁把你气迷心拔了？你本命年得买个红色的衣服，过了本命年还得买不红的衣服，瘦了得买衣服，胖了得买衣服，冷了得买衣服。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说我胖了？
0: 不是，
1: 我哪儿胖了？你告诉我。
0: 不是媳妇儿，我没说你胖了，我说别的女人胖了。
1: 好啊，你还敢看别的女人？
0: 不是媳妇儿，你别生气，
1: 别碰我，
0: 你别过分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不是看你温柔、聪明、善良、贤惠，眼睛大，皮肤好，身材有致，穿什么衣服都得体，我早就跟你分手了。
1: 不是，
0: 我太机智了，哥，只要哄乐了就好办。媳妇儿，我劝劝你啊，我知道婚礼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但是咱别借着婚宴大搞铺张浪费。你少点一个贵菜，可能就是山村孩子的一顿饭；你少买一件新衣裳，可能就是留守儿童的一桌餐。咱们省下这个钱来，过咱俩红红火火的小日子，甚至有可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度过他们的难关。这样

0: 吗？
1: 老公，
0: 我知道。哎呀，
1: 又来了。对不起，老公，我错了，我不应该铺张浪费。
0: 其实我也知道，你说你这么通情达理的，你就是撒个娇，我哄一下这就好了。行行行，媳妇儿，你保证成为今年的表情包，你知道吗？啊，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大过年的，咱们热热闹闹的过春节，
1: 咱们开开心心看春晚。啊，
0: 电视有什么节目了？
1: 哎，你看，你看啊，李云飞、李丁的相声，
0: 他们俩出来了，
1: 还是放炮去吧？
0: 又放炮去了。

0: 一味药传了千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十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养心。在本草里读懂三晋大地的馈赠，晋品寻踪记本草山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

0: 送精准，佩戴才舒适。
1: 很早以前，其实上学阶段就已经是近视眼了，然后到了四五年以前吧，就感觉这个医用眼越来越累。怎么累了？就是说看近处的地方，看小字儿，看手机，对吧，都觉得特别累。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说是你可能是老花了吧。我说老花怎么办呀？那配老花眼镜吧。开车你戴个近视眼镜，你说你看手机戴个那个老花眼镜，频繁摘戴太遭罪了。后来我就是说到上网搜一搜资料，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后来人家网上这个就推送了这个超视力，就是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就能解决了。但是说试一试吧，试一试。然后来了以后，他们给我进行了专业的讲解，然后呢进行了专业的检查，全是定制的，不是普通的那种眼镜。他那是要你近视是多少度，远视那个老花是多少度，他要进行加工的。我就配了一副，戴上这副眼镜以后，哎，看近处地方基本上就解决了。然后呢舒适度就是非常可以，就是使用特别方便。远视近视真是那个广告词，一副就解决了。平时用电脑也挺多，然后看书啊，写字呀，而且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爱好就是摄影，经常要修图。哎，这一副眼镜方便，他们售后服务真的没得说，然后延长了这个眼镜的使用寿命，提高了这种佩戴的效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亮针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黑庭专线400-998-1188。

0: 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聚焦十大领域，推出36项举措，推动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今天是口腔癌筛查日，聚焦早防早筛早治关键点，共同守护口腔健康。我省多地赛事活动燃动今夏，文体旅融合跑出加速度。今年春招1268万个岗位，吸引1300多万人次高校毕业生参与求职。近日，我省十部门联合印发《山西省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聚焦十大领域，推出36项务实举措，加快构建具有山西特色的尽享服务、高质量服务消费体系，着力扩大内需、改善民生，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1: 山西省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明确，我省将以文旅、体育、养老托育、数字绿色等为重点，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培育新型消费业态，优化消费环境，全面激活服务消费潜力。具体来讲，在文旅消费方面，我省将推动文商旅深度融合，做强太原演唱会经济，打造山西故事 IP 与艺景 EIP， 开发跟着演出去旅行等新场景，落实240小时过境免签，拓展入境旅游消费。体育消费将重点做强赛事经济，持续办好 WTT 太原站、太原国际马拉松等品牌赛事，培育户外运动经济，推进社区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推动公共体育场馆智慧化开放，与学校场馆有序向社会开放。围绕养老托育，我省将提升互联网加医疗健康与中医药服务，发展银发旅游、老年助餐、智慧养老，实施城乡养老幸福工程，加快长户险扩面，推进普惠托育机构建设与运营补贴落地。数字与绿色消费将加快 5G 深度覆盖，丰富智能导购、无感支付、数字人直播等新场景，支持手电经济，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推动电商与快递物流协同，畅通农村寄递物流渠道。餐饮住宿方面，我省实施净菜净味品牌振兴，开展名菜名厨名店评选，举办面食文化节、净菜争霸赛，鼓励高端酒店落地，盘活乡村资源发展民宿，创新住宿加餐饮加文旅融合业态。此外，家政、居住、教育培训等领域同步升级，打造家政劳务品牌，推行上门服务证，构建15分钟家政服务圈，发展物业服务加生活服务，培育规模化住房租赁，规范中介服务，规范非学科培训，探索中小学春秋假，增加服务消费时间。山西台报道。
0: 口腔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承担着言语、进食和呼吸等重要功能，因此口腔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与早治疗是健康生活的第一道防线。今天是口腔癌筛查日，我们一起来关注口腔健康。
2: 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超过30万新病例被确诊，而我国每年约有10万新增患者。然而，口腔癌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危险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
3: 第一个是吸烟、饮酒，这两个其实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诱发因素，特别是吸烟啊，它对口腔黏膜的一个损伤是一个持续性的损伤。我在平常临床中也能发现，有一些患者，特别是年轻患者，有嚼槟榔的习惯，然后他发现口腔的一些白斑啊，口腔的这个纤维化啊，这些都是他早期口腔癌的一个表现。
2: 生活中也有些早期信号，比如老年人破损的假牙基托、尖锐的牙尖，这些长期物理刺激、日复一日的摩擦口腔黏膜，也极易诱发癌变。
4: 初期的表现就是一个黏膜的白斑，或者是红斑，或者是有一个很小的溃疡被大家忽视了，包括我们的比如张口受限、疼痛加重，都要高度警惕。
2: 实际上，不少人对口腔健康存在认知误区，比如口腔溃疡都是上火，不用管，开止疼药过度等，很可能会错过治疗时机。
3: 在同一个部位反反复复发生的这种溃疡，两周以上啊不愈合的这种大型溃疡啊，早期到我们的医院就诊，我们临床见过很多早期的口腔癌，我们进行早期的手术啊，早期的干预啊，我们的预后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还是需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2: 预防口腔癌的关键在于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是预防口腔癌的首要措施。在饮食方面，应减少腌制高盐食品，增加蔬果摄入，避免过烫饮食。
4: 把防治放到前面去，要定期来口腔的专业的机构或者专业的医院来进行检查，改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你比如熬夜、抽烟，还有就是要增加我们的免疫力。
0: 为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助推文体旅深度融合，连日来我省多地依托黄河、长城等特色资源，举办自行车、徒步、篮球等丰富多彩的体育赛事，将竞技激情与自然风光、人文底蕴相结合，让体育家成为激活乡村发展、丰富群众生活的新引擎。
5: 这里是吕梁柳林，我现在是在柳林碗团杯第三届黄河一号旅游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的起点孟门镇后冯家沟村。在我身后，来自全国的数百名骑行健儿整装列阵，蓄势待发。
2: 赛事设男子公路精英组、城市巡游组等七个组别，全程50多公里，选手们在竞速比拼中，既能感受体育竞技的动感活力，还能领略秀美的自然风光、厚重的历史人文。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各组别参赛选手顺利完赛。
6: 第一次来柳林参加骑行活动，不仅感受到了炎黄美景，还在补给点吃到了特色碗串，特别有烟火气，整个赛事的氛围特别友好又贴心。
7: 冲线的那一刻，看得我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又紧张又激动。每年都带大家来参加，那种热血上头的感觉真的太爽了。
2: 在朔州，首届广武徒步接力赛在广武四季度假区火热开赛，400多名参赛选手齐聚长城脚下，在3.33公里的蜿蜒赛道上，步履矫健，奋力前行。比赛同时，还能饱览明长城的沧桑古韵与漫山繁花的旖旎风光。
8: 我是来自陕西汉中的，虽然说过程非常累，但是到山顶，一切风景都是值得的，很美，很漂亮。我还沿途拍了好几张照片。
9: 除冬季持续打造高山滑雪品牌赛事，夏季创新推出户外徒步、青春竞技系列活动，为朔州青少年体育运动、全民户外健身提供了绝佳场景和优质平台。
2: 孙 BA 同样精彩。近日，京城市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在阳城县启幕，泽州红山鸭队和阳城北流皇城蜜酒队的揭幕战率先打响，抢断、快攻、突破、反攻上篮、三分远投轮番上演，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引得观众们喝彩连连。
10: 我们早早就开始集训，每天聚在一起磨合战术、练投篮。今年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拿冠军。请乡亲们给我们加油，
11: 让赛事带来的流量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增量，通过体育搭台、经济唱戏，让老百姓在门口既能享受文化体育生活，又能够增收致富。
0: 眼下各种应季水果陆续上市，品种丰富，供应充足，水果价格下降，消费走热，成为夏日一场甜蜜风景线。
2: 在太原市九州农副产品市场的水果门店，西瓜、甜瓜、桃子、杏儿等盛夏时令水果摆满货架。商户表示，今年水果产地气温偏高，多数水果增产早熟，集中上市，特别是蓝莓、草莓、樱桃等种植面积扩大，供给大增，价格同比下降超10%。
12: 都是产地回货，也有个200多种嘛，反正我每天就回个2车到3车货，基本上能卖完，大概3到5万左右，不存放，每天让它新鲜，给消费者带来一个很大的安全。
2: 由于水果供应充足，使得某一品种水果不仅受自身供需关系影响，还受其他水果价格影响。比如今年荔枝是产量的小年，整体减产近30%，但早熟上市的妃子笑等品种价格高开后快速回落。
13: 这个是啥品种啊？
14: 这是妃子笑。
13: 妃子笑，哎，这个挺大个的吗？拿上一个啊。多少钱了？这个是？
14: 这个是80。
13: 80，多少斤啊？
14: 9斤。
15: 现在不就是吃荔枝的季节吗？挺好吃的，又甜，相对应的品质，这个价格性价比高一点就可以了。
16: 一天能卖两车，大概有30000斤左右吧，价钱在8-9块钱左右，现在正是高峰期。
2: 不仅时令水果价格走低，榴莲、山竹、芒果等进口水果也因进口渠道增加、关税优惠及冷链提速，价格亲民，让市民可以尝到刚下枝头的清甜口感。
17: 因为我们产地也有冷库，我们收进来的货，果农摘下来的货，我们直接进入冷库，然后冷库打包好就直接上冷藏车，来这边也是全程冷藏的。正常现在就是4.2米的冷藏车，大概就是差不多就是2天一车，7-8千斤。
14: 比刚开始东部榴莲刚下来那会儿是40来块钱一斤，现在25。
2: 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甜蜜鲜果，山西本地的时令水果也凭实力出圈，油桃、杏儿、西瓜、香瓜等进入最佳赏鲜期。
18: 山西太谷的或者是山西运城的这些鲜货，油桃、杏儿、小西瓜、香瓜、樱桃刚下来，走个2-3万斤货吧。我们一个单品就是个3000到5000斤吧，每一个周期都是差不多就是40天吧。
2: 同时，为保证食品安全，太原市各大鲜果批发市场严格执行每日抽检，对检出不合格农产品的商户实行重罚，确保来源可溯、品质可控，让市民买到放心鲜果，让甜蜜经济更有活力。
0: 目前我省麦收进度已过50%，为进一步推进小麦夏收工作，加强农机调度，完善技术指导，为夏粮稳产丰收提供坚实保障。
9: 这里是山西芮城风陵渡镇田村，您看我身旁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对这里7-8百亩的小麦进行机收作业，这也标志着当地小麦已经进入大规模机收高峰。
19: 我种了几十年期，今年产量最高，收割特别方便，随叫随到。我这一过期就是个40多亩机，不到3个小时麻子收完。
1: 在相隔不远的另一块麦田里，农业专家正对小麦进行实收测产。受去年秋季汛情影响，这块地晚播了整整35天。面对晚播短板，种植户采取以密补晚、保苗越冬等一系列管理措施，最终小麦平均亩产达到832.33公斤。
20: 这个产量了是一个比较好的产量。
21: 这个穗头还比较大，
22: 穗粒数也比较高。
9: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翼城县南梁镇南北坡村，现场多台联合收割机共同开展小麦机械化抢收作业，确保颗粒归仓，应收尽收。
1: 为夏粮稳产丰收筑牢坚实保障，翼城县统筹

0: 已收割20000余亩，接收率控制在1.5%之内，抓细抓实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全年粮食增产稳产目标顺利实现。
1: 在晋中介休市郭壁村，麦收作业同样热火朝天，三台收割机分区域分批次错峰作业，金黄的麦粒源源不断地倾泻入运粮车，预计全村700多亩小麦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2: 我们村内推前修缮自耕路，断脚调配收割自建，雷云大喇叭微信群实时推送天气信息，全量保障小麦客量归餐。
1: 目前全省麦收进度已超50%。山西台综合报道。
3: 当下正值一年当中的施工黄金期，在省重点工程浑源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工地，建设者们奋战正酣，全面冲刺工程节点，为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
4: 我现在是在浑源抽水蓄能电站的施工现场，那我脚下的这座上水库大坝，它的这个填筑工作已经完成了80%，主体的轮廓已经呈现。那么施工人员正在抢抓施工黄金期，冲刺大坝填筑完成。
5: 浑源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大坝最大坝高为102米，需要施工人员先开采上坝料，之后再完成每层压实厚度80厘米的183层填筑工程。目前施工已进行到第146层。为了保障坝体压实度与均匀性严格符合设计规范要求，项目引入了智能碾压系统，实时监测并自动调控碾压参数。
6: 我们的压路机配备了智能碾压系统，行驶速度、碾压轨迹、碾压变数、集振力等碾压参数实时传送到监控后台，做到有据可查、有数可依。我们用精准的数据代替经验判断，确保大坝设计指标100%合格。
5: 施工过程中，项目指挥部严格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重点盯防大型机械、高空作业、临时用电等高风险环节，在全力冲刺大坝填筑、边坡防护、防渗处理等关键节点的同时，筑牢安全生产底线。
7: 目前，大坝填筑已推进至80%，主体工程形象基本显现，全体建设者们已全面进入攻坚状态。我们将严守安全与质量两条底线，优化资源配置，压实节点任务，全力以赴冲刺大坝填筑节点工期目标。
5: 山西浑源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达1500兆瓦，是国家能源发展规划中的重点项目，也是华北地区重要的调峰填谷和储能基地。电站建成后，将有效衔接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项目，显著提升区域电网供电稳定性和新能源消纳能力。
3: 下面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5: 今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运用 AI 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万多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超1268万个，吸引1352.4万人次高校毕业生参与求职。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同比增加1倍以上，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五月份，三峡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五月底，铁路运输已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3: 电与我们的生活、工作密不可分，你不经意的用电习惯，也许会造成能源的无谓损耗。节能宣传周里，让我们来掌握几个简单的用电小技巧，从细微处做起，减少电费支出，为绿色地球加分。
5: 日常生活里首先要注意待机耗电，很多人以为关掉遥控器就行，但是电视、电脑、机顶盒等设备在待机状态下依然会持续耗电。一台机顶盒待机一年有可能浪费超过100度电，所以请抛弃待机功能，拔掉插头，既省电又安全。 夏天开空调，建议你把温度设定。

0: 在26摄氏度左右。有研究发现，空调每调高1摄氏度，就能降低约7%的能耗。26摄氏度的室温既适宜又节能。同时建议空调配合电风扇使用，能更快让房间凉爽。到了冬季，则建议你设定在16至18摄氏度，不冷刚刚好。照明请优先选用 LED 节能灯，同样亮度下比白炽灯省电约80%。离开房间记得要随手关灯，白天尽量少开灯，更节能。这些小动作看似不起眼，但日积月累，一个家庭一年就能省下几百度电。节能降碳就在举手之间，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做省电达人吧。
1: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来看天气，预计今后三天我省多对流性的降水。首先呢，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中部的部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北部的部分有中雨，局地甚至有大到暴雨，同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甚至会出现冰雹。明天呢，北中部的部分还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而在后天时呢，北中部部分和南部的局地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了。需要注意，今明两天临汾、运城等地的最高气温有可能在35度或以上。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红桐大槐树景区晴，31到19度。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小西天晴，30到16度。云冈石窟小雨28到14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33到15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怀仁中雨30到17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33到19度。新州雁门关小雨，31到18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29到13度。晋城王莽岭晴，27到14度。兰花金酒业提醒您，文水晴，32到19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3到19度。神泉古酒九龙化之乡汾阳晴，33到17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2: 一味药传了千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10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养心。在本草里读懂三晋大地的馈赠，晋品寻踪记本草山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来，
1: 走投无路之人，顾不得挑挑拣拣。我能有个容身之地，就很满足了。
0: 哎，实不相瞒呐，小弟曹正也颇是些枪棒，跟江湖上的人也有些来往。
1: 哦，
0: 此处不远的青州有座二龙山，原来是邓恩、邓龙两兄弟的山寨，如今呢，被花和尚鲁智深给占了。这个鲁智深师父胆大，德性好，是位好汉。
1: 哦，
0: 你为何不去投奔他呢？
1: 好，就上二龙山。兄弟，告辞了。
0: 大哥，慢走。慢走，大哥。
1: 啊。
2: 这还得了？去年劫生辰纲的贼人还未拿下，今年又被劫了。来人呢？
3: 在。
2: 你拿一纸公文，亲自到冀州府，看着他们缉拿这伙

0: 当贼。
1: 人们不知道，这佛寺在中央城里面是唱出了名的，腔是腔，调是调，平日里是听不着的。常言说外行听热闹，内行听门道。看来这个地方你要菊花还是龙井呢？
2: 好，
3: 好，诸位客官见笑了，我们父女二人流落到此，借贵方一块宝地，好歹唱两支小曲儿，赚个盘缠。爱听的给两个，不爱听的捧个场啊！谢谢诸位了，谢谢
4: 您的茶，
3: 诸位。
5: 喝，别停了，好酒。
6: 小二，
7: 哎，有酒有肉，尽管上。
6: 好嘞，哈，菜来了，酒肉都上了。哎，您吃好。哎，好，
7: 来来来，
6: 来来来，喝。
7: 干了，
6: 来来来，喝酒肉。喝的，来吧，福建，
5: 来吧，来来来。听说七个好汉早春内求，扮成饭枣的等在黄泥岗上，做得干净利索，神不知鬼不觉，非常人所为。哎，
8: 可惜了梁中书一片孝心呐、啊！
9: 是
8: 金银珠宝十几车，你我几辈子也吃用不尽。
9: 是啊，是啊。
8: 东京的太太师传令下来，限十日内捉拿贼凶，捉不住的便革职查办，把个冀州府尹吓傻了。
9: 嘿，哎，孙亚斯，来来来，里边请。哎，孙亚斯，哎，请。哎，
6: 这
9: 是
6: 谁？
9: 是
6: 谁？
9: 哎，请。
6: 哎呦，这是谁呀？
9: 宋亚斯来了。
6: 宋亚斯啊！
9: 哎呀，
6: 宋亚斯，
9: 宋亚斯，
6: 来来来，
5: 为好酒席。
9: 这边请，这边请，
6: 请请，
9: 来来来，
6: 请坐，请坐。
9: 来来
6: 来，夹个菜。孙亚斯，
8: 宋亚斯，可知黄泥岗被劫之事？据衙司看，是何人所为呀？
10: 莫非是你们几个？
9: 哎呀，鸭子这是抬举我们了，我们哪有这副胆子呀？
6: 是啊，
9: 只怕我们整个运城县也没有这号奇人奇胆呐。鸭子以为呢？来来，鸭子吃酒，
6: 来来吃酒吃酒，
11: 来来来来，
6: 吃点菜。
10: 世道不平，国无宁日，就是寻常百姓也会铤而走险呐。
9: 身上没钱，敢到这里混吃混喝，我教你怎么吃进去，怎么倒出来。
10: 慢，小二，不得为难他，差你多少，我替他垫上。
9: 这，
10: 够了吧？
9: 够了，够了，谢亚斯，谢谢。
7: 您今天就是替小人垫上，日后小人也还不起你啊。
9: 不知好歹的东西，还不赶快谢宋押司啊！
7: 宋押司，
10: 正是宋江。
7: 莫非您就是及时雨宋公明？
12: 大胆何涛，那黄泥岗归你管辖，为何至今还未捉到贼人？
9: 禀赋相公，小人几日来昼夜不眠，在黄泥岗上来往缉捕，只是不见贼人的踪影。
12: 你身为缉捕使臣，捉不住贼人，必将祸及本官。太师差人来，立等回报，你叫本官如何回复啊？
13: 大人，太师所限十日，可今天已经过了七日了，
9: 请大人再宽限几日。
12: 胡说！十日内捉不住贼人，定发配你到沙门岛去。来人，
14: 在。
12: 换文兵将来，先给他面子，赐下狄沛二字，三天后再做。
9: 大人，大人，
15: 来来来来来来，快压压压！

0: 少赢少。压不压啊？
1: 来，客户要毛巾啊！
0: 该压了，该压了，快压了！
2: 开开开，快开！
0: 来来，开开了，开了，
3: 快开啊！
0: 开了，开了，开了，
4: 开了，开了！
0: 哎呦，大！
5: 我赢了！
6: 我压中，
7: 这可是
6: 败家兄弟，你发财了！
7: 谁都没见过，
6: 就这个物件，可值十两啊！啊！
8: 宝石多少斤？
6: 压呀！
9: 不说十两，十
0: 两好两银子。还有谁压？
10: 压压！哎，
0: 这是我也压，压了，压五两。
11: 爷们，快压，快压！压压压！
0: 你要不要？
12: 不要了，不要了！
6: 别走啊，何清兄弟！
0: 别走！哎，
6: 你只管给我收拾上路的行李。此行不知何时何日才能回来，
13: 不是还有三天吗？万一探到贼人的下落，
6: 那是非同一般的贼人，难如大海捞针，怕是没有指望了。
13: 傅毅不是只给你赐了叠配二字吗？还没有下文，只要捉住贼人。
6: 你说的容易，你让我到哪儿去找啊？

0: 这哟，嫂嫂怎么了？
1: 不关你的事。哥哥，借我10两银子。
0: 还了钱，我再不赌了。天地良心啊！
2: 亏你们还是一母所生，你哥哥大难临头了，你倒又来讨银去赌。
0: 这……行了，别哭了啊！嫂嫂不想借钱给我，也用不着吓唬我呀。我哥哥谁啊？缉捕使臣，平日里那是抓人的人，哪来的什么祸事？
2: 你哥哥若三天内捉不到劫生辰纲的贼人，他就要跌配他乡。
0: 这有何难吗？不就是几个卖枣子的人吗？
2: 兄弟知道。
3: 休听他胡说。
0: 哥哥不信也就罢了。
2: 兄弟快说。救你哥哥一条命呢、啊！
0: 都是一母所生，这10两银子都不肯。
2: 哦，兄弟若真知情，莫说是10两银子，就是100两、1000两，又有何难呢？
3: 你果真知情？
0: 不瞒哥哥说，前两天我赌输了，到王家客栈去借钱。见来了几个贩枣子的客人，我看一个郓城县的晁保正脸熟，可他偏说是姓李，还有一个魂名叫白玉鼠白胜的，他明明挑的是酒，可他偏说是卖醋的。刚才我见他输了10两银子，眉都不皱一下，可想那钱财来路不明啊。如果不是意外之财，那他……
3: 你哪天到的王家客栈？
0: 六月初三。
3: 好兄弟，快跟我去见周府太守。走。
4: 小生张文远拜见大人。
5: 好，坐吧。来，放桌上。坐着。这两笔字儿啊，写的还挺秀气。文笔也不赖。既有宋押司推荐，那就留在本衙做个文案吧。
6: 张文远拜谢大人。
5: 好，起来。
3: 兄长请。
7: 来，
8: 小二再加俩菜。
3: 兄长，城里不可久留，咱们还是回去吧。咱们兄弟几个现在就百胜兄弟还没有着落。他又好赌，就怕赌急了露出马脚，总得找到他我才放心呢。
8: 这边。
3: 大海里捞针，哪能碰巧遇上啊。运城找不着就去冀州找。这几日风声正紧，还是早些回去，免得让兄弟们着急呀。
8: 酒来喽。
3: 还是再等等吧。来。
6: 押司的知遇之恩，学生感激不尽呐。
4: 日后你就在我府上吃住，不必客气。
6: 学生愿追随押司左右，至死不渝。
9: 姑娘，别哭了啊！
10: 不能留下我呀！
2: 不是我不留你，我有菩萨心也没有菩萨身呢，我也得吃饭穿衣，我连自己也养活不起，哪有棺材本借给你呀？
0: 前几日还使劲留着人家招揽生意，老头的意思就赶那女子出门。哎，
7: 可怜的女子无依无靠，
0: 真可怜，真可怜
9: 了。爹呀，你说话呀！
2: 宋雅思，
9: 爹，
2: 宋雅思，
9: 爹呀！
4: 你拿这些银子去陈二郎家取副棺材，替他把人发送了。
2: 雅思善心，雅思善心，老身岂敢推辞？谢谢，
9: 爹呀！
0: 还不快去谢过宋雅思！
2: 小女婆媳谢过宋雅思，雅思便是小女的再生父母，重仗爹娘。
4: 哎呀，快请快请，不必客气，快走快走吧。
10: 好人呀，
2: 雅思这银子是救急不救穷，今日我把死人打翻了，明日婆媳到哪儿安身呢？
4: 哎，这些银子就算他的房钱吧。
2: 雅思善心，雅思善心，
4: 拿着吧。哎，快走吧，快走吧，走吧。
11: 好一个孝义的黑三郎啊！吴学究有所不知啊，宋雅思刀笔精通，力道纯熟，又仗义疏财，人称及时雨宋公明也。
4: 哥哥说笑。
11: 哎呀，久闻大名，近日幸会呀。来来来，吃。啊，宋雅思，近日公务忙吗？啊，
4: 不瞒兄长，一个生辰纲。就够让官府头疼的了。
11: 唉，如今这世道啊，铤而走险的人只怕会越来越多呀。
12: 是啊。哎，案子可有眉目？
4: 啊，济州府

0: 正在查办，运城县也不得清闲。来来来来，咱喝咱的酒。来来来来来，宋亚斯干。
1: 来来来，
2: 开门开门，快开门！
3: 什么？
2: 说快说！
4: 好个胆大包天的白日鼠，竟敢劫太师的生辰纲！
5: 你空口无凭，诬陷好人，
4: 给我搜！
6: 哎，过来，过来，快搜！
7: 看见没有？
8: 这里面看看，好，
7: 这个
9: 这
7: 儿，
9: 这边有，
7: 到那边看看，
9: 没有？
7: 啊，
9: 没有，没有。
7: 这儿也没有。

0: 打开。
1: 绑起来。哎。

0: 找还是不找？
1: 大人，不是要打死我吗？
0: 若不从实招来，就往死里打。
1: 大人不打我就招。
0: 说吧。
1: 只是不知大人叫我招什么。
0: 给我往死里打。其实你就是不招，我也早已知道。不是还有郓城县东西村的曹保正吗？他都招了，你还嘴硬什么？给我往死里打，打死无论！
1: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我说，我只认识曹保正。
2: 只要兄弟们能留在我身边，我晁盖宁可不要那些财宝。走，弟兄们，喝酒去。
0: 走。我们人多，怕打草惊蛇，把贼兄给跑了。你们先在店里住下，听候我的消息。你们真能认出那个贼头来吗？
3: 能。
0: 好，你们两个随我到县衙去。走。
4: 观察到毕县，不知有何公务啊？
0: 实不相瞒，此次来贵县是取几个要紧的人，怕打草惊蛇，这才烦请贵县相助啊。
4: 啊，小吏不敢怠慢，莫非是贼请公事？
0: 有封公文在此，

0: 贼首东西村朝保正。
1: 怎么，押司认得此人？
0: 不认识，不认识。听说过，听说此人在东西村一呼百应，非同小可。
1: 所以本官初到贵县地面，未敢轻动，烦请押司相助，做成此事。
0: 只要不走漏消息，此事不难，观察放心。小二，
2: 押司有何吩咐？
0: 多弄些酒肉。
2: 好。
1: 押司，押司，办案要紧。
0: 观察是上次衙门的人，又远道而来，理应招待。
1: 不是我客气，只怕是误了大事啊。
0: 观察一路水泛未进，又饥又渴，如何办案呢？知县相公刚刚散衙回家歇息，不便打扰。我看不如酒足饭饱之后再做安排吧。
1: 好，就随押司。
0: 好，请请。
1: 押司，看什么？
0: 我看不如把那两位也请上来一起吃酒。
1: 也好。
3: 我晁盖平生义字当先，只要众兄弟们能聚在一起，便无一日不快活。当初劫那生辰纲，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在一起做一些事情，绝非贪图那几件财宝。
4: 哥哥的心我们都知道，小弟们也舍不得哥哥，可是今日不分手，迟早会有分手的那一天啊！哥哥休要难过，休要难过呀！
5: 我等日日团聚在一起，难免招人耳目。
6: 来来来来，哎呀，你让我好找啊！宋押司想着要见你，快走快走，
4: 见我？
6: 走啊！
7: 好啊，
6: 押司来了。
7: 押司勿怪，学生来迟一步。
0: 何观察不见，这是我衙文案，吟的好诗，唱的好调，行的好酒令，我让他特来陪观察。
6: 好。
4: 押司，
0: 来来来来，你陪观察喝上几杯，陪好观察，我去去就来。
7: 押司哪里去啊？
0: 今日要办大事，我回去安顿一下，再催催知县早些起身啊。观察勿怪。
7: 押司快去快回啊。
0: 不扫诸位雅兴，只陪了啊。陪观察多喝几杯，不要着急，喝好啊。
7: 来，诸位干
8: 干
7: 干。
8: 来

0: 唱的好，
1: 保证大人在吗？
0: 在里面，
1: 在里面。兄长，兄长，
2: 素雅子，
1: 我有急事要告诉哥哥，屋里吧。
2: 哎，宋雅思，有话但说无妨。这几位都是我的生死弟兄。啊，
1: 冀州府正下文来捉哥哥，一刀县衙。
2: 他们何故捉我呀？
1: 因哥哥生辰纲一事啊。
3: 哪来的什么屌样子？分明是想陷害哥哥，讹诈钱财。
4: 刘唐兄弟，休得无礼。亚斯分明是舍命来救我等。
1: 这家伙劲儿不小啊。
2: 贤弟，所言当真。
1: 啊，不可耽误我哥哥。

0: 宋亚斯人在何处？啊，
1: 去去就来，
0: 去去就来。嗯，哼，你私通贼凶，看我不杀了你！
1: 什么杀嘛？私通贼凶。

0: 私通贼凶。
1: 贺观察，知县相公正在厢后，请后堂叙事，请。
2: 救命之恩，当以死相报。
3: 事不宜迟，哥哥赶快打点行装，寻找车马。
4: 我们到哪里去啊？如此弥天大罪，怕世上再无安生。

0: 梁山水泊倒是个好去处，个个若去，小弟愿舍命相随。
1: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了。
2: 小弟愿舍命相随。
1: 苍天在上，你我兄弟如今生死一处，想分也分不开了。梁山落草是我们前世的缘分呢。
3: 这二位都头，这东西村一共有几条路啊？
0: 村前村后
4: 都有路，
0: 将
4: 将，
3: 我们不如兵分两路，前后堵截，以防万一。
0: 那下官到村后的小路堵截便是。
3: 好，抓住贼凶，手攻一剑，跑了贼凶，重罪难逃。走，
4: 将
0: 将
4: 将
0: 将。大家慢一点，当心啊，当心，
5: 小心，慢点，慢点，来来来，脚底下，脚底下啊，
0: 来把这放车上，好了。不瞒诸位兄弟，我晁盖今日遭了官司，有不怕连累的就跟我走，愿意回家的这些金银财宝就给你们做盘缠。
4: 大哥，

0: 大哥，官兵已到了村口了，赶快走吧。
1: 晁盖去也。
0: 走，快，
2: 快，快点，快点，快点，拿上东西，快拿回来，快点跟上。
0: 哎呀！
3: 大人，雷横、朱仝二位都头已经出动，还有何观察他们，大人尽可放心。
4: 嗨，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就是捉住了晁盖，我这小小的运城县令，怕也摆脱不了干系哟。哎呀，
3: 大人多虑了。捉了盗贼，大人手工一件，何罪之有？
4: 哼，事情没有那么轻巧。你呀，你是不在其位呀。
3: 大人如此焦虑，也是于事无补啊。我看，倒不如来他个闹中取静。
4: 哼，咋个闹中取静啊？
3: 我与大人对弈几局，静待佳音如何？
4: 嗯，好吧，好吧，走。
2: 快快，官兵来势凶猛，兄弟们务必小心，切莫走散呐！
5: 快点！
6: 休要
5: 出手了，晁盖！
2: 李唐先领人到村口抵挡。我们到石碣村再相会。
5: 好，
7: 捉拿贼兄，
0: 这晁盖爷爷在此，谁敢来捉？
7: 贼兄站住，快快投降，快投降！
2: 官兵来捉的是我，你们趁乱带财宝出村，我此地甚少，只带三五个人，莫黑走村后小路。
8: 哥哥千万当心，我等石碣村再相会。
2: 石碣村再会。
9: 大哥保重啊，
2: 你们几个跟我走，
9: 快走，
10: 当心呐。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

0: 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 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

0: 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

0: 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

0: 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实在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芝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

0: 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11: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12: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

0: 说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2: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车请离超车道，车流顺畅无纷扰。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眼花了很多年，路数一年比一年高，老花镜换了好几副，看近要戴，看远要摘，每天摘摘戴戴太麻烦，怎么能延缓老花度数增长？怎么解决老花镜来回摘戴的麻烦？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将有超视力专业视光顾问为您一对一解答，并帮您解决问题。
8: 50岁就眼睛花了吧？以前眼睛是近视、散光，因为在办公室我是那个搞财务工作的，所以说也经常对着电脑，完了就是看近的时候，完了把眼镜卸了，趴到那个电脑跟前，看完了以后再戴上，不停的卸呀、戴呀。那个开车的时候呢，就是，看远处还行。但是看那个导航的时候呢，它就比较麻烦了，还得卸眼镜，非常不舒服。

0: 方便。后来是我在上班的路上，我看见旁边有一家超视力，说是那个就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也是抱着非常好奇的心情吧，我来试一试。通过我配了眼镜以后呢，确实是方便了很多。平时那个开车、辅导孩子写作业，完了看书、看电脑、看手机，一副眼镜呢就解决了我近视、散光还有老花，真是做到了那个看远看近，一副眼镜，而且后续的保养也有保证。非常的方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平心而论，论才学，论见识，都在宋江你之下，真是火气你呀、啊！时运不佳，不走运呐、
4: 啊。大人，
3: 这个万事某人今日就请押司帮我算上一算，那晁盖究竟能不能捉住？
4: 如此这般，我想跟大人打个赌，如何？
3: 赌个啥？
4: 今日若捉不住晁盖，我输给大人50两银子。
3: 50两？
4: 若捉住了，大人输给我50两银子。
3: 好啊，就这么地吧。哎，高深，取银子来。这样
5: 雷都头，
3: 嘿，吃子儿。
6: 知县大人，
3: 哎，咋的？哎，捉住了。
6: 知县大人，那晁盖已经趁乱逃走，何观察带兵一路追到石碣村去了。
4: 宋江一向时运不佳，今日又输了。
3: 哎，别忙别忙，你先撂下撂下撂下。不是说何观察跟后面又追上去了吗？亚斯，你怎么就知道一定抓不住晁盖呢？看起来咱俩的这盘棋还是胜负未决啊，该着你了，伙计，走吧。
4: 啊，说的是，说的是。
7: 王首领，大事不好，冀州派官兵来围剿我梁山了，已经到了水泊边上。
8: 我早料到有今天，来了多少人吧？
7: 远处看不清楚，少说有1-2千人。
8: 传令下去，各营守护寨门，水军弓箭手到水边埋伏，不得有误。
9: 是
10: 是。
9: 王首领，区区1000把人马，不值得大惊小怪。哼。

0: 不好！快！快，往回滑！往回滑！快！往回滑！往回滑！往回滑！快，往回滑！
1: 王总理，你看，那
2: 王统领，
3: 王统领，可安心回寨了，官军已被全部杀死在水泊中了。
4: 可这是何人所为？

0: 你不是要捉拿晁盖吗？
1: 小人不敢，小人不敢。你可曾认识我？说，好汉饶命！小人也是奉上命差遣，身不由己啊！好汉不见，小人面上刺字，交不了差，便遭发配啊！我今天放你回去，告诉你那冀州府尹。 就说生辰纲是他晁盖爷爷劫的，要想捉拿晁盖，就到水泊梁山。晁盖不敢，晁盖不敢，就这么说。别说你小小的冀州府尹，就是那蔡太师来了，也照样戳他三二十个偷亮的窟窿。今日留下你两只耳朵做表证。啊！别人！呀！
0: 谁还敢再来？
1: 啊！啊！啊！
2: 走，疼死我了！知县老爷见押司睡得正香，不忍叫醒，老爷回去歇息去了。
3: 那晁盖正捉住了没有？
2: 非但没有捉住。

0: 那何观察，也被割了两只耳朵，回济州去了。
1: 你看这锭银子，只见相公不肯要，就送给你吧。
0: 小人谢宋押司。
1: 这盘棋还没有下完，看看谁赢谁输啊。
0: 宋雅思，
1: 嗯，
0: 门外有人等你。
1: 啊，谁等我呀？就差一口气啊，就差一口气。
2: 哎呀，宋雅思，老身等你多时了。
1: 原来是你
2: 啊！老身一直等着听押司的回信呢，只要押司点点头，一切由老身去张罗。呀，宋押司今日眉间有喜啊，老身猜此事一定八九不离十了。哎呀，那女子有了活路，老身呢也算行善积德了。哎，宋押司，我前两天跟那婆媳说了，她早倾心于你。
3: 哪个朝天王？
4: 此人是郓城县东西村保正，姓朝名盖，平日练得一身好武功，专爱结识天下豪杰，仗义疏财，在江湖上很有些名气，人称朝天王。
5: 接生辰纲杀死官军的就是他们，今日特来梁山入伙，
6: 这般最好。
3: 杀死一千多人，他们来了多少人？
7: 不多不少，一共七人。
3: 传令下去，各营兵马加强戒备，昼夜巡视。
7: 是。
3: 打开寨门。
7: 是。
8: 王首领，
9: 久闻朝天王光临草寨，小可王伦不胜荣幸啊！
7: 早知王头领在梁山聚义，未曾拜会。今日我兄弟七人闯下大祸，无处藏身，故特来求见王头领。
3: 哎，哪里哪里呀！朝天王到此，是为山寨增辉呀。若不嫌弃，这里便是众兄弟的家，啊。
7: 王头领说的不错，我们兄弟七人，现在正是无家可归之人呢。
3: 请，
7: 好，
3: 请
7: 请。
3: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看是来者不善。
10: 头领多虑了，这朝天王素有仗义天下的名声，此来是一心一意投奔我梁山的。
11: 头领平日也说，接纳天下好汉，如今有晁盖等人一头，岂不是好事？
3: 好事？他们劫了生辰纲，杀死了一千官兵，犯下了弥天大罪。如若让他们留在这儿，必给我们带来祸患呐。口上说是来投奔梁山的，你看他手下的弟兄们，个个如虎狼一般，叫我如何安着？
11: 小弟倒愿排在晁盖之后。
10: 小弟也愿。
3: 自上了梁山，我把你们看作心腹兄弟。前些日子那林冲上山，至今还没有结拜，排在你们的后面做了第四把交椅，他就不服。不过孤掌难鸣罢了。如今晁盖一行七人，要是都排在你等前面，我于心不忍呐。
11: 那以头领之见，该如何是好啊？
3: 哎，可惜这八百里水泊梁山，我们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就要拱手让给他人了。
10: 这头领何出此言呢？
3: 梁山是我的天下，有强过我的，绝不能留。
12: 当初我只想投奔梁山，

0: 不知王伦是这等心胸狭窄之人，见我们人多势众，怕是不敢收留我们呐。
1: 我们又不抢他的寨主之位，他怕什么？我去与他说明。
0: 兄长休去，便遭他毒手。
1: 先生，怎么能如此揣度梁山兄弟呢？
0: 兄长胸怀大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0: 我靠！
1: 大哥，如果是这样，我们趁早离开此地，免得看他没高眼低。为什么我们走？难道这水泊梁山是他家的不成？我生平最见不得这类小人，不如今夜就送他上路。
2: 慢着，我们如何能做这等不义之事呢？如若这般，不是让天下人耻笑我晁盖吗？
3: 依哥哥话，我们是去留还是留呢？
2: 如今我们离开梁山，必是死路一条啊！
1: 反正是无路可走，他不仁，也休怪我无义。杀这两个鸟人，如切瓜斩菜。
2: 只是那个王伦道也罢了，可那林冲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绝非等闲之辈。
1: 我今日打的那个头目，也不会善罢甘休。
0: 林教头，啊，
4: 林冲来拜见诸位。
1: 哎呀，林教头，快快请坐下叙谈来。好，
4: 我看大家都累了，我就不打扰诸位英雄休息了，告辞了。
2: 啊，

0: 王头领今日身体不适，特要我等相陪。朝天王，请。
1: 好，请。
0: 诸位，请。
2: 请请。
3: 我等兄弟七人上山已数日，头领们只管酒肉款待，还从未提及入伙之事，赵盖心中不安，想请王头领来一表心迹呀。
4: 啊，兄长勿怪，王头领为人谨慎，林冲才上山时也是这般相待，来日方长，诸位不必多心。诸位好汉，请。
3: 啊，多谢林教头一片热情，我晁盖是个急性子，实在是等不得呀。
1: 嗯，好。嗯，朝天王莫怪，头领托我将这盘金银送与朝天王，这一表对众英雄的敬佩之情，二送众英雄做路上盘缠，万望笑纳。
0: 老子不走又怎样？
3: 诸位，林冲多喝了几杯。

既然王头领有难处，

0: 我们兄弟们绝不勉强，连日来给山寨添了不少的麻烦。改日请王头领到冠金亭一聚，一表兄弟们感激之情。
1: 好好一条林家枪啊，真是出神入化呀。
2: 先生识得我这枪法？
1: 可惜呀。
2: 可惜什么？
1: 如此一条好枪，上不能杀贪官，下不能除恶霸，只能对风而舞，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2: 先生有话对林冲说吗？
1: 小生是来和林教头告别的。
2: 怎么？
1: 我等舍命上梁山，雄心勃勃，本指望与英雄共济大业，一起杀贪官污吏，报国恨家仇。无奈不被梁山所容哦。
2: 朝天王一定要走？
1: 我哥哥不愿坏了兄弟们的和气，宁愿斩去自己双手，也绝不和林教头这样的英雄刀枪相见。

0: 朝天王的意思，林冲早有所闻。只是林教头想说什么？朝天王不必性急呀、啊！哎，
1: 不走不行啊，迟早会闹出事端的，不好收场。哎，说不定我吴用就成了林教头这条枪的枪下之鬼呀！哎。林教头，但愿有一天你我有缘分，一起驰骋天下。啊，小生告辞了。
0: 先生，嗯，先生，
1: 林教头，
0: 好自为之。
1: 好，好，
2: 什么鸟头领，分明是躲着我们不见。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后日，每日只断些酒肉敷衍。
1: 哼，他这样晾着我们，是想逼我们自己走啊？
3: 我们偏不走，他能怎样？一清官兵都杀得片甲不留，里面怕那林教头？哼，我却不怕。
1: 我看那林冲未必与王伦这等人一心。
4: 林教头，
0: 王头领，哎，
4: 睡不着，来与林教头同饮几杯。
5: 王头领好兴致，
4: 同是天涯沦落人马，

我知道林教头心中怨我，凭你的本事做寨主之位也绰绰有余，实在是太委屈你了。自上梁山那天起，我就没想在此常住。这寨主之早是你林教头的。

0: 王统领，我林冲上梁山绝不是为了争寨主之位而来的。
1: 哎，教头不知啊，不是我王伦不容林教头，只是我考虑众人不服，对你日后不利啊。我是真心为教头日后着想啊。明天正是良辰吉日，我与教头焚香摆宴，正式结拜，也让众人看看，从今以后你林教头就是第二把交椅，林教头说的话就是我王伦说的话。来，干杯。
2: 大王，大王，不好了，他们绑了我们的兄弟啊。
1: 大胆，
3: 大王，有人要见大王。
1: 不见不见。
4: 大王，大王给小的做主啊。大王，
5: 王头领冒犯了，
1: 有话请讲。
5: 这个人夜夜在我等门外持刀偷听，昨夜被小人捉住了，晁盖哥哥让我来问问王头领该如何处置。
1: 放肆！
5: 这
1: 我每日好酒好肉的款待你们，你们反倒恩将仇报，捉起我的人来，明日还想夺我的梁山吗？来人，
6: 在，
1: 给我拿下！
5: 走，
1: 小人，关起来！
5: 走，
1: 放开！

0: 这王伦既然敢绑我们的兄弟，一准是拿定主意准备下手了，两家必有所伤啊。
1: 不如烧了这个鸟山寨，夺回哥哥。
2: 此事并非我晁盖所为，
1: 走也是死，留也是死，不如我兄弟一起死在这儿。
2: 我说兄弟们，我们就说准备下山先讨回人来，他不能不给吧。
3: 哥哥万万不能走啊。
4: 只要哥哥一句话，现在我就去杀了那小人。
0: 哥哥与那不义之人有什么义气可讲？小琴儿，
2: 哥哥，如今兄弟性命攸关，哥哥当断则断呢。
5: 我并非当真要走啊。
2: 哥哥放心，那林教头绝对不会对我等下手的，到那时。
1: 哎，怎么回事啊？

0: 小可忙于事务，几日不见，略备薄酒，不成敬意。
1: 前日我兄弟公孙胜贪杯，冲撞了王头领。今天我们来，一是替他谢罪，二是请王头领放人。我们兄弟与王头领告别，另寻去处。
0: 蒙众位英雄看得起王某，来投奔我梁山。哎，说来惭愧呀、啊，碧山小寨不过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这许多真龙啊？委屈了诸位英雄，王某实在于心不忍呐、啊。

0: 蒙王头领的厚待，实在感激。还是那句话，若王头领能容得我们，我们兄弟愿做王头领手下的一名小卒，只为兄弟们一起做些大事。王头领若不嫌弃，请干我这一杯。
1: 不是我不容诸位豪杰，只是穷山恶水，粮少房稀，日后误了各位的前程，大伙面上都不好看。王伦不敢相留啊！
0: 王头领，直说吧，我和我的六位兄弟已经无路可走。
1: 如果王头领能留下我等，日后怎样安置，绝无二话可说。我王伦也不是无情无义之人，只要朝天王肯下山，我王伦有什么送什么，绝无半分吝啬。

0: 这是小可的一点心意，请朝天王笑纳，日后大展宏图之时别忘了小可就是啊。
1: 不是我晁盖夸父啊，我等兄弟带来的财宝供梁山三年吃用不尽呢。
0: 朝天王若看得起我，不必推辞。
1: 王头领不愿相留，晁盖告辞就是了。
2: 林教头，小生告辞了。
0: 朝天王，这是小可的一点心意，请众位英雄务必笑纳。你痛不得无礼。
1: 我上山的时候你说的就是这番话，你这个笑里藏刀口是心扉的小人。
3: 教头息怒，教头息怒，我们下山就是，免得坏了你们兄弟情分。
4: 酒醉无嫌，我不和你理论。杜迁、宋万，送他们下山。
5: 头领息怒，都是我等的不是
6: 啊。头领息怒，
7: 头领息怒啊！
4: 你们要干什么？来人，来人，来人呐，来人呐！
1: 我看你们谁敢动。
3: 别动，林教头，有话慢慢说，千万不要火并呐。
4: 林教头，林教头，我听他的挑唆呀。
1: 这嫉贤妒能的贼无大才大量，如何做得了山寨之主？
3: 千万不要伤头领的性命啊！
1: 这种人不杀，留他何用？
8: 大哥，王头领。
9: 小弟愿为哥哥执鞭坠灯。
1: 有不服者，以王伦为例。
9: 跪下！
10: 愿为首领执鞭坠灯。

0: 朝天王做寨主之位，受兄弟们一拜。自古强兵不压主，不敢斩杀。朝天王以梁山大义为重，休再推却了。
1: 大哥，
0: 来吧。这，
1: 大哥，
2: 大哥，
1: 大哥，
2: 大哥，
1: 大哥，
2: 大哥，
1: 大哥，
2: 大哥。
0: 林教头的胸襟胆气，运钞盖五体投地。林冲是以梁山大义为重。
1: 大哥，
3: 大哥，
1: 就依赖林教头吧。
3: 大哥，
2: 大哥，
1: 大哥，
0: 大义既明，就依林教头之言。日后众弟兄们要肝胆相照，同舟共济呀。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

0: 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

0: 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

0: 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机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

0: 天前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3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100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

0: 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期间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3: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0: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2: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0: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钱。

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味，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都是那刘婆撺掇啊，整日纠缠不休。我看那女子孤苦伶仃，也分外可怜。如此一来，也好有个安身之处啊。

0: 亚斯莫菲要何以而睡？婆媳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多亏亚斯点买，这才活成个样。婆媳只能以身相报。莫非婆媳惹亚斯生厌？
1: 不，宋江只是一贯。
0: 事至今日，婆媳愿为亚斯宽衣解带。既然亚斯不喜欢婆媳，何故又要娶我？
1: 此事全是那刘婆撺道，我看你没个着落，怕你。
0: 我既做了亚斯的人，就该尽为其之道，怎能再叫亚斯可怜呢？

0: 让娘子受委屈了。今夜我与一个兄弟相约，明日再来陪你啊。
1: 哎，亚斯，今晚新婚之夜，亚斯这一走，叫婆媳日后如何做人？今日晚上，就请亚斯把婆媳当成是那位兄弟。
0: 婆媳，请起啊！宋江失礼了。

0: 雅思。
1: 哦，来了。哎，是知县相公叫你来换我？
0: 是。知县大人让我来请宋雅思去，说有要紧公务。
1: 哦，你带我陪坐一会儿，啊。
0: 我
1: 去去就来，啊。
2: 三郎，

0: 学生，给师母弹唱一支如何？
1: 谁是你师母？滚！
0: 你说什么？
1: 叫你给我滚！
0: 你把自己当成什么人？不过一个街头卖唱的，七百两银子，点卖给了宋押司。论起来，你连个妾都算不上。
1: 你，你走。

0: 老爷，状子得了。
1: 知县老爷跪体欠安，你们的案子，
2: 老爷，
1: 过几日再断。走吧，走吧，走啊！
0: 什么时候才能断的？
3: 这断了，走吧。
1: 雷都头，好，宋押司。都不做工了，你来干什么？
4: 哎，我与知县相公还有一盘棋没有下完啊，心里惦记。
1: 知县现在哪有这份心思啊？能保住乌纱帽就烧高香了。
4: 我以为，雷都头对东西村了如指掌。捉拿晁盖，凭都头的手段如瓮中捉鳖呀，谁料想又让他跑了。你看你看，
1: 我也弄不明白，好像晁盖早知道消息了，人没捉到，就连那财宝车辆也变得无影无踪了，想必是有人走漏了风声。
4: 哦，谁敢如此大胆？
1: 如今正不压邪，官府衙门做工的也不乏吃里扒外、脚踩两只船的人呢。
4: 嗯，我宋江不懂雷都头的话何意呀？
1: 如今这世道，谁不为自己留条后路啊？啊！
4: 棋下不成，我请都头吃酒如何？
1: 哎呀，又让押司花钱了。
4: 哎，请
1: 啊，请啊，请。
5: 慢鸟了啊，慢鸟了，慢鸟了，慢鸟了啊！哎，客官，要买只鸟吗？
6: 啊，押司，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4: 留步，留步，
6: 押司啊！
7: 前面可是宋押司，
8: 看这新鲜的绿豆，
4: 何人唤我？
9: 小本生意，小本生意啊！
7: 押司不认识小人了吗？
10: 你怎么敢在这里做？
7: 宋押司，晁盖哥哥要我来看望救命恩人。哦，有书信在此
10: 啊，请慢。
7: 晁盖哥哥报恩心切，兄弟也无一日不思念押司。晁盖哥哥让我捎来100两黄金，以谢救命之恩呐。
11: 宋押司，宋押司
4: 啊。贤弟听我说，书信我留下，金子只留一条，算我领情意啊。你们初到山寨，正要使用金银，我宋江不愁吃喝。
7: 哎，押司大恩非这点金银所能报答，你若不收，让我如何回复晁盖大哥呀？
4: 哎，当初我到东西村是为了兄弟的情谊，并非贪图钱财。若收了钱财，让我宋江日后如何做人呢？
7: 押司常救人于危难之间，故有及时雨大名，世人皆知。晁盖哥哥书信上写得清楚，这点金银就是略表兄弟情谊嘛。你若不收，那我便不走。
4: 也好，算我收下，暂存在你山寨之中，若是日后使用便去取来，如何？
7: 这
4: 里风声吃紧，我不便留你。贤弟，你尽快回去，一路小心呐。啊，
2: 宋押司，我正四处找你，原来你躲在这儿啊！
4: 你来做甚？
2: 宋押司，你且听我说呀，我啊，
4: 贤弟保重，贤弟保重，千万小心。
2: 宋押司，你听我说，
12: 我来问你，若押司明日把我送给你，你肯不肯要我？你到底要不要？
13: 我托押司。

0: 斯的符，才在县衙里某个小小的文案。如何养活得了你啊？亚斯他要是……
1: 此事不用你操心，我只问你，你肯不肯要我？老身问心有愧呀。 当初不知道这婆娘的根底儿，只是看她可怜，如今让宋押司这样的好人当王八，遭人耻笑。我，哎呀，我真该死！啊，押司不信。
2: 那，又不是父母许配明媒正娶的妻室，懒得听些闲话。
1: 圣贤贤妻，你自去吧。哎呀，押司不管，也不问问那个人是谁。哼，那天让人宰割了，都不知道死在谁手里。
2: 啊？
1: 你说的是谁呀？就是整日跟随押司左右的那个小白脸儿，刚刚还在那婆娘屋里，我亲眼所见。
3: 老娘一辈子都没见过这种瘟男人。亚瑟回来了，好。哎，客官，我这梨是刚摘的，个儿大，皮薄，水多，你先尝一个。
4: 三郎来了，三郎如何又要走？我忘了还有些公事要办。押司不能走，押司不是听刘婆的话前来捉奸的吗？你若现在走了。
2: 我倒是说不清了，婆媳放心歇息。宋江并非听信他那些个混话。那刘婆说的要是真话呢？今日我偏要你去看。我真有些公事要办。
4: 亚斯，亚斯每日只说公事兄弟，把我一人孤零零的扔在这空房里。今日我偏不让你走。哎，亚斯，世上人只说亚斯如何如何心善，却为何对婆媳这般心狠？亚斯，天都黑了，哪有什么公事要办？ 莫不是又骗我？哦，我猜你要来，刚刚叫了些酒菜，今晚要与押司共饮几杯。啊，屋里暖和，又不急着出门，我替三郎把外衣脱了吧。
2: 哎，好，我自己来。

0: 哎，客官还没给钱呢。
1: 雷都头，
2: 哎，快快请起。好，请。
1: 啊，
2: 有话请讲。
1: 好，这是晁盖哥哥的亲笔书信，和100两黄金，托我带来，谢雷都头救命之恩。
2: 晁保正与我交情甚厚，是一位仗义的好汉。

0: 我怎能下手捉他？啊，这并非是图报，
1: 我奉哥哥之令，舍了命背来，如何叫我再背回去？金子虽少，请雷都头千万笑纳。都头不收，那刘唐便不走。
0: 我雷横在官府十几年，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财啊。亏了晁盖哥哥的一番心意。好，今日我就不推辞了，回去告诉晁盖哥哥，以后有用得着我雷横的地方尽管吩咐。
1: 好，这里还有100两黄金，请都督打点冀州衙狱，救我白胜兄弟出来。
0: 白胜不是供出你们兄弟七个的吗？何故还要救他？
1: 哥哥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白胜招供实出无奈，不能弃之不顾。来。
0: 好一个仗义的晁保正。好，好啊，冀州有我几个相熟，此事一定尽力而为，回去告诉哥哥，放心就是。
1: 好，那都头请多保重，小弟告辞了。
0: 好啊。路上小心，恕不远送。
1: 留步。

0: 谢婆媳好意，今日有些困倦，不能再饮了。
1: 三郎，那刘婆跟你说了些什么？怎么一句也不问呢？
0: 哎，我呢，不信他那些荒话。
1: 那么押司是愿听婆媳的吗？
0: 你休再提这些闲话。
1: 那刘婆说的一句不假。自把身子点给了押司以后，押司便管我吃管我穿，可押司忘了婆媳也是二九年华，整日在这里冷冷清清，日复一日寂寞难挨，不免做出些对不住押司的事儿来。
0: 你莫哭，我又没有怪怨于你。
1: 可押司连怪我的话都没有，足见押司心里没有婆媳。既然如此，就请押司立一个字据，休了婆媳。婆媳日后也好另寻出路。
0: 若真是张文远的主意，我便成全于你们。

0: 惜，日后不得讨还。我知道亚斯是个善心人，不如好事做到底吧。
1: 我依你便是。

0: 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送三郎。三郎别走，让我再陪你一夜吧，婆媳定让三郎快活。
1: 不早了，你自去歇息吧。
0: 三郎，三郎。

0: 三更天到哪儿去啊？
1: 急着上衙，错听了金鼓声。
0: 亚斯，先回去歇息吧。午经时我便去叫你。
1: 那就不烦老人家
0: 了。亚斯，哪里话呀？我一个孤老头子，平日里尽是亚斯接济我，我无从报答呀。
1: 哦，对了，我前日曾许诺送给你养老送终的棺材钱，差点忘了。我这时正有一锭金子，给你拿去置买寿具。啊，
0: 谢亚斯大恩大德。
1: 你在这里等着，我自己取来。
0: 亚斯，别忙。
2: 梁山，晁盖。

0: 了。婆媳，
1: 不是叫我歇息吗？如何又来烦扰？
0: 刚才走的鸡将招文袋落在这里，你可曾看见？
1: 休要烦我。
0: 你将招文袋给我，我这就离开。
1: 你几时将招文袋交于我手？
0: 刚才明明放在那床头栏杆处，上面拴着一把牙医刀。
1: 宋三郎，你休要讹人，莫非是我偷了你的不成？
0: 婆媳啊，你听着，我宋江待你不薄，你要和张文远好，我将房子物实都给你，你还要怎地？
1: 是三郎不愿要我罢了。
0: 你还要

0: 我都给你。
1: 你来陪姐姐睡一觉，我便给你，如何？
0: 只要你先将那招文袋子给我，你要我怎样都行。
1: 哼，你当我不知道？那袋子里有晁盖与你的书信，信上与你100两金子。哼，你身在官府，却私通贼寇。
0: 小声些，叫外人听见，好生了得。
1: 我只道你宋三郎神通广大，挥金如土，果真是黑白两道。我问你，那100两金子呢？
0: 实不相瞒，那金子我没要。
1: 又来骗我？你们官府做工的哪个猫不吃心？常言道，工人见钱如蝇见血，你能不要？快把那金子拿给我。
0: 这个不难，你将那招文袋给我，我要来金子给你，我宋江从不食言。
1: 哼，如今你倒来求我了，你当我不知？明日我将书信交与公厅，你便是诛灭九族之罪。
0: 你到底要什么？
1: 要我还你招文袋，只需依我一件事便可。
0: 只要你说出口，8件、10件都行。
1: 我要你明媒正娶地把我抬进宋家大门，当正室。
0: 这如何使得？
1: 如何使不得？
0: 娶妻纳妾，非要父母做主，由不得宋江。换了别的，全都依你。
1: 只这一件，你若不依，明日我便交与公厅。
0: 你。

0: 好，我依你便是。
1: 你答应了？
0: 嗯。
1: 哼，一个堂堂宋押司，近日如何这般乖巧？
0: 看，快把那诏文带给我。
1: 到那一天，我自然给你。
0: 什么？
1: 只要这书信在手，我就不怕你说了不算。
0: 快把诏文带给我！
1: 拿金子来，拿一百两。
0: 分明是在这里嘛！
1: 不给！
0: 咬我！贱人，快把诏文带给我！快点给我！
1: 宋三郎，你别不识好歹！你若再抢，除非要了我的命去！
0: 你给还是不给？
1: 你的小命捉在我的手里，反倒吓唬我！你来呀，来呀！
0: 你这贱人，看我！
1: 宋三郎杀人了！杀人了！

0: 就压死。亚斯，我正要去找你呢。
1: 你找我何事？
0: 亚斯，老身说那婆媳的事，你可千万不要当真。那小白脸和婆媳串通起来了，想要老身的性命。
1: 你不要再说了啊！我把他杀了。
0: 啊？亚斯可真会说笑话，又吓唬老身。
1: 我已经把他杀了。啊！你要怎样？
0: 我。亚斯，杀得好，杀得好！不是老身说呀，那个忘恩负义的婆娘，早就该死，她早就该死啊！人死便死了，亚斯不说，我自不会去告官的。无奈她活着的时候认我做了干娘，如今还得我来打发。亚斯，
1: 我身上没带钱。
0: 亚斯要到哪儿去？
1: 你休要管我，松手！
0: 亚斯，你不能走。宋三郎，宋三郎杀人了！
2: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3: 嘿，参北斗啊，神仙只叫一碗酒啊！
4: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6: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7: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4: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

0: 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

金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0: 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

0: 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桶，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

0: 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一味药传了千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10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养心。在本草里读懂三晋大地的馈赠，竞品寻踪记本草山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吧？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8: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7: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5: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1: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4: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宋亚斯是好人，你放开我！宋少，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
婆媳，

1: 你一口咬定说宋押司杀了阎婆惜，哼，你拿得出证据来吗？
2: 我亲手捉住宋三郎，让他给放跑了。
3: 大人可不能听这个疯婆娘胡说八道。
0: 你才胡说八道呢！是宋江，
3: 别吵了，
0: 是你这个老婆死了，
3: 别吵了。

0: 知县老爷，文案张文远有案情相报。哦，报知县老爷，那阎婆惜确实为宋江所杀，这有他押一刀为证。
1: 看看，爷，还真是宋押司用的刀子。哎，你们说？ 咱那宋押司一向为人温良敦厚，他怎么会杀人呢？啊？那宋三郎三十大几了，好不容易闹了个俊俏的小媳妇儿，含在嘴里都怕化了，疼他还疼不过来呢，怎么平白无故的要把他给捅了呢？
2: 他跟那阎婆惜有私。
3: 老身亲眼所见，
1: 哎，我说嘛，把那个不知廉耻的东西给我打！
4: 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
1: 照死了打！
3: 大人，大人，小人确实与阎婆惜有私，大人，求大人饶命啊！
1: 哦，哎。 那宋押司现在何处啊？三郎啊，你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知道以忠厚为本，怎么会为一个妇人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呢？啊？
5: 哥哥一向言行谨慎，如何会做出这等事来？ 兄弟不信，果真是哥哥杀了人。
6: 实在是万般无奈，一言难尽。
5: 事情到了如此地步，哥哥你到哪里去躲避官司？

我宋家留你还有什么用？

0: 宋江在哪里？快快出来！
1: 雷都头，久违了。
2: 老太公，
1: 里边请，快给兄弟们上茶。请。
3: 你儿子犯了人命，今日我们是来捉拿他的，你可曾见到了？
1: 宋江若真犯了人命，老汉自会帮送官府，怎敢藏在家中？
3: 太公勿惊，雷横只是奉命行事，若捉拿不到宋江，只好把您老送去顶罪了。
4: 老夫偌大年纪，折腾不起呀。
3: 哈，公事公办，我雷横也奈何不得。不过去年我听说宋江对老太公不孝，太公已立下了文书，断离了父子情分，不知有无此事啊？
4: 回雷都头，确有此事。我父告宋江忤逆不孝，除了他的籍。
3: 哦，只要文书尚在，我便可拿回去交差了。
1: 雷都头，请喝茶。
3: 好。嗯，
5: 大人，雷都头回来了。
6: 哎，宋江呢？
5: 小的没看见。
3: 报大人，小人搜遍了宋家庄，没见到宋江。
6: 哎，他家里不是有个老父亲吗？你把他抓来顶罪不就是了？
3: 大人有所不知，那宋太公告其子忤逆
6: 啊，
3: 去年便立下了文书。
6: 是吗？
3: 除了宋江的籍，不认他这个儿子了，因此不好拿来顶罪。
6: 那倒也是。哎，那他立下字据了？
3: 啊，文书尚在
6: 啊，
3: 有他父子二人的画押
6: 啊。
3: 嗯，这儿。哎呀，
6: 行，太好了。

0: 可想死柴进，今天是什么日子？什么风把宋公明哥哥给吹来了？哎，就闻柴大官人名声如雷贯耳。哎呀，昨夜我梦见灯花，今天早晨又听见喜鹊鸣叫，不曾想却是贵兄降临呐。 不瞒大官人说，宋江坐下一件难赦的事，犯了人命，来投奔柴大官人，躲避官府。你就放心的住在我府上吧。你就是杀了朝廷的命官，也没人敢入我的庄园来捉你呀。请。啊！别叫了！哎呀！哎呀！
1: 宋江，这恐连累了柴大官人。宋公明哥哥只管放心，你看来我这里的尽是些吃了官司、扣我屁命的英雄，没人敢动他们一根毫毛啊！哪来的鸟人，敢来羞遣我？
0: 不错，不得无礼。
1: 哥哥，请。来，小人有眼不识泰山，一时冒犯了哥哥，此一杯敬宋公明哥哥，望哥哥恕罪。江湖上。
0: 曾闻听武二郎的名啊，今日这里幸会，是我们兄弟的缘分。此一杯，是向哥哥赐行的。
2: 怎么？
0: 武松在清河县时，曾遂打当地机密，只当那人死了，便逃到我这里躲官司一年有余。上月，我替他打听清楚，那人没死，官司也就不了了之了。
2: 既然如此，该是好事啊！我们多聚几日，何必急着回去呢？啊，
0: 这一年只苦了我兄长武大，心中甚是思念。啊，宋公明不知，这武二郎自小没了父母，是他哥哥讨百家奶将他喂养成人。兄弟情谊笃深，我也留他不住啊。
2: 既是喜事，可敬可贺啊！我宋江到如今也无亲无故，深知此情啊！啊，我和柴大官人与兄弟共饮一杯，啊，
0: 好，
2: 愿你们兄弟早日团聚啊！
0: 兄弟，你。 哥哥刚才一番话，说到我心上去了。来，干！来，干！干！哥哥送出这么远，小弟心中不忍。 请哥哥回去吧。

0: 此日一别，不知何日再见，让我再送兄弟一程吧。
1: 哎，哥哥留步，要不然小弟就不走了。
0: 兄弟归家心切，路上千万小心呐。
1: 嗯，哥哥放心就是了。
0: 宋江如今是戴罪之人，有家难回，见兄弟回家心中高兴啊。
1: 哥哥留步吧，过些时日小弟一定来看望哥哥，陪哥哥住上几日，
0: 在柴大官人庄上也是暂住而已，今后飘落到何处还不得而知，你我兄弟今后若还能再见，那一定是前世的缘分。
1: 上天有眼，我们定会相见。小弟走了。哥哥保重。
2: 保重。

0: 三碗不过冈。
1: 主人家，
2: 哎，来了来了，
1: 快拿酒来。

0: 这酒有力气。
1: 哟，客官，是懂酒的人呐。
0: 再给我切两斤牛肉来。
1: 好，马上就来。
0: 今天要喝个痛快。
1: 来了。
0: 哎，怎么不筛酒来啊？
1: 客官，我们这酒店门口招旗上明明写着三碗不过冈啊。
0: 嗯，怎么叫三碗不过冈？
1: 哎，客官，我们这店里的酒啊，虽然是村酒，却胜过老酒，一般在我们店中吃上三碗的人就倒了，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知道的，吃过三碗就不再要了。
0: 啊，你看我醉了。
1: 没有，客官不知，我们店里这酒叫做出门岛。哎，出入口时纯浓好吃，少客便倒。
0: 你看我倒了。
1: 没有。
0: 再来三碗给我吃，我不少你银子。
1: 这

0: 不敢不给。啊。
1: 他呀就是逞能。
0: 他是在逞能。待会儿他要是喝多了我可扛不动他。
2: 好酒再筛三碗酒来。
0: 来了。哟，老人家，有劳你亲自给我倒酒，多谢了。
1: 您误会了，您要肉要饭，管够，这个酒不能再筛了。
0: 莫非这店里没有酒了？
1: 那倒不是，
0: 有酒，是不是给旁人留着？
1: 不是，
0: 是怕我没银子？
1: 那也不是。
0: 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为何不给我酒吃啊？
1: 这酒啊后劲儿大，醉倒了客官没有药医呀、啊、我们这一老一少也扶不住您呐。
0: 要你扶的

0: 不是好汉。
1: 我是为客官好，这酒啊不同一般。
0: 你就是下了蒙汗药，我也敢喝。
1: 这，
0: 哼，我又不白吃你的，惹得我性起，看把你的鸟店给放过来。
1: 这，给客官上酒。
2: 来了。

0: 真是好酒啊。
1: 客官，这里还有五六碗，客官要吗？
0: 哼，你又不怕我喝醉了？
1: 哎，客官海量，岂能喝醉呀、啊？哎，嗯，
0: 痛快。
1: 哎，没了。

0: 客官，客官，客官，这会儿你要到哪儿去啊？客官，
1: 怎么，我少了你酒钱？
0: 不是，最近景阳冈出现了一只吊睛白额猛虎，已经坏了二三十条好汉的性命，有官司榜文，四五位一个时辰也要结伴过冈。哎，真的，客官，客官，现在已经过了申时，你一个人过去，岂不枉送了性命？
1: 你休要瞎唬！
2: 哎，慢走！刚才小二所说无一句假话，不如客官歇一夜，明日啊，凑二三十人一起过冈。
1: 就是真的有虎，我也不怕。哎，你们留我住在这里，莫不想半夜三更谋财害命？
0: 哎，你看他怎么这么说话、
2: 你这个客官呐、怎么竟把人往歪处想啊？我可是好意为你想啊。
1: 你们方才一个夸我能喝，一个劝我少喝，现在又拿什么老虎来吓唬我？不就是想赚我几个店钱吗？但我不知。
3: 阳谷现世，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

0: 这么大胆啊，敢走夜路？哎，你不怕被老虎吃了啊？
1: 你们两个是什么人？
0: 啊，别怕，我们是本地的猎户。
1: 来做什么？
0: 县令差我等上山打虎，已经死了七八个了，谁敢上去啊？只好在这候着。
1: 哎，你好大胆子，没见那老虎啊？
0: 他要是见了，早变成鬼了。
1: 你真命大呀！啊，
2: 见倒是见了，被我三拳两脚打死了。
0: 反正天已经黑了。

0: 担在我身上的，
1: 你到底是人还是鬼？什么人？

0: 董员外早。
1: 早早早。
2: 干娘早。
3: 哎，今天的好梨你要不要啊？哎，要不要？
4: 不知哪搬来那么一架子。哎，你男的三块豆腐糕，女的长得怪标致的，就是整日不出门，什么怪事都有。
3: 哎，昨天你还说要梨来着，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0: 我走了。
1: 嗯，咱们初来乍到，到街上不要与人口角。
0: 哎，依你的话，自打咱们搬到阳谷县来，便没人欺负我们了。
2: 哎，出来了，
1: 早点回来啊。
2: 哎，大郎啊，这么早就出门呐？
0: 啊，
2: 几时做好的炊饼啊？
0: 四更天起来做的。
2: 啊，不让你娘子出来坐坐？哎，娘子啊，
0: 炊饼，
3: 炊梨，
0: 炊饼。

0: 这养蛊县的事儿，你只管问，谁家养孩子，谁家死人，谁家老婆偷汉，谁家儿子不孝顺，新来的，刚走的，没咱不知道的，都在这儿装着呢。
1: 一个够吗？去吧。
0: 哎，我爹说了，半大小子吃死老子。
1: 我兄弟像你这样的时候，一顿吃八个。
0: 你兄弟，我怎么没见过？哎。

0: 后来他长得身高八尺，力大无穷，没一个敢惹。
1: 嘿，半天，你这个大狼也会追牛？
0: 我说的是真的，不信你去清河县打听，谁不知武二郎啊？你不信，我不跟你说了。
1: 吹牛，吹牛！西门大官人，西门大官人，刚下树的雪花梨，专给西门大官人摘的，一咬一兜水，除了西门大官人，别人不配吃。
2: 炊兵，
1: 看见没有？嘿，看见没有？这便是西门庆大官人，阳谷县的第一开生药铺的。哎，有的是钱。和知县称兄道弟，家里养着四房女人，哼，我都清楚。
2: 卖炊饼，卖炊饼，
3: 白面炊饼，
1: 高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怎么这么早啊？
1: 今日炊饼都卖了。
0: 都卖了。卖得好，我明日多做一些。哎，

0: 我来。
1: 伺候的是自家男人，这又何妨？我从小卖给张大户家做丫鬟，受人摆布，吃了不少的苦。如今呀，嫁给大郎，总算过上了安生的日子。我呀，也认了。
0: 咱也不是张大户，你这样待我，倒叫我心中不安了。

0: 来，我来。
1: 不不，过去的事儿就别多想它了啊。
0: 我呀，现在什么都不想了，现在总算过上了安生的日子。
1: 歇着去吧啊。

0: 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

0: 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

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

0: 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 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

0: 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

0: 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3: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4: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5: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6: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饼。
1: 我家老二不像我，性子耿直，三句话不对就动起手来。哎，不知给我惹了多少祸。
2: 那你还想他？
1: 自小没了爹娘，是我把他带大的，如何不想？哎，说不定他现在正在清河县寻我。不说了。
2: 我信你还不行吗？哎，快走去看看什么热闹。

0: 可给咱们阳谷县除了一大害，出门不用担心受怕，也不知哪来的神人，赤手空拳，哎，就把老虎给打死
1: 气色好，近日又发财了。
2: 大官人休拿老身说笑啊！你不来，我发的哪家的财呀、啊？明天就等着大官人来呢。
3: 敢问壮士尊姓大名啊？
4: 小可武松，见过知县大人。
3: 壮士为本县除了大害，本官该好好的赏赐于你呀、啊！来，
4: 啊，武松打虎，实出无奈，此前受之有愧啊。
3: 哎，壮士不必客气，请啊。
4: 猎户们整日守在景阳冈，十分辛苦。此前不如我带大人赏了他们
3: 啊！
4: 来来来，
3: 哎呀，你不光有打虎的本事，还是一位义士嘞。若不嫌弃，就留在我阳谷县做一个步兵的都头如何呀？
4: 多谢大人抬举
3: 啊！
4: 只是武松要去清河县寻找哥哥，不敢答应。
3: 小鬼头乱起什么？
5: 我偏要过去。
6: 你倒会说，你咋不说知县老爷是你外公呢？啊！
7: 来，别急，小孩心事慢讲，别急啊！去
5: 啊！不信，不信你问他去。
7: 啊，别去。
4: 这位小哥，如何认得我？
5: 你是不是清河县的武松？
4: 正是。
5: 哎，你是不是叫武二郎？
4: 不错呀。
5: 哼，你自小没了爹娘，是你哥哥抚养你成人的。
4: 你如何知道？
5: 这你就不用问了。这壶好大呀。
8: 今日如何一脸晦气啊？
9: 炊饼今日没卖出几个。
8: 那我明日少做几个就是了。

0: 你知道那打虎英雄是谁吗？
1: 还不是他爹的儿子，
0: 还是他哥哥的兄弟呢。
1: 爱他是谁不是谁。哎，
0: 他哥哥叫武大。
1: 不要再混说了啊。
0: 你不是有个兄弟叫武松，武二郎，身高八尺，力大无穷。
1: 今日啊，不说这些。
0: 那打虎英雄就是你兄弟，我亲眼所见。

0: 果然是啊。
1: 嗯，想你们家兄弟都快想吃了。你要真有个打虎英雄的兄弟，那月中的嫦娥就该是我妹子了。
2: 千真万确，我亲口问的。走走走，只限留他吃酒，准备留他做本县的都头的。
3: 娘子，你看这是何人？兄弟，快见过你嫂嫂。
4: 嫂嫂，请受武松一拜。
1: 叔叔，快请起，这要杀奴家了。
5: 哎，你不是那打虎英雄吗？
3: 王大娘好眼力啊，他正是大郎的同胞兄弟啊。
6: 叔叔万福。
5: 大郎啊，你净跟老身说笑，你长得这么矬，他长那么高，这世上谁见过这等稀罕之事啊。
2: 叔嫂小姐，你在这儿瞎掺和什么？走走走。
3: 哎，王干娘，请王干娘替我办些酒菜来。
7: 哎呀，恭喜呀。
1: 谢谢啊，快请坐吧。
8: 桂林
3: 兄弟快坐，可想杀哥哥了。兄弟，这一年多在什么地方啊？
4: 先是在江湖上走动，后来结识了柴进柴大官人，在他庄上躲避了一年多。哥哥是什么时候成亲的？
3: 一走后三个月，又没人给提亲，你嫂子是清河县张大户家的。
1: 大郎，早些回来，叫叔叔一起回来吃饭。
3: 哎，走。武大，哎，
9: 早啊，
3: 早。
10: 大郎，你家兄弟几时回来
3: 啊？他在衙门里做事，身不由己，隔三差五的常来看我。
9: 武大好福气，家有良妻，外头还有个好兄弟啊。
2: 他那兄弟可是我认来的。
9: 小油嘴子，人家的兄弟你认得哪门子亲呢？你家祖坟上没长那根草。
2: 哎，敢骂我，叫武都头来收拾你。
3: 炊饼，炊饼。

0: 叔呢？
1: 他说啊，他一会儿回来吃饭。我先回来了，他在后面。我怕我们俩走在街上，他面上不好看。
0: 既是同胞兄弟，还怕别人笑话什么呢？
1: 我是替兄弟着想。如今他是官府里的人，与我不同。
2: 嫂嫂，武松见过嫂嫂。
0: 叔叔老这么多礼，客人似的，奴家倒不知如何是好了。
2: 武松只是敬重嫂嫂，我哥哥为人老实厚道，如今有这么一个家，却得感谢嫂嫂一手操持。哎，嫂嫂怎么了？
0: 就是你哥哥，你没说过像这样的话。

0: 如今都是一家人了，莫再说什么谢不谢的，让外人听了笑话。嫂嫂说的是，
1: 叔叔快坐，奴家这就弄饭来。有劳嫂嫂。
0: 天底下的事儿啊，可真是无奇不有啊！哎，那哥哥长得跟那个三寸钉枯树皮似的。
2: 是又黑又粗又矬，哼！哎，可那兄弟长得高高大大的，又模有样的，你们还不知道呢。那漂漂亮亮的小媳妇儿，哎，偏偏守着那个武大，整日的不出门。
3: 你嫂子，便在大户人家做丫头的，颇是些礼数，烧的好菜，也做了好针线，哥哥好福气，有了嫂嫂。
4: 这家也像个家了。叔叔平时自己住在衙门，莫非不冷清吗？啊，一
3: 个人惯了。再说平日，也有兵事伺候。
4: 啊，叔叔请坐。啊，那些粗人呐，灶上灶下，手脚也不会干净，会做的菜也少，难有些变样可口的吃。都是你哥哥不小事。
3: 自己的亲骨肉也不说请回家里来住，嫂嫂一番好意，武松心领了。只是这衙门里的事儿，没早没晚的，也不好麻烦嫂嫂。不就是添双筷子吗？再把那偏房给收拾一下就行了。平日里叔叔要想吃些热乎汤水的，也都随心。叔叔要不肯搬来住。
4: 到叫街头邻居笑我这个做嫂嫂的不容自家兄弟，叔叔若来了，我脸上也有些光彩。嗯，
2: 即使你嫂嫂说了，兄弟听话，明日将行李搬来就是了。好，
3: 那武松先敬嫂嫂一杯。
4: 叔叔果真是个痛快人。
3: 叔叔怎么才回来呀？来，叔叔快请。好。叔叔以后住在这儿，就是自己的家了，缺什么少什么，只管跟奴家说，千万别见外呀。
5: 我们兄弟自小受苦，没有爹娘，如今多亏了嫂嫂，才有了这般福气。

0: 嫂嫂辛苦了。
1: 哎，你说我心里老想，你家二郎是怎么打扮的？他的功夫保准了不得。
2: 同志，
1: 哎，我得跟他学一学，他能教我吗？
0: 嫂嫂，
3: 回来了。叔叔先坐。
0: 好。
3: 你哥哥一会儿就回来，奴家先帮叔叔温壶酒来。
0: 哎，好。

0: 嫂嫂，我来。
1: 不劳叔叔动手。
0: 嫂嫂辛苦了。

0: 叔叔别动。
1: 嫂嫂有事啊。
0: 叔叔还没有件换季的衣服。
1: 好，
0: 奴家手镯，好歹也给叔叔做一件穿。
1: 哎，平日也惯了，没觉得冷。
0: 哎，叔叔站好，让奴家量量尺寸。来来。

0: 叔叔上工辛苦了，趁热吃了吧。
1: 多谢嫂嫂。武松自小受苦，嫂嫂对我最好。

0: 饼。
1: 脆梨。
0: 炊饼。
1: 脆梨。
0: 炊饼。
2: 哎呀，先生您手太好了。
3: 哟，新闻大官人，到小店来坐坐。
4: 不了不了，改日再坐。
3: 啊，好，您走好，大官人走好。
5: 你，奴家一时失手，打疼了官人。
4: 不妨事，只恐娘子闪了手啊。
5: 官人休怪，不是诚心的。
4: 诚心倒好。
6: 谁让大官人从那屋檐下过呀？打得正好。
5: 官人走好。
6: 大官人，那眼珠子要掉出来了。
4: 啊，这不知是哪家的娘子，看去面生啊。
6: 她是

0: 罗大王的妹子，武道将军的女儿。大官人
1: 啊，
0: 来碗酸梅汤啊。
1: 哎，我跟干娘说正经话呢。
0: 哎呀，老身跟你说的也是正经的。你没见他那男人，就是那每日在街上卖熟食的，官人不妨猜猜看。
1: 赵高，徐三的老婆。
0: 嗯，要是他呀，倒算是一对儿。
1: 那银蛋，李二哥家的。
0: 哎呀，要是他呀，也算是一双。大官人，你再猜猜。
1: 我猜不出啊。
0: 哎，自古道啊，好汉无好妻，赖汉娶仙女儿。这小娘子偏偏是三寸钉枯树皮武大郎的老婆。
1: 一块羊肉掉进了狗嘴里了。

0: 炊饼，炊饼，
1: 哥哥，天都晚了，快回去吧！啊，你先回去吧，我再卖会儿。哎呀，
0: 哥哥不见，这街上都快没人了。
1: 还有十几个炊饼，卖完了就回去，你别等我。
0: 咱又不缺这几个小钱儿，哥哥，这是何苦啊？
1: 积少成多嘛，自打你回来，也没人再敢欺负我。
0: 炊饼也卖得多了，我心里高兴啊！想多赚几个钱，以后派上大用场。你快快回去吧！啊，
1: 哎呀，回去吧，回去吧！啊，
0: 哥哥，那你快回来啊！
1: 好，你先回去吧。炊饼，炊饼，炊饼。

0: 武松头，武进小店里来坐坐。啊，改日吧，改日。早早开门。武松回来了。叔叔回来了。来，叔叔。
1: 自武松回来，不知给嫂嫂添了多少麻烦。叔叔休这样说。
2: 今日特为嫂嫂扯了一块衣料，望嫂嫂不要嫌弃。还是叔叔会疼人，叔叔真有眼力，这料子正合我心。
0: 武松也不会买。 只要嫂嫂喜欢便好。
2: 叔叔，你等着啊。

0: 我给叔叔做好了，不知是否合身，叔叔试试。
1: 好，多谢嫂嫂。
0: 哎，叔叔，这里有火，免得着凉，就在这儿试吧。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你还要避奴家吗？
1: 嫂嫂手巧，不必试了。
0: 不，叔叔还是要试，奴家要看到叔叔穿在身上，心里才踏实。
1: 嫂嫂莫急，等哥哥回来再试不迟。
0: 他能看出个好歹呀。
2: 娘子，娘子。娘子啊，你要的酒菜和果子都在这里了。
0: 多谢婆婆送来。婆婆
2: 啊，
0: 家父一会儿就回来，你先歇会儿吧。
2: 不了，我这就回去了。
1: 嫂嫂手艺真巧，你看，还挺合体的。

0: 王干娘看的什么？小心把脖子扭折了。
1: 我家的猫丢了，哪有腥味往哪儿钻？怕人家打断了腿，就隔着墙闻闻味儿。
0: 王干娘快成精了，还知道猫的心思。
1: 大官人干什么来了啊？
0: 好，来杯酒暖暖身子。王干娘可有好酒好菜啊？
1: 我这儿有二斤苦胆给大官人留着呢。

0: 做这么多炊饼，几时能卖得完呢？
1: 多买几个，算几个。
0: 咱们家吃穿又不缺，还有叔叔贴补些，够用了，何必这么劳苦呢？
1: 我想啊，多赚些钱，攒起来，早晚托王干娘给我兄弟说门好亲事。
0: 是叔叔托你的。
1: 兄弟这么大了，在县上好歹也是个人物啊，这孤零零的，我是做哥哥的怎么能不管呢？
2: 翠梨，翠梨，
0: 来叫你了，去吧。
1: 哎，我走了。

0: 哥哥，你先走吧。
1: 天在下雪，哥哥为何还不回家？
0: 雪里先走，我这就回去。
1: 我们一起回去啊！
0: 哎，你是官人家，我们一起走不好看。啊，
1: 哥哥如何这样讲呢？
0: 哎，你先回去吧。啊，你先回去。
1: 哥哥，这……
0: 哎，你先回去就是了啊。
1: 哎，
0: 来，好了好了，啊，好了，回去，回去啊。
1: 那我回去等哥哥。
0: 哎，麦吹饼。哦，来了来了。

0: 叔叔这会儿才回来，等得奴家好心焦啊。
1: 外面好大的雪啊。
0: 啊，来。来，叔叔先坐这儿。
1: 好。
0: 奴家正为叔叔温了一壶好酒。
1: 啊，带哥哥回来一起吃。
0: 开口闭口就记着你哥哥，难道嫂嫂就不能陪叔叔吗？莫非嫂嫂有什么地方对不住叔叔？奴家知道了，叔叔如今是官府中人，嫌嫂嫂贫贱，配不上叔叔。
1: 嫂嫂如何这般说呀？武松受用不得，我武松绝不是那种人。
0: 那就好，来，叔叔吃了这一杯。

0: 再等一会儿，这些菜就都凉了。你哥哥回来，我再给他热。叔叔记挂着你哥哥，奴家就不记挂吗？来，奴家陪叔叔喝一杯。等等，叔叔就这样喝吗？
1: 嫂嫂要武松怎样喝？
0: 叔叔若是心中有这个嫂嫂，就与奴家喝个交杯酒如何？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

0: 直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

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

0: 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

0: 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

0: 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

0: 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

0: 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一味药传了千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十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养心。在本草里读懂三晋大地的馈赠，竞品寻踪记本草山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邻居禁火，违者追责，失火涉罪，依法严惩，敬畏法律，守护山林。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2: 高吗？马东海，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可不能卡。
5: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8: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9: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的比较厉害。
10: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呢，是不知道自己具体戴多少度数的眼镜，大部分呢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啊、远视啊、散光的。其实呢，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0: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1: 眼花是早就退休以前，退休以前就是50多岁吧，最厉害的时候就是这几年，5年之内，主要是看手机多了，微信。

0: 上这些写字呀、画画呀、唱歌，也就一个是年龄大了，再一个是，手机看的也多了。反正近的话需要戴眼镜，就原来吧，就是买的普通的那个老花镜，有街上买的100、200，也有在这个网上买的200多块钱，就是戴着戴着这个眼睛就糊得不行，模糊不清，看不清楚了，一天到晚焦虑呀、心情，他这个眼睛不好，一天到晚的看着看着也麻烦，戴一戴摘一摘是吧、麻烦。这个超市里戴了2年，一个眼睛解决好多问题，写字呀、画画呀、唱歌呀，都看眼看近，全部解决。而且这出去又是防这个蓝光呀，又是防紫外线的，出去不用再戴墨镜了，就这一副解决，生活的品质呀什么的，都的方面都提高了。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生锈，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国际市场化肥价格高涨，我国市场却保持平稳。来看一粒化肥的战略突围，下集。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9组明察暗访山西省见面会在太原召开。
0: 我省各地紧盯雨情汛情，全面排查隐患，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国民师范旧址星火初燃，革命摇篮。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今年的春耕，面对全球原材料剧烈波动、国际市场反复冲击等带来的多重压力，中国化肥逆势而行，成功抵御了席卷全球的涨价风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富煤贫油少气的中国，靠着坚持走煤炭制化肥这条路子，成功摆脱了对天然气等原料的进口依赖。今天，中国实现化肥生产全产业链自主可控，这条战略突围之路还曾经翻越了一座又一座高山。继续来看一粒化肥的战略突围，下集。

0: 前不久，晋城兰花煤化工节能环保升级改造项目迎来了重要施工节点。
1: 计划为标桩准备工作就绪。
0: 这是2026年山西省的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投资近40亿元。建成后，一座年产80万吨尿素的现代煤化工企业将取代周边的4座老化煤厂。
2: 3、2、1，起吊。
0: 正在吊装的是生产线的关键核心设备气化炉，直径3.8米，高14.5米，重约150吨。它叫赛鼎炉，由中国化学赛鼎公司自主研发设计，太重制造。它吃进去的是当地的无烟碎煤，吐出来的是生产合成氨和尿素的粗煤气。
2: 六大点，上面有个煤锁。
0: 项目负责人段学奎从业18年，这是他参与建设的第8个大型煤化工项目。
2: 逐步转向国产煤化工，无论你是合成氨、尿素，如何把煤最大效率的去气化，气化炉有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它相当于是龙头，站在国际的角度上，碎煤加压气化、固定床气化炉，赛鼎公司绝对是 number one。
0: 时间回到1958年，中国化学赛鼎公司的前身化工部第二设计院落户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他们承担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从零起步，参与太原化肥厂的设计建设。
3: 这是一份当时一些核心的工程清单记录表。
0: 刘峰丽，中国化学赛鼎公司技术总监，研发国产气化炉已经20多年。
3: 一个是太原的化肥厂，当时是从德国引进的。
4: 从太原化肥厂开始，我看是建立了一批的这种化肥化工的项目。
3: 对，所有的都是引进的，不同的国家，从美国，还有荷兰，从日本。靠买老外的，整个的国家的投入啊，包括这个技术的受限，这个都是不可想象的。
0: 中国的化肥厂什么时候能用上国产设备？1965年，企业派出第一批技术人员远赴德国学习。
3: 这个是在
4: 现在大家穿的都很正式。
3: 没错，很正式，因为这是承担的这个国家的使命。
0: 和这张老照片一起保留下来的，还有一本已经泛黄的笔记本。
3: 都是手套，国外人家是出于技术保密，引进的都装备，实际上核心的图纸是没有提供给我们的，只会给你介绍。他们就是白天请人家去介绍人家的技术，晚上的完整的把它画起来，做得非常细，都是手绘的。
0: 一张张图纸被大家画在本上，也记在了心里。靠着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钻研，成千上万次试验，企业终于在20多年后的1986年生产出了第一台直径2.8米的气化炉，并在太原化肥厂顺利投产。1998年，又一台直径3.8米的气化炉在地处长治的山西化肥厂成功投产。而在此之前，厂里已有的4台气化炉全都是德国造。
3: 当时鲁奇公司国际上最先进的搞煤气化的，2004年吧，因为这个整个我们山西化肥厂是全部引进的它的设备，定期做一些技术性的回访，看到我们第5台气化炉的运行情况啊，老外也是竖起了大拇指，认可我们第5台气化炉是我们自己的技术，
5: 没有一点点元素是外国的，材料和部件全部都是国产的。甚至
0: 几十年后的今天，说起中国人自己一手打磨出的气化炉，周恩利难掩自豪。
5: 上个世纪咱们国家用仅有的外汇从德国、日本、美国这些引进，我们当时提出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再创新不是一个口号，你像对于无烟煤的使用比原来的生产效益提升了20%左右，比当时引进的确实要更先进。
3: 当时我们山西化肥厂引进的武器炉，这人民币是1亿元，自主化之后就现在的水平大概在5000万左右。实现了技术的自由之后，整个我们把这成本造价降起来了。
0: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合成氨尿素生产设备的国产化率已经达到了90%左右。原料自主可控，设备自主可控，技术自主可控，正是因为化肥生产的全链条实现了自主可控，今天的中国稳稳地握着全球30%的尿素产量，成为世界第一大氮肥生产国。在赛鼎公司采访时，我们碰巧遇到几位洽谈项目的外国客人，他们来自蒙古国最大的矿产国企珍宝集团。
6: 中国的煤化工是绝对的世界

0: 我们国家也是倡导煤要进一步深加工，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发展煤化工方面和中国头部的企业开展合作。
1: 眼下中东局势还在反复变换，霍尔木兹的风波总有一天会按下暂停键，但世界能源供需博弈带来的挑战和波动不会就此落幕。从一粒化肥看发展全局，中国号巨轮能一次次成功抵御风高浪急，靠的不是运气，是大国战略定力锻造出的强大发展韧性。这段时间，不少人的手机里总能刷到聊中国化肥的文章和视频，纵深审视中国的化肥和煤化工，评论区里网友的留言句句走心。油价的潮汐不由人掌控，但技术的山脊可以由人一寸一寸垒起。真正的稳定从来不是依附他人的侥幸，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硬实力。从“15”规划到“15五”规划，实现化肥自给自足，拥有这份战略定力的，全世界或许只有中国。再过一段时间，兰花煤化工已经运行了20多年的老化肥厂就要关停了。为了保证新旧两个厂的化肥生产顺利衔接，新项目的施工现场每天都有新进展。
2: 把这四个旧产能装置呢，产能整合，两煤的消耗量下降20%，废气排放量下降60%，吨尿素成本下降300块钱。
3: 您对新厂期待吗？
2: 充满信心。
1: 排放更低，效率更高，规模更大，设备更智能。未来，这个全国老化肥生产基地将化身成一座现代化的绿色工厂。时至六月，已是三夏时节，今年的下播和下管追肥又开始了。
4: 小林，啊，赵开了。
1: 刘狗牛还开着送肥车奔波在田间地头。
5: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6: 冬天了是能送肥，秋天了再能吃啥？
5: 我家种的太好了，我家种的太好了。
4: 哎，自己了。
7: 你不看这世界上乱哄哄的，就是中国不乱。现在是不担心的，已经种的地了，这就看收了以后的收成了。
1: 说好了，今年秋天的丰收季，我们再见。山西台报道。
8: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6月11号到6月25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九组对山西省开展2、3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6月16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太原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李兴湖就做好明查暗访工作做了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做了表态发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晓宇主持。请看报道。
9: 李兴湖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李兴湖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查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查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卢东亮表示，山西省委省政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

0: 产视频会议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切实扛牢抓好安全的政治责任，深刻汲取522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狠抓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和行刑纪衔接，保持打非治违强力震慑，持续深化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山西将全力配合做好明察暗访工作，对考核巡查反馈问题诚恳接受，照单全收，提升标准要求，逐项整改整治，推动建章立制，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九组有关成员、山西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根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安排，6月10号至7月10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三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安全生产有关问题隐患线索。山西台报道。
1: 入汛以来，我省短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不容松懈，各地升级防汛设施，压实防控责任，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0: 这段时间，忻州市定襄县正在开展排水管网清淤疏通和管网改造工作。这次改造，定襄在城区核心街区新建管网378米，施工采用分段作业模式，通过优化排水线路、扩容管网管径，有效提升排水设施承载能力，完善街区排水体系，全面提升片区防汛排涝水平。
2: 该管道分多阶段施工，目前第一阶段已完成高槽开挖、管道铺设，现在进行土方回填。我们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快使管道投入使用。
0: 管网不光要建得好，还要养得勤。最近，当地还同步推进防汛管网养护，启动建成区排水管网集中清涛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累计清涛1500多座雨水井，完成低洼路段2座排水泵站全面检修。城市防汛设施升级，基层村镇也压实防汛责任。长治市湖关县晋庄镇庄头村结合辖区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屋等重点区域实际，细化任务，明确分工，迅速全面开展入户走访与防汛避险宣传，将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3: 我们从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要求，黑旗白嘴防汛物质，安排营养不间断值班巡查，全面做了防汛安全防线。
0: 据了解，目前晋庄镇已储备防汛沙袋300个、编织袋3000多条、应急照明设备60台。进入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临水安全风险有所提升。晋城市泽州县绝山景区对包括丹河河边码头、临崖边坡等在内的各类防汛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通过增设警示标志、加密巡查频次、专人值守风险点位等方式，筑牢景区汛期安全防线。
4: 我们查一下隐患，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们要赶紧上报。
0: 与此同时，景区还清点补充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根据天气情况及时调整运营措施，全力保障汛期游客安全与运营稳定。山西台综合报道。

6月15号，全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联席会议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韶华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把行刑衔接工作抓得好不好，作为能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现实检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实。

0: 好，一百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年轻人，在太原五一路的一所学堂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从此走上革命道路。这所学堂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山西重要的活动基地之一——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
1: 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呢，创建于1919年，到1936年，这里就宣告停办了。这18年的时间里面，先后创建了党团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0: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冲破娘子关，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汾水两岸的年轻人心中扎根发芽。徐向前、程子华、王世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此接受马列主义启蒙，走上革命道路。学校因此被称为山西革命运动的摇篮。
1: 早在1924年，国民师范的一批进步学生就在这里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而在1925年，山西党组织又在这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国师支部，从此革命的火种就在这片热土上熊熊燃烧了起来。
0: 随着日寇步步进逼，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亡到了紧要关头。山西国民师范学生挺身而出，以笔为枪，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唤起民众觉醒。1936年，学校停办。同年11月，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改组，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实际领导权，并将西盟会总部设于国民师范旧址。这里由此成为中共在山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堡垒与中枢。
2: 是从全国各地啊，为了抗日而汇聚到山西来的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参加了这个西盟会主办的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教练团。这两个班培训出了约4700余名军政干部，奔赴到了抗日的疆场。
0: 这支特殊的学员队伍中，还走出了一支英勇无畏的红色队伍——山西女兵连。190多名平均年龄20岁左右的女性，从国民师范集结出发，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滚滚烽烟之中。
1: 在山西女兵连中，就有一位非常杰出的归国华侨代表李林同志。1940年，他为了保证全专属50位同志的安全撤离，用最后一颗子弹射穿自己咽喉，英勇就义。他牺牲时只有24岁。
0: 1937年8月1日，山西新军的第一支部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在这里成立。
2: 许多青年呢，脱下了学生装，换上了军装，他们集结起来，改编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呢，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勇敢作战。
0: 从1924年春天的一缕星火，到1937年8月决死队誓师成立，山西国民师范旧址所走过的每一步，都镌刻着无数青年知识分子拼尽热血为吾华的赤子之心。
2: 国民师范学校，它不仅仅是一所学堂，更是一座革命的熔炉。在这片校舍中，走出去的许许多多的共和国将领，生动地体现了伟大建党精神。正是百年前的这群人的奉献与牺牲，才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与安宁。
0: 如今，这几排青砖灰瓦的建筑静立在太原闹市之中，每年有数万人走进这里，回望那段峥嵘岁月，回望百年筚路蓝缕，信仰之光穿越时空，照亮新的征途，代代相传，永不褪色。山西台报道。
3: 下面请看简讯。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天由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太原举行。这次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一主题，通过政策解读、现场咨询、装备展演、互动体验等形式，向群众普及安全知识，传播应急技能，在全省营造全民参与、共筑安全的浓厚氛围。

0: 近日，2026年山河四省竞技五育武术邀请赛在阳泉市体育中心举行。来自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的28支代表队、400多名运动员同台比拼。这次竞赛涵盖规定项目、传统项目、对练、集体项目等多个类别，刀枪剑棍鞭等传统器械轮番亮相。选手们招式刚柔并济，在切磋交流中展现传统武术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昨晚，山西省艺术基金2025年度创作生产资助项目，山西省话剧院创演的话剧《生命》在太原工人文化宫首演。话剧聚焦生命主题，讲述了农村青年赵新春投身医疗事业后，在日常诊疗中守护患者安康，最终感悟到医患同心、彼此守望，才能共筑生命港湾的真谛。话剧《生命》不仅是新时代山西卫健事业发展的艺术缩影，更为凝聚社会正能量、构筑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注入文艺力量。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紧迫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来看天气，预计今后三天我省多对流性降水天气。首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中部的部分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夜间时呢，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甚至是冰雹。需要注意的是，明天临汾、运城等地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要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那么到了后天时呢，北部、大部和中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是中雨。19号降水呢，主要集中在了北部的大部和中南部的部分地区，仍然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而北中部的部分呢还会出现中雨，近期降水频繁，要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多云转晴，18到34度，大同小雨，13到29度，朔州晴转小雨，13到29度，忻州晴转小雨，17到32度，吕梁晴转多云，18到33度，晋中多云转晴，18到32度，阳泉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长治晴转多云，17到28度，晋城晴，18到30度，临汾晴转多云，22到35度，运城多云，21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五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烈士。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5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

0: 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闵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 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

0: 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3: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5: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3: 六月十六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八次委员长会议十六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六月二十三号至二十六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缅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5”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
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

0: 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坚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互行公平竞争4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

0: 一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一味药传了千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十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养心。在本草里读懂三晋大地的馈赠，晋品寻踪记本草山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花镜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必需品。然而市面上老花镜质量参差不齐，很多人老花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不验光，随意买一副成品老花镜就戴上。那这种老花镜戴着到底怎么样呢？
2: 今天我在街边随便买了一副传统成品老花镜，我们来到专业视光中心检测一下，看看这副老花镜质量到底怎么样。主任您好，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式花镜，希望您帮我们用这个专业仪器测一下这个花镜的质量怎么样。
3: 嗯，可以的，那我们到里边用咱们的设备进行一个测量行吗？
2: 好，可以。
3: 嗯，这是我们的焦度计，可以精准的测量我们镜片的一个度数。那么我们现在进行测量一下。
2: 好，
3: 右边镜片呢是正200度，左边呢也是正200度啊，这是200度的一个花镜。
2: 这样吧，主任，咱们在店里找几位顾客，跟这个度数差不多的这个顾客，看看戴一下这个已经怎么样。
3: 行，可以的。戴着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4: 有点晕。
3: 戴着不舒服，有点晕是吧？
4: 晕。
3: 你看这个报纸能看得清楚吗？
4: 一个眼能看清，一个眼看不清
3: 啊。一个眼清楚，一个眼模糊是吧？
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他们的眼睛度数和这个眼镜度都差不多。
3: 是这样的，像这种成品花镜啊，为了节约成本呢，都是成批量生产的，两只镜片的度数呢都是一样的。而我们人眼在花了之后呢，两只眼的花的度数呢并不完全一样，并且呢可能存在散光。像这样长期佩戴一个不完全合适的镜片呢，时间长了就会出现眼睛疲劳啊、干涩，甚至看不清楚。像这种成品花镜啊，它采用的树脂材料呢都是最普通的树脂材料啊，并且呢也没有镀膜啊，它的镜片的透光性呢都是非常普通的。你看戴上以后呢，它的清晰度也不是特别好，也是不舒服的一个原因。
1: 主任，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老花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3: 我们首先要到专业的视光定制中心呢进行专业的一个验光。只有了解了我们双眼的度数之后呢，一对一到工厂量身定制适合咱们自己的眼镜，这样的眼镜呢做出来才会戴着更加清晰、更加舒适。在我们超视力呢，首先要进行专业的26项视光检查，从眼表到眼底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咱们的生活习惯和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可以了。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用户遍布全国，名声响，口碑好，是被验证过的放心品牌。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就可以。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度数精准，佩戴方便又舒适。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进行预约，来咱们店里体验一下。反正咱们的验光检查都是免费的，您来亲自感受一下。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奋进者说由青花粉酒独家冠名播出。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粉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一味药传了千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十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养心。在本草里读懂三晋大地的馈赠，晋品寻踪记本草山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2: 奋进者说由青花粉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粉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一株草凭什么撬动上亿元的市场？基因选秀标准认证，为道地药材开外挂，功效增值，中药材实现多元化高值利用，
9: 技术是成熟的，就很快出产品。
2: 点草成金，从一株草到一条链。一株草能赚8.8亿，你相信吗？走下丽珠集团生产线的这款产品名叫申奇扶正注射液，它常年稳居全国中成药肿瘤用药榜前列。2025年，它的销售额达到8.8亿元，而这款药的原料竟然来自长在山西衡山的一株小草。这株草为什么这么牛呢？
10: 我们对黄芪的要求比较高，必须是5年以上的仿野生黄芪，药效成分含量远远高于国家药典的标准。衡山黄芪就是我们要找的好黄芪。
11: 一株衡山黄芪撬动起8.8亿元的市场，而这还只是山西道地药材点草成金的冰山一角。那怎么样才能从一株草到一条链完成草的价值跃迁呢？首先啊，就是要种出足够好的草，而好草的关键就取决于种子。
8: 吴永林，资深药农，衡山黄芪传承人。
12: 20年前这里大黄芪一亩地能采到2到300斤，现在这里大黄芪少了。
8: 大黄芪少了，为什么？外地涌入的种子影响了种源的血统，而农民的自留种由于多年种植近亲繁殖，导致种子逐步退化。那面对种源退化的问题，该如何破局呢？
13: 有个朋友给我介绍，耐克有一个教授，他能培育出。

0: 一种种子，这个种子能种出特别多的大的野生蚝去，我一听就揣着种子去啊。
1: 吴永林所说的神秘育种达人，正是南开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的王春国教授，人称职业育种人，日常工作就是给种子做基因选秀，帮种子们实现强强联合、杂交升级。
2: 我们选育的是高产、优质、高抗的这个品种，通过这种聚合育种的方式聚合在一起。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完全可以溯源的，因为它的遗传背景是清晰的。另外一个呢，品种肯定是高产的，因为在高产的基础上，药材的品质也是过关的。
1: 集齐所有种子的优点，打造出来的当然是顶配版黄芪种。顶级种子种出来的顶级黄芪，价格自然也就高了。怎么让大家心甘情愿为高价的优质黄芪买账呢？答案是定标准。
2: 我们想给他建立一个 DNA 分子身份证，因为药厂更乐于采购这种来源统一、可以溯源的这个药材，它的销路就会更稳固了。
1: 有了科学的依据，自然有人愿意为顶级黄芪付出翻倍的价钱。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解决了种好草的问题，接下来还有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把好草卖出好价钱。而真正能够让一株草变值钱的，还在加工端。
1: 黄芪茶、黄芪咖啡、黄芪醋、黄芪酒，衡山黄芪已经拥有了药品、化妆品、食品、饮品等七大系列70多种产品。可问题来了，这些产品甘肃、内蒙等地的黄芪同样也能做，也在做，而且这些产区的黄芪一年就可以长成，成本低，价格就有了优势。那衡山黄芪的竞争力从何而来呢？
4: 像我们衡山黄芪是黄芪品类里面最好的，但是如何把好药用到好地方，好钢用在刀刃上，你如果把它做成一般的咖啡呀，大材小用了，你一定要以功效为导向，解决临床健康问题。
1: 2025年，浑源县主动出击，找到张伯礼院士团队，重点布局黄芪复合肽、黄芪复合口服液等功效产品，核心就一件事儿，让衡山黄芪真正生钱。
4: 做衡山黄芪的产业规划，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研发一些产品、药品，包括片剂、颗粒剂、口服液都在做，技术是成熟的，就很快出产品。
1: 近几年，瞄准功效性产品这条赛道，通过精深加工，让道地药材实现增值，这样的发展逻辑正在山西更多道地药材上复制。一株地头价每斤60元的鹿党参，做成鹿党参口服液，售价达到1000元，中间多出来的这900多元，就是精深加工创造出来的增加值。去年1500斤鹿党参转化出了4亿元的产值，而今年产值直奔10个亿。不止如此，鹿党参口服液、元气饮、魅力饮、晚安饮、糖人饮，鹿党参的小蓝瓶家族还在不断壮大。连桥变身为啤酒、茶饮、面膜、牙膏，走进日用品货架。药渣提取有效成分，变身为替代抗生素的绿色兽药。山茱萸正在上演美妆达人秀。2025年，山西省出台政策，核心就一条：中药材多元化、高值利用。从一株草到一条链，山西的逻辑很清晰：种源上科技保真，种植上定制保质，加工上功效增值。 点草成金，就是把产业链的每一环都变成增值的台阶。
5: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6: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7: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8: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9: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1: 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挪。
1: 好嘞。
0: 哎，靠里边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等于说你一战成名，今后你的小孩你做主了。
2: 那必须的，而且以后穿不穿秋裤也是我说了算。
0: 牛。所以说无底线的善良就是懦弱，你一个单亲妈妈更要好好抗争。哎，挂窗帘的师傅注意安全啊，安全第一。看感觉怎么样？
2: 老有腔调了。
0: 大妮出品，天下无双。
3: 哈喽明珠。
2: 哎，李医生，我给你看看我们布置的婚礼现场啊。

0: 是不是很有感觉？
1: 你大伯的寿宴可以做参考，你要是需要的话，我把这个视频转给你堂哥。
2: 可以啊，你转给他呗。我现在主要也失去了主办权，你给他看。
0: 啊，我好朋友是婚庆公司的老板，让他给你打折。
3: Hello，
4: 李医生，久仰大名。
1: 这就是我好朋友大妮。
2: 哎，你要是将来生孩子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3: 你们医生都这么聊天，那还好你不是肿瘤科的。
2: 肿瘤科我也有认识的，需要我推给你？
3: 没需要，我没有这需要，这辈子都不会有。
1: 谢谢啊。
2: 说话不能这么绝对嘛。
3: 你哪里认识这么些个人啊？
0: 他人挺好的，你是不认识他。
3: 哦，哎，那李医生这样吧，我给你大伯的寿宴打折，你别让我找你看病，好吧？
5: 好啊，俗话说求医不如求己嘛。
2: 你让明珠拉个群，回头我把防癌大全100万给你发过去。
0: 挂了啊，李医生。
3: 无语，直男，纯纯的无语。小伙子，看看哪个喜欢哪个。
6: 我能看下这个吗？
3: 哎，可以啊，等一下啊。你看看这浮豆水头多好，漂亮吧？你还在上学吧？这三颗豆子寓意连中三元，清华北大随便考，怎么样？
6: 是挺好的。
3: 挺好吧？今天我们搞特价800块，要不要带一个？
6: 哎，阿姨，我能看这玉镯吗？
3: 这玉镯子太贵，你们学生买不起。
6: 多贵啊，阿姨？
3: 打完折38000。叫我阿姨，我有那么老吗？叫姐姐。
6: 姐，不贵不贵，我妈想要，我爸付钱，我就是个跑腿的，你懂吧？
3: 哦，懂，懂了。哎呀。小伙子，你妈妈真是好福气啊！你是识货的，你看这个玉镯子，半山半水，漂亮吧？咱就说你这个，你妈一戴，话都不要讲，身价就摆在那儿了，是吧？
6: 零头抹掉，30000，可以吧？
3: 你这砍的也太多了吧？这哪有你这么砍价的？
6: 姐，你们这行我们都懂，30000肯定赚的呀。对吧？
3: 行吧，看在你对你妈一片孝心的份上，拿走吧。
6: 买玉镯送福豆，没问题吧，姐？
3: 有问题，小伙子，没你这么砍价的啊！你上网上去看一看，我们网上的价格和实体店的价格是一样的，真没得钱赚啊！
6: 算
3: 了。哎，行了。交钱吧，你也太会砍价了！哎呦，真的遇到你，真是的。
6: 姐，我今天不买。
3: 你这小孩跑过来逗我开心是吧？
6: 您先别急，咱们这叫订货。咱俩今天把价格商量好了，我也付1000块定金，下个礼拜我再过来拿货。
3: 肯定不行啊，我们没这么操作过呀，哪有这样的呀？
6: 姐，我知道你也只是一个员工，你也不容易，你就偷偷帮我把这个玉镯藏到旁边，你别让别人买走了。一个礼拜之后，我要是不来买，这1000块归你；我要是来了，这就叫做保证

1: 我们家的孩子，你不能这么对他。
2: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1: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2: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1: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2: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1: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2: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1: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2: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1: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2: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1: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2: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1: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2: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1: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2: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1: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2: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1: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2: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1: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2: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1: 你怎么能
0: 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生气行吗？
1: 说，我不生气。
0: 你已经生气了。
1: 说不说？
0: 酒没送出去。
1: 为什么？那酒那么难搞，你为什么不送呢？
0: 我不是不送，那你说光天化日在公司给领导送礼，那不是逼领导犯错误吗？
1: 让你光天化日在公司送了吗？我让你找机会送，找机会，你懂不懂什么意思呀？难怪你女儿也想做烂泥呢。
0: 哎呦，我明白。这但是。我已经认真准备了，我肯定能入围的，不送礼也可以，你相信我。
1: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能入围，还不如相信我弟弟能还钱呢。
0: 不是，你拿我跟你弟弟比，这骂得太脏了吧。
1: 我说的不对吗？许之东起码能走上层路线，他会找我妈。你呢，见了领导就躲着走，给领导送个礼比下毒药还难。
0: 哎，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明天就找你弟弟去。哎，我让他给我签个借条，那10万块钱里面还有我一半。
1: 张浩，你什么意思呀？啊，你追我的时候你怎么表态的？你不是说我爸妈就是你爸妈，我弟弟就是你弟弟吗？你鼓动我生二胎的时候，你说血浓于水，手足情深。你现在追着我，手足要算账是不是？你还是不是男人呢？啊？
2: 不了你，
0: 我错了，你别动了胎气好吗？我错了，睡觉。
3: 哎，张师傅，哎，来，小心小心小心啊！
4: 好，来，
3: 哎，胡老师早，
4: 早，搬东西很辛苦啊，
3: 钱难挣，屎难吃。胡老师，耽误你2分钟。
4: 嗯，
3: 你看啊，现在我们沈家大牌在食堂卖得这么好，同学们来食堂的热情那是空前高涨。
4: 嗯，
3: 所以能不能把账先结一下？
4: 合同上不是说一个月结一次吗？
3: 我跟我爸也是这么说的，做人要有合约精神呢。
4: 啊，
3: 但我爸也困难，最近买原料把家底都掏空了。
4: 哎呦，那这个事情我得跟潘校长商量一下。
3: 哎呀，没事儿，实在不行学校不给钱也就算了。我爸说了，他准备去学校门口摆个摊子，同学们在食堂买不到就去摊上买，他要现金流，懂吧？
4: 学校不让摆摊的呀。
3: 他在校门口摆啊，
4: 那同学也出不去的呀。
3: 还有晾衣杆递进来，
4: 那不乱套了吗？
3: 我也着急啊。胡老师，
4: 嗯，
3: 所以你看，能不能找潘校长说说，通融通融，把账先结了，我爸也安心，咱们也开心，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4: 那个，我现在就去跟潘校长商量一下，
3: 靠你了，
4: 等我消息吧。
3: 等你消息啊，胡老师。
4: 啊。
3: 啥决定都做不掉。

0: 我给你留着呢，看看，还有这对镯子，我给你开票去啊！
1: 好嘞。

0: 上来个小炒，
1: 对，
2: 淮扬小炒了、哎呦，今天这个天热，哎呦，陈某，
0: 哎呦，你这玉人好漂亮啊！哎呦，肯定不便宜，
2: 不贵，一对才3万。
0: 哎呦，我3万呢，
3: 这还不贵啊？啊，这左右逢源，老板娘。不得了，不得了啊！
2: 我都跟你说吧，就是我就说咱们不要那孩子，非得要给我买。
4: 哎呦，我说不要，而且非要买。
2: 他说：“你看人家别人家都有那个祖传的东西，咱家没有，他非得安排。”
4: 哎呀，孝顺，
3: 孝顺，
2: 孝顺啥？一天都快把我气死了。
3: 我们再加两，
0: 哎，加个汤，
2: 我们再给你送。
5: 苏老师，快进来。
6: 我不进来了，我马上回学校。我知道你今天不上班，我又怕吵着你睡觉，我就没给你打电话。我给你在我们学校食堂抢了沈家把牌，你饿了可以加餐。嗯、
4: 沈明珠是我嫂子，我想吃多少都有。
6: 哎，沈家现在产能供不上，所有都供给我们学校食堂了，你在外边买不到的。
4: 我说有就有。
6: 哼，咱们要实事求是嘛。
4: 行行，实事求是。那我今天不想吃大排，太油腻了。
6: 啊，那你今天想吃什么呀？
4: 我想吃。你学校门口不是有家卖绿豆糕的吗？你就帮我排队买一盒。
6: 哎呦，现在来不及了，我晚上给你送过来行吗？
4: 不行，我现在就想吃。
6: 我下午有课，真的来不及。
4: 我就要现在吃。行还是不行？
6: 不行，我下午真的有课。
4: 行，那你上课去吧，大牌也拿走，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出去。

0: 看你走还真走。
1: 同学们啊，你们拿到了这个题之后呢，你们就要开始审题，就要想这题里边隐藏了一些什么条件。就比如说匀速直线运动啊，那就意味着它所受和外力为零；平抛运动呢，那就意味着竖直方向速度大小不变。不对，不是竖直方向，是水平方向速度大小不变。那同学们，你们可以开始审题了，审题之后就开始作答吧。啊，
2: 等上课去吧，以后不要再来找。

0: 反正我告诉你，郁金香，怎么算，钱都是不够。
1: 你够不够？哎，我跟你讲，那20万是坚决不能动的，就那个彩礼钱是死的，不能动的，搁在那儿啊。
0: 晓得的，晓得的，有多少钱干多大事，对吧？钱少买便宜的就完了吧。
1: 哎，许大成啊，还买便宜的？你儿子结婚呀？你买便宜的，你凑合呀。我现在关键我在想，这10万块钱怎么还嘞？
0: 哎，这个知夏借钱给知冬是帮他交彩礼钱啊，对不对啊？那这个钱应该是知。

0: 还，怎么会叫我们还呢？
1: 因为我发现许大成，你讲的这个，哎呀，怎么能让他还？你见过你儿子的回头钱没有？自从他工作到现在，你见过没有？他还，他还，拿什么还？哦，一结婚，哎，有钱嘞。哦，10万块钱一下子拿出来了，你以为结婚就可以？可以干啥？可以发家致富，可以当富翁。
0: 哎，那你讲，怎么办了？
1: 我现在就一点要求啊，让你儿子给大丫头写个欠条。
0: 哎，你有毛病吧？一家人亲姐弟，你还写欠条？你不笑话？哎呦，
1: 不是许大成，你这我跟你，你就是不明白。钱还不还是一回事，写不写欠条是另外一回事啊！你咱们得给大丫头一个交代呀。另外，你得让你儿子有个压力，你晓得？
0: 哎，这样想起来有道理的，叫你小子写。
1: 对的呀。
0: 哎，就是应该给他点压力的。
2: 明珠，哎，陛下姐。我给你点的橙汁，菜也点好了
3: 啊。这个给你，芝霞姐。
2: 什么呀？
3: 上次你帮我们宾馆写的那篇《百年难西》，那篇软文效果特别好。现在好多婚宴都在我们宾馆办，就连李医生他大伯的寿宴也在我们宾馆办。领导一高兴，特批了5000块钱宣传费，说要再来一篇。
2: 你们领导真够抠的。5000块钱远远不够。
3: 不够啊？
2: 不够你们领导请你来跟我谈，不给钱也行。哎，不逗你了。
4: 你好，小炒黄金肉，请慢用。
2: 哎，谢谢。
3: 谢谢。
2: 菜上了，咱们先吃吧。
3: 啊，
2: 我点了那个木瓜炖雪蛤，咱们两个都得补一补。
3: 啊，我给你带了我们家的大排，这个晚上拿回去一热就能吃。你不知道，我弟把这个大排卖到他们学校食堂了，卖得特别好。
2: 我听说了，你弟弟真厉害，真的。
3: 你弟弟也挺孝顺的。
2: 孝顺个屁！结个婚把我爸妈的老底都掏空了，还管我借了10万块钱，也不知道会不会还。你放心啊，许志东不会跟你借钱的，他只会肯姓许的。
3: 你也吃的，
5: 志东。
0: 嗯，
5: 网上喜糖礼盒超多，真没必要去大市场买。
6: 呵呵，你真以为我妈是去给我买喜糖？她是为了去偶遇我那个姐姐。
5: 那我们结婚，姐姐来不来？
6: 拆盲盒呗。哎，你尝尝她这个脆皮鸭，还挺好吃。
5: 那你回去给你爸妈打包一份。
6: 两份。给叔叔阿姨也带一份，他们真的对我挺好。谢谢。
7: 哎，好茶！嘿，这许家人送来这个茶不错呀。
8: 一喝茶就把你收买了？我跟你说啊，我可找人打听了。玉家村根本就没有说暖房酒当天送彩礼这么一说。
7: 哎，这件事我知道。
8: 你知道？你知道你还替他们打掩护？
7: 行了，女儿有多喜欢志东，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志东也是个老实孩子，跟我一样。两家人谈婚论嫁总得有个过程，你多拉下脸皮来，弄得都不愉快啊。那不是给孩子们添乱吗？
8: 好好好，好人都让你做了，显得我满脑子算计是吧？关键是他们家弄的这个说辞，哎，我一直在琢磨，他们家是不是没钱呢？
7: 啊，不至于吧？都答应好了的，早晚而已啊。
8: 我跟你说，我看那未来的婆婆可不简单。我是真害怕孩子嫁过去吃亏呀。
6: 爸妈，给你们带的脆皮鸭还热着呢啊，趁热吃。
0: 哎呀，你怎么一天到晚就晓得吃啊吃啊吃的呀？

0: 这是纯粹孝敬你们的，许立东。啊，我问你个问题哦。你姐姐给你的10万块钱，你准备怎么还呀？
1: 怎么还？分期还。
0: 安娜，你写一个欠条吧。没必要吧？我也不会赖账。你就写一个，欠条一定要写。对吧？亲兄弟明算账嘞，哎，你就写吧。写完之后，你姐姐也不会太跟你较真的。但是你爸爸讲的对啊，你爸爸讲的对，你姐姐已经有小家庭了，人有人家的生活，我们娘家人要自觉一点，不要搞得像人家该我们的一样嘞。
1: 好，上高度了，我现在就写。
2: 这个欠条啊，你回头给大丫头送过去，好好的谢谢她。
0: 哦，晓得嘞，晓得嘞。哦，
3: 嗯，好的。哎呀，下周要到广州出趟差啊。
4: 跟谁一块去啊？
3: 啊，公司好多人呢。
4: 我会把药给你准备好，按时吃啊。
3: 嗯，
4: 记得一定不能喝酒啊。
3: 嗯，谢谢冯太太啊。
5: 嗯，爸妈。
3: 哎呦，明珠来了。
4: 来来，明珠。
5: 哎。
4: 快快快！
3: 快走快走快走！
4: 明珠啊，那个青菜那盘是你的啊，全吃了，对宝宝眼睛好。
3: 哎呀，自己家叫人自在点，随便随便啊。
5: 我上班去了，
3: 不吃饭。
4: 早餐也走啊？
5: 不吃了。
4: 哎哎哎，怎么最近不见那个小胡老师来送你啊？
5: 谁要他送啊？骑个破电动车，开起来飞沙走石的，我妆都花掉了。
4: 吵架了？
5: 他不配。
3: 好好说话。
5: 又没吵架，我就觉得这个人像个木头一样，太闷了。追我的人那么多，我干嘛跟个木头人在一块儿？
4: 我跟你说，我觉得小胡老师蛮不错的。
3: 是啊。
4: 除了有学问，人家还会换灯泡、安 WiFi， 真的不错的。
5: 电工都会。
3: 美琪啊。追你的人是不少，但是像小胡这样既稳重又踏实的人能有几个？别嘚瑟啊！
4: 对呀，
5: 就是啊，错过就可惜了。
3: 嗯，
4: 对吧？你看，明珠爸爸都觉得他不错的，
5: 爱怎么说怎么说，别管我。
4: 切，都让你给管了。
3: 往里的，吃饭。
4: 给。

0: 怎么？美琪把胡高甩了？
1: 嗯，应该是。但我觉得美琪心里压根没放下，就是嘴硬，等着胡高来挽回呢。
0: 那胡高挽回了吗？
2: 好像没有。
0: 干得漂亮！哎呀，那也就是说，咱胡老师现在空出来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是啊，你天天说胡刚胡刚的，我都听成熟人了。我觉得他适合我，我要把他抢过来，灭灭美琪公主的威风。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家还没正式分手呢，你别搅进去啊。
0: 那放没放下是美琪的事儿，人家胡刚又没挽回，我就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趁虚而入。人家胡刚这么大人了，他自己会选。
1: 他选你啊？
0: 你看着吧，美琪，我先下班了，拜拜，
1: 拜拜，
3: 拜拜。哎，美琪，晚上有空吗？我同学在古城开了间画廊，喊我去捧场，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啊？
1: 行啊，但是我不能太晚回家哦。
3: 不会太晚的，就去看看有什么有意思的画，简单吃点东西。
1: 行。哎。那我们从南州中学走吧，那有家店卖绿豆糕，特别好吃。
3: 可以啊，刚好去尝尝。
1: 行，开我车。
3: 没问题。
1: 就这家。
3: 好的，我去排队。
1: 行。

0: Steven，
1: 哎，
0: 谢谢你帮我排队啊。
1: 应该的 ，My pleasure。
0: 他们家其他的也不错，要不买点给你朋友尝尝？
2: 没办法，只能知难而退。

0: 沈家花生米，沈家豆腐干，请试试。
1: 陆家高考秘籍，请试读。一起努力，争取上同一所大学。

0: 哎，相信我，你赚大了。金明辉，
1: 到。
0: 这画的是谁呀、啊？
2: 报告邵老师，是我。
0: 把自己画的还挺帅，是吧？
2: 谢谢邵老师。
0: 哎，这个哀是谁呀、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知道什么？
3: 我看你什么都不知道。明天陪你跟奶奶收拾吧，回家。
4: 宋老师，
3: 干啥？
4: 这个，哎，是我。
0: 陆冰啊，你为什么复读一年啊？不就是为了今年冲清北吗？你是咱们学校的种子选手啊，沈明辉他就是学渣。
4: 老师，沈明辉也有很多优点的，我们不能随便给人贴标签。
0: 好好好，咱们不贴标签，咱们实事求是行不行？沈明辉上了5年高中，这是不是事实？沈明辉满脑子想的就是做生意赚钱，根本就没想到学习，这是不是事实？你自己想一想，你寒窗苦读10几年了，就差这么一哆嗦了。
4: 老师，我会好好学习的。
0: 不行，你明天让你爸爸到学校来一趟。陆冰，你爸爸明天可以不来学校，但是你必须要答应老师一件事情，在高考之前离那个沈明辉8丈远，行不行啊？沈明辉，
2: 孙老师，
0: 你乒乒乓乓的在这干嘛呢？
2: 下节体育
0: 还拍
2: 体育课，我热

0: 高老师，你怎么了？体育课不上了，体育课老师生病了，下节课数学课。哦，沈明辉，我告诉你啊，你自己不想学，别影响别人。你要是不想念了，你请假我随时同意。
1: 我学，
0: 小军，你进去。
2: 是答应老师了啊！进去吧。什么？投诉孙老师占用了体育课？
3: 总之啊，就是一句话，老师们，高考可是越来越近了。
2: 我希望大家都卯足了劲儿。
4: 把我们每一个同学呀，都拖到最佳状态，啊！吴刚老师，你代表年轻老师表表态吧。哦，那个我代表不了别人，我就只能代表我自己。这一届高三的学生，他们的成绩参差不齐，但是我觉得物理呢？
2: 在这个时候是好提分的，所以，我愿意勇挑重担，自加压力，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呢，我来干。嗯，好。既然这个胡刚老师啊主动请缨，那就临危上阵啊！啊，是这样啊，孙老师呢，因为一些情况啊，不能再继续担任高三二班的班主任了，那就辛苦胡刚老师了。
4: 我。
5: 好的，校长。同学们，马上就要高考了，我呢，作为你们高三二班的末代班主任，我压力非常大。但是，从我们物理学的角度上来讲，压力是产生动力的必要条件。比如蒸汽机，只有当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它才会产生相应的动能。 所以，我希望从今天开始，我跟同学们一起加油努力，争取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考上理想中的大学。然后就是上个月月考后10名的同学，我会挨个的约见各位的家长。哎，放心啊，不是为了告状。
6: 我是希望我们老师、同学、家长，我们三方合力，拧成一股绳啊！我们要努力，做最后的冲刺。
5: 胡老师，你说，
7: 那我要请家长吗？你说呢？明辉爸爸，来，你看一下啊。
5: 这是沈明辉的物理试卷，咱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只透过明辉的试卷就可以看出来，明辉这孩子聪明是真聪明，可是他不用功是真不用功啊，他就是欠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呢，沈明辉要是现在发力，其实还是有势能的。他只要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你看啊，数学。
8: 哎，那你
9: 听说人家学校给明辉请当爹呀？
8: 不，可撤一下。
9: 去把他们班主任微信要过来。
8: 为什么？你倒是对人客气点，说明人未来是你女婿呢。
9: 哦，爸爸晓得了。
8: 提分非常快。那个，明辉爸爸，您有什么问题吗？
9: 啊，
8: 小胡老师，
9: 啊，
8: 你在这个地方教书几年了？
9: 啊，我在这儿教3年了，我也是南州中学毕业的。
8: 哦，是吧？啊，
9: 哎呀，真是年轻有为呀！
8: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
9: 真好。哎，小胡老师，我加你个微信吧。
8: 可以啊，
9: 以后方便沟通。
8: 对对对对，
9: 哎，
8: 可以。
9: 哎，
8: 我扫你。
9: 哎，
8: 好，马上来。
9: 哎呀。

0: 聊嘞。小虎老师
1: 啊，
0: 你有没有对象啊？
1: 我没有啊。哦，那个，明辉爸爸，您再看一下，这是明辉的作业。其实咱们透过他的作业啊，也可以发现一些明辉的优点。他其实知识点都懂，他就是老粗心大意。
0: 这个孩子啊，太不像话了。他姐姐当年学习比他可好多了，
1: 是吧？
0: 哎，
1: 对。
0: 哎，小虎老师，你看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啊？
1: 他姐呀、啊？哦，不，那个什么，
0: 哎，小黑老师，小虎老师，不，你说不是他姐，不是他姐，是他姐的一个老姊妹。
1: 老姊妹？
0: 就是我闺女。
1: 你闺女？
0: 其实我不是明辉的爸爸。
1: 啊？
2: 这臭小子，你说这孩子不教育哪行啊？啊？还敢在外边认爹？他妈胆儿太大了！你等沈明辉回来，我怎么收拾他？
3: 姐，爸这次肯定要把我腿打断了。
4: 你不是商业奇才吗？不是要考北大吗？腿打断了怎么去北京啊？
3: 那是他们思想不够超前，格局不够大。那什么叫做成大事者不拘小节？那我叫倪德宝去，我是为了我自己吗？
4: 啊？
3: 那我不是为了他老沈吗？你说他老人家每天都忙得要死了，那我
4: 怎么了？你还是给爸减负啊？
3: 肯定的呀，
5: 姐，你的思想就很超前，你格局还那么大。你要不帮我发两条微信给爸，说两句好话呗？
4: 就知道你要来这一招。爸，明辉现在在我这儿呢，他就是怕你回去打他。明珠啊，最近来我公号咨询那个南希婚宴的新人特别多，我就想跟你商量一下，能不能搞一个粉丝折扣什么的。
6: 啊，我明天上班跟领导商量一下啊。
4: 哎，你怎么了？少气无力的，不舒服吗？
7: 我弟把我婆婆给我的玉镯摔了。
4: 啊，那个明珠，你等一下，我就在你家附近，我现在就过去啊。

0: 这怎么办啊？这都摔成这样了。
1: 办法就是把肇事者拖出去暴打一顿。
2: 姐，我错了，我现在就去对门找建奇妈，我负荆请罪，愿打愿挨。
0: 哎，回来，要打也是自己妈打。哦，我妈认识一个就是加工玉器的老师傅，他哪能修复？我拿回去让我妈问问他。
3: 哎，不是夏姐，你让你妈妈把她微信推给我。
0: 哎呀，别费这个劲了，人家不认你，人家认我妈。
2: 要是能修好，你妈就是我亲妈。
0: 我不是你阿姨吗？
2: 姐，你是我亲姐。
4: 小兔崽子，我砸死你！
2: 妈，你真砸呀？
4: 你真是个奇才，是名讳。白天你找人冒充你爹，晚上你把你姐的镯子给碎了。
2: 我会赔的，妈。
4: 你赔个屁！你赔？那人家是祖传的，十几万你怎么赔呀你？啊？沈明辉，你给我站住！你跑了和尚，你跑得了庙啊你！有些人怎么那么不要脸呢？啊，邻里邻居的，我告诉你，不点名了啊！一天招猫逗狗，我就不说你了，啊，还跑去给我儿子当爹！我告诉你啊，谁下次再给我儿子当爹，我就把他跟那个大妮家那个猫一样，我给他阉了。看好
5: 死你，熊姐，这是在骂你？
4: 谁？
6: 怎么可能是骂我呢？我有两个女儿，还骂

0: 过来呢，我还给别人当爹去。
1: 我再怎么打死你，
2: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1: 好了，下次。
3: 请验证指纹，开锁失败。
2: 这次方还反锁上了。明珠啊，
4: 哎妈，我睡了，你有什么急事吗？
2: 是这样，明天啊爸爸出差回来，晚上家里一起吃个饭，你早点回来啊，下午。
4: 哦，好嘞，你也早点休息。
2: 啊，你睡吧。

0: 我跟你爸爸要他写的，孩子几周了？哦，已经快14周了。哎呦，你好专业哟，老冯。一般男的不都是问怀孕几个月吗？
1: 那是老冯，你以为是谁呀？
2: 明天请陈晨爸妈来家里好不好？你那些家具什么都没买齐呢，再过几天。
3: 我那有一笔保险，受益人呢是景哲，我就想呢，等我退休了之后，我是您的亲儿子，什么意思？你插点什么呀？啊，
4: 您这是什么？
3: 把这些啊一并都捐了，让真正有资格的人物尽其用。你说这人生真是精彩，好事坏事就像连环套一样，每一步都把人套牢。
5: 阿姨，阿姨，您醒醒，你不能睡的。阿姨，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6: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的比较厉害。
8: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呢，是不知道自己具体戴多少度数眼镜，大部分呢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啊、远视啊、散光的。其实呢，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9: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眼花是早就退休以前。
10: 退休以前就是50多岁吧，最厉害的时候就是这几年，5年之内，主要是看手机多了，微信，加上这些写字呀、画画呀、唱歌，也就一个是年龄大了，再一个是，手机看的也多了，反正近的话需要戴眼镜，就原来吧，就是买的普通的那个老花镜，有街上买的100、200。 也有在这个网上买的，200多块钱，就是戴着戴着这个眼睛就糊的不行，模糊不情，看不清楚了，一天到晚焦虑呀，心情他这个眼睛不好，一天到晚的看着也麻烦，戴也戴，摘也摘是吧？麻烦，这个超视力戴了2年，一个眼睛解决好多问题，写字呀、画画呀、唱歌呀都看也看见，全部解决，而且这出去又是防这个蓝光呀，又是。
11: 防紫外线的，出去不用再戴墨镜了，就这一副解决生活的品质呀、啊、什么的，都各方面都提高了。
1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3: 如果您或家人， 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4: 传世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5: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16: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

0: 未知动手，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力量，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2: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拼好了。哎呀，曼妮认识那个师傅，能把他修好吗？这个我不知道，我明天我拿着去问问人家。
1: 哎，电视台那个栏目那个，不是有金镶玉吗？那两黄金，把它勾上，哎，倒不好比这个还好看。哎，爸，这是明珠婆家的祖传之宝。
2: 您弄个金子镶上去，然后让明珠带回去，婆家看到肯定不乐意的呀。要恢复的一模一样，那明珠才好交代。哎呦，一模一样嘞！
3: 我觉得还是蛮难的嘞。
0: 那为了明珠，那再难也要干呀。
2: 啊，干！这哎呦，金师傅，你老看一看，能不能修来？
0: 那我先看一看啊，要修的颜色合不合那种？哦，那我看了以后再说嘛。
2: 好嘞，好嘞。妈，妈，
4: 我来了。
2: 啊，好了，好了，好了。
4: 来来，好了吗？
2: 不是，修好了吗？ 修好了，我一大早上我就去了。我呀，就怕婆婆哈，她看见你妹妹手腕子是空的，到时候起疑心了。你慢一点，你不要抢了，慢一点喽，慢一点，慢一点。果然是当婆婆的人了啊，有经验。啊，
4: 哎呦，
2: 哎呦呦呦呦，这师傅修的可真好呀。对的。
4: 老师傅嘛，哎，修好了以后，我就在光底下，我这么一看，找那个雷吧，哎，一点找不到的。
2: 你别说，真的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呀，简直修的是天衣无缝的嘛。
4: 对的，慢一点。
2: 我得赶紧去给明珠送过去。
4: 一会儿给你包一下，你慢一点，你慢一点来。
2: 我还能把它打了不成？
4: 你小心一点点喽。你修好了，
2: 来来来，我来。
4: 好了啊，你不要着急啊。
2: 走了啊，
4: 哎，等一下，
2: 干嘛？ 还要管我要维修费啊？明珠可是您亲女儿，破费一下怎么了？
4: 不是嘞，咦？
2: 什么？
4: 哎，我跟你爸爸要他写的，哦，但是那个利息是他自己啊，自己写的，没有人要求了。你看你弟弟，哦，是不是越来越懂事了呀？
2: 有点男人样子了，对的，大丫头啊，我跟你讲，我跟你爸爸呢，我们，哎，也检讨了，啊，手心手背全是肉，我们应该一碗水端平哈，当老爸老妈的，对吧？你就不能倚老卖老，更不能劫富济贫，啊，你看，你现在也是有自己家。

0: 庭的人了，你跟张浩有自己的小日子啊，娇娇呢也需要抚养，现在有二胎了，我们对了，能顺产吧？你是大龄嘞，
1: 我知道我是大龄，知道。
0: 哦，好，那个借条收好了。
1: 徐志东打算什么时候还我钱啊？行了，知道了，
0: 你
1: 帮我收好，走了。
0: 哎。哎呦！
2: 明珠，镯子修的那叫一个完美，我这就给你送过来啊。
3: 谢谢啊，芝夏姐。我今天要回我婆婆家吃饭，刚刚我还在发愁呢。
4: 等我一下啊。明珠啊。
5: 妈。哎，你怎么来了？
4: 哎呀，我刚去做完 SPA， 我一看这下班时间快到了，让司机拐了个弯把你接上，咱们一起回家。
5: 哦，不不不，我这工作还没做完呢，您先回去休息，我待会儿走路回家很方便的。
4: 走什么路啊，我来都来了，我等你啊，这可是我的一片心意，理解
5: 啊。那这样，我给你二楼开个包房，你先休息一下。
4: 我不去，我就坐这儿。我们家老冯可是南星宾馆的大客户，我看谁敢说个不字。我等你
5: 啊，
4: 给我倒杯茶。
5: 嗯，好的。

0: 婆婆来了。
1: 张姐，你在看玉呢？
0: 啊！
1: 哎呦，你不要瞎看瞎买了，我告诉你，现在假货多得很。
0: 哦。
1: 要买就得买好的。我给你看看我家的那只啊，明珠。
2: 啊，来来来，
1: 给张阿姨看看你的镯子。快来！
3: 哎、
1: 等一下啊。
3: 来的水呀、啊！大堂经理。
1: 我跟你说吧，现在南溪宾馆都不行了，那客人们大呼小叫的，一点素质都没有。
3: 这些都是一滩子水啊！我可是个孕妇啊，要把我摔出个好歹，你们可得陪着。
2: 我谢谢你妈妈，对不起啊，您消消气。
3: 哎呀，气死我了！
1: 我们家那个儿媳妇在这上班，我们说换个地方，人家还不愿意。嘿，没办法，小户人家的丫头说不通。来来来
2: 啊，
1: 给你看看啊，来来看看看，看见了吧，这才是好货呢，高冰都起赢了，
4: 涨了好多哟。
5: 啊，我还买好多、啊、
0: 来吧、
5: 啊、来，明珠来了，
2: 快来明珠姐啊，爸爸
5: 来，快来快来
1: 啊，我跟你说啊，今天爸爸从广州专门带了鹅翅
2: 啊，
1: 哎呦，这个
5: 特别好吃，
1: 可有名了
5: 啊，
1: 一人一只，
2: 谢谢啊。我不要，别给我夹，我又不是没长手。
1: 你这个孩子真是，
5: 这妈妈高兴替你服务一下，这
1: 你还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2: 哎呀，我就是。
5: 哎呀，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
1: 嗯，
5: 这次到广州开这个订货会啊，接了好几个大单，下半年可能要忙了，家里的事儿拜托大家啊。
1: 好烦啊！要我说吧，咱们就该请个职业经理人，让他来管公司。你都这把年纪了，是吧？应该回家来养养花啊，啊，带带孙子，享享福了。
5: 哎呦，养孙子是要花钱的哟。
2: 这样吧，老冯，你退休，我来继承家业。
1: 你好好从一线干起吧，啊，积累够经验再回来帮爸爸。
5: 对，
2: 看不起谁呢？
5: 哎，对了，明珠
2: 啊，
5: 孩子几周了？
2: 啊。已经快14周了，哎呦，你好专业哟，老冯。一般男的不都是问怀孕几个月吗？
1: 那是老冯，你以为是谁呀？你爸这人啊，做什么事情都特别认真。
5: 嗯嗯。
1: 那时候我们在纺织厂的时候，他是从车间一直做到总经办，那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要不后来咱们开公司就水到渠成啊。
2: 那时候见机就老说爸爸很厉害，干什么成？

0: 什么？
1: 来来，走，稍等一下啊。
2: 毛姐，汤好了吗？
0: 哎，好了好了，
2: 好好好，来来来。
0: 嗯，这个好吃，
2: 好吃吧？
0: 好吃。
1: 哎，明珠啊，
0: 哎，
1: 听说家里鱼胶没有了，买了些鱼胶，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你看，
0: 哦，谢谢吧，
2: 明珠啊，这鱼胶可是好东西啊，你得接着吃。
0: 嗯嗯，
1: 买了几个奶瓶，看哪个合适。
0: 还有奶瓶啊？
1: 买了好几个。
2: 老冯，你可以啊，到底是要当爷爷的人了，心这么细，奶瓶你都买了？
1: 好几个时期的。
2: 明珠，这个奶瓶我可知道，我跟你说啊，是新产品。不怕烫，不怕摔，
0: 哦，是吗？
1: 不太懂，
2: 太好了。
0: 老冯，我都要吃醋了啊！
1: 哎呀，少不了你，我的大小姐。那
0: 谁有你？
2: 哎呦，我看你干啥？激动的。
1: 哎呀，
2: 真是好啊！你看看，明珠嘛，有祖传的镯子。美琪现在有了新手链，这叫两全其美。
1: 哎呀，也少不了你的，冯太太。来，这个是珍珠手链。
2: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
0: 妈妈，快打开给我们看看。
2: 看看看看，
0: 看我的。
2: 哎呦，真好看。
1: 哎呀，今年咱们家遇到了一些事情，挺难的。多亏了你啊，冯太太，谢谢。
2: 哎呀，你看你说的，这那不是我应该做的吗？谢谢啊。哎呀，好了好了，嗯，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啊，咱们那个吃吧吃吧吃吧，
0: 我们拍张照片吧。
1: 好啊
2: 好啊好啊，来来来，
0: 看我看我啊，三二一，
3: 耶！
4: 丫头们，
5: 看啥呢？
6: 就跟你说，这家人邪门。嘚嘚嗖嗖的，还把明珠那个镯子修好了，修得天衣无缝。哎，博物馆应该请他们去修文物去，多浪费呀！啊，浪费财嘛！
5: 想什么？这不是帮明珠忙吗？你说那些酸话有啥用啊？
6: 对他们有本事，他们能帮明珠，我啥也帮不上，我啥都不是，我就知道给你生个残次品，行了吧？
5: 那咋的？那残次品没我关系是咋的？
6: 是没你关系。
5: 哎呦，你是不是虎？
7: 老
6: 哎，
7: 你在哪里啊？
6: 楼上嘞。
5: 哎呦，
6: 叫干嘛？哈哈，
5: 漂亮啊！哎，像这些东西不是应该女方家里提供的吗？
6: 我们男方床上也要有用品嘞，对吧？现在再说，不同嘞，男女都一样嘞。
5: 一样个屁！一样，我们男方还为什么要付彩礼钱呢？你看张浩娶咱们大丫头的时候，我们连彩礼提都没提。
6: 张浩家有独立住房，我们家有吗？我们没有嘞。
5: 穷人。
6: 哼，
5: 哎呀，不过毕生他妈妈也讲过了，我们把这个钱给过去呢，他会给到他们小两口的。这两口子倒不是能上路的。
6: 是的，对。毕生爸爸妈妈做事情上路了，
5: 上路
6: 上
5: 路。
6: 对了，
5: 哎哎，你干什么？什么东西啊？你在这都
6: 不要
5: 都脏了，
6: 脏了，你的手也脏了。
8: 这是我给晨晨做的定情信。
6: 哟，真好。
8: 那天我俩不是去买戒指吗？人家晨晨没选钻的，选了对这个金的。其实我当时就看出来了，晨晨喜欢那六爪的钻戒，就是想给我省钱。我这经济条件不行。那我就多上点心呗。
5: 哎呀，你看看，
6: 嗯，
5: 这是个好姑娘。
6: 对，真是好孩子嘞。
8: 妈，
6: 哎，
8: 碧晨爸妈说想找个时间来家里坐坐，把婚宴的时间再跟你们商量一下。
6: 要来坐坐呀？坐坐，坐坐。
5: 看我干什么了？你回答儿子呀？

0: 我们欢迎。
1: 行，
2: 那我跟碧晨说。
0: 哎，好，说。
2: 哎，好了好了，好，烧饭了，烧饭了。
0: 好啊，好啊，嗯，好啊。

0: 不客气，来，你也尝一点。
1: 家里玩啊，老师，哎呀，你看你这身体一看就特别硬朗，贼好。
0: 客气。
2: 没说。没说。
1: 杨嫂，
3: 刚才他说。
1: 哎呀，你说你这状态，对呀、啊，你也看那什么了啊？你这
4: 太红了，先红也不
5: 错。哎，好久没见，
6: 警车来了。哎，警车还是有点本事啊。
5: 走，
2: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警车，你听我讲，你信义到了就行了，这个钱你收到。年轻人花钱的地方都不是。哎，小丹，
7: 我没有地方，
4: 你听我讲，我帮你收。
0: 你没有吧？这警车一片心，哪能不收呢？
7: 不是，对，
0: 我替您收下了。
7: 今天你过生日。
0: 静哲呀，你看啊，这边啊都是长辈，你坐这儿也不合适。那边还有个空位，你去那边坐吧。啊，
2: 好。
0: 哎，那个都是小辈儿，你别多想啊，
1: 千万别多想。哎，哎呀，小宝贝儿来了，来，祝爷爷生日快乐。
2: 佳怡。
8: 妈妈，
9: 哎呦，我上个厕所，你妈，哎呦！
8: 明天请晨晨爸妈来家里，好不好？
9: 哎呦，这着什么急呀？哎呦，你那些家具什么都没买齐呢，再过几天？
8: 还要过几天啊？妈，你跟我说句实话。是不是我的彩礼钱？
9: 这孩子，哎呦，
8: 真下死手！
9: 哎呦，怎么回事啊？这年期都干净了。
5: 我妈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啊，
5: 谢谢啊！哈哈哈哈。
0: 爸，来，我们多吃点啊！
4: 好，
0: 来，多吃点，多吃点。
4: 哎，好。
7: 那今天这么好的日子，你不说两句啊？
8: 行啊，那我就听你的，说两句啊。哎，等一下可别生气啊！
7: 我生什么气？哎，
0: 大家都等一等啊，听我爸来讲两句啊。
8: 这个我说两句，感谢各位亲朋抽出宝贵时间来为我李某人庆生，非常感谢，谢谢啊！
5: 好，
8: 哎呀，这个时光不再，转眼就活了70年了啊！这个一路上走过来，那是风风雨雨。要说人生没有点遗憾，那是假话。但是我今天呢，看见我的晚辈啊，我很知足。此生最让我骄傲的，那就是我的侄儿，景哲，啊，这个人品高贵啊，对我那更是好的没得话讲。
0: 您这亲儿子在这儿，您说您光夸景哲，您这什么意思呀？
8: 这两年呢，我攒了一点薄钱，我想着呢，人生走到现在，该吃的，该穿的，该那个什么什么的，哈哈，也都享受过了，所以呢，我就把这个钱呢，全都捐给了儿童之家了。虽然不多，我的一点心意。
7: 哎，不是爸，这事你怎么没跟我商量呢？
8: 听我把话说完啊。那个警车啊，来。
7: 哎，我不算。
8: 还有最后一件小事啊，我呢有一笔保险，受益人呢是警车，我就想呢，等我
7: 退休了之后，我是您的亲儿子，什么意思？你插点什么呀？
8: 啊，
1: 您这是
8: 把我这一切啊一并都捐了，让真正有资格的人物尽其用，这也是了了我最后的心愿啊。

0: 你能不能告诉我，上个月把你自己那个房子卖了是为什么？
1: 不讲，我们不讲结婚。

0: 是为了给我治病，才把这个房子给卖了啊！
1: 哎，大宝，大宝，大宝，你千万不能喝酒，
2: 不能，
1: 你相信我，
0: 最后一杯，
3: 啊，哎。
4: 你什么意思？
5: 哎，
4: 你这红绿卖的什么药？问你的时候，你支支吾吾，支支吾吾的不说话。我告诉你，今天
5: 你自己先说，跟我们推一下。
4: 你怎么又来了？你我出点事儿，你没看见呢？
5: 哎，我哪儿都有你啊！我告诉你，下次我投诉你啊！
0: 姑娘，
5: 哎，
0: 来来来来来，这个烫干丝啊，我吃了你们家20年了。从来没试过水准。
5: 你喜欢就好。这个是李医生特地嘱咐我们为你准备的。
0: 哦，好好好，那这样啊，麻烦你啊，把警车带去啊，把我那个蛋糕啊给提过来，好不好？
5: 好，没问题，
0: 谢谢，
5: 放心啊。
2: 大哥，警哲说的是真的。
5: 李医生，
2: 什么时候的事儿？你怎么也不跟我们讲啊？
1: 走啊。你不说拿蛋糕吗？
5: 你真傻呀！你现在把蛋糕推回去，岂不是又羊入虎口？你没看出来你大伯是在解救你吗？
1: 你说这人生真是精彩吗？好事坏事就像连环套一样，每一步都把人套牢。
5: 没想到你的故事也挺精彩的。
1: 今天这完全超出我预期了，我原本没想这么精彩，我就想平平淡淡的过，今天这下子老天是存心想让我招架不住。
5: 是啊，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来了，也没给咱们一点预告。这像不像你去主持，然后突然告诉你换节目了，让主持人即兴来一段？
1: 我刚能来到梦。
5: 那怎么办呀？即使没准备，那也得把词儿说完啊。
6: 哎呀，怎么样啊，大姐？
7: 哎呦，
6: 难怪你肚子疼得厉害
7: 啊，
6: 还有流血现象，这节育环都打在肉里面了。
7: 啊？哎呦，搞忘了这件事情，搞忘了。
6: 你们这些女的呀，对谁都负责，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7: 哎呀，
6: 这绝经2年以上，取环难上加难。
7: 哦，呦，那周大姐，我这个怎么办呢？
6: 怎么办？去医院取环。
7: 啊？我还到医院去啊？周大姐，我这个手术是大手术，小手术呀？
6: 小手术。
7: 小手术我立等就可以走的，我到大医院去做什么呀？你医院里乌泱乌泱全是人，你要排队，行行都是排呀，你这好麻烦，关键是还贵嘞，是吧？周大姐，这个环你能取吧？
6: 能取倒是能取
7: 啊，
6: 就是吧，好多人都不敢。
7: 我敢，大姐，真的我敢。哎呦，你不知道我家的事情，我儿子马上就要结婚了呀，家里好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呢。你说我一去医院，一耽误就是一天呢。我敢，我真的，大姐，我敢。
6: 你敢我就敢。
7: 嗯嗯。
6: 以前我在乡下当接生婆，那徒手揪出来多少个娃娃？
7: 哦哦，
6: 一个小小的节育环算什么呀？
7: 真的呀。动手吧。
6: 来，
7: 周大姐，你怎么还不开始啊？
6: 再小的手术也是手术啊，要消毒，要对你负责任的。
7: 谢谢谢谢大姐，反正是您抓紧时间呗，要不然我赶不回去给他们烧饭嘞。
6: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给人家烧饭呢啊？咱们开始吧啊。
7: 好。
6: 哎，腿分开，哎，别紧张啊，马上就好。哎，会有一点疼。
7: 我这人是最不怕疼了。
6: 哎，别动别动，别紧张啊。哎，马上。
7: 妈呀，
6: 啊，好了，环拿出来了啊。哎哎，你等一下啊，你这旁边好像长了一

0: 块小结石，你再忍一下啊，我给你揪出来。
1: 你揪啊。
0: 完了，出血了，
1: 好好，
0: 哎，你别紧张啊，千万别紧张，我打120。
2: 阿姨，你醒醒，你不能睡的，阿姨。我是医生，阿姨，我们现在去医院啊，阿姨。很快就到了。
1: 我还有一大堆的事情呢。
3: 让我回去吧，我也不是办法。蛋糕呢？蛋糕是真的吧？
4: 蛋糕当然是真的。走吧。
3: 我接个电话。
4: 哎，我也接个电话。
3: 喂。
4: 喂，志夏姐。
3: 值班医生呢？
4: 啊？送什么医院了吗？
3: 我之前不是说我今天打不过谁
4: 吗？我马上就过来啊！
3: 我得去趟医院。
4: 啊，那我能不能搭你顺风车？我也要去医院。
3: 啊？
4: 志夏姐的妈妈大出血送你们医院了啊！待会儿还得麻烦你照顾她一下。
3: 好。
4: 哎，大出血是不是很危险啊？
3: 现在还不知道，过去看一下。这样吧。
4: 啊。
5: 姐。我到医院了，哎，请问急诊怎么走？
6: 往那边。
5: 好，我现在去急诊。
7: 牙刷、牙膏什么的，毛巾啊。哦，对了，抽屉里有新袜子，你拿过来。我妈睡觉爱穿袜子。你先把东西送过来，再去接娇娇，不行吗？我下去拿。
8: 血浆到了，肾脏的到满了，还有20分钟，也不知道够不够用。
7: 好，快点啊！
9: 会不会抽我的？
7: 还有我
4: 啊，我也行。
8: 你们跟患者是什么关系？
7: 我们是他的子女，
8: 直系亲属，输血有风险，血型也不一定匹配。
10: 哎，护士，我是他老伴儿，我们俩血型是一样的，我可以吗？
8: 行，跟我走吧。
10: 啊，好。
7: 我，
10: 哎呀，你们别跟着，守着你妈。

0: 这一天，这一刻，我意识到我跟这家人就是血脉相亲，躲不掉的。
1: 这两天忙，不说有什么宴会啥的吗？
2: 我估计是。
1: 妈。
2: 哎。
1: 妈，姐说她今天晚点回来吃。
2: 什么？
1: 她那 DNA 妈在医院抢救呢。
2: 啊？咋了？
1: 说是大出血了，很危险啊。
3: 啥玩意儿？大出血？
2: 出车祸了？
1: 没有。那个，取什么环？
2: 哦，行了，知道了。
1: 那我上去了。
2: 嗯。
3: 取环儿，
0: 李医生，怎么样？
3: 救过来了，李医生啊，太谢谢你了，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呢。
4: 客气客气，
0: 妈，
4: 应该的应该的。
0: 妈，
4: 哦，哎，稍微轻一点，让阿妹洗。
0: 知道了知道。
3: 谢谢。要住几天医院？
4: 得看她恢复情况，估计得一周。叔叔，你赶紧跟着去。
0: 谢谢啊，李医生。
3: 谢谢谢谢谢谢。
0: 妈，妈，
3: 香。哎，李医生，我老婆出院的时候，我请你喝酒啊！
4: 好，好，叔叔，好，回头见，回头见，
3: 谢谢啊，
4: 叔叔，你赶紧过去，赶紧过去。
3: 好好好。这个郁金香就是
0: 啊。
5: 哎，你说我就纳闷，这许大成和他老婆都多大岁数了？那咋还什么摘环还大出血？哎呦我的妈呀，这女的也太

0: 烦了。
1: 女的是麻烦，只要沾上你们男的都麻烦。怀孕大出血，做流产大出血，摘环大出血，生个孩子更大出血。
0: 咱沾你们就没好事。
2: 你这哪来的气儿？你说你啊，我这不是不懂，向你请教吗？
1: 什么请教？你们男人当爹当多容易啊，女人呢，每次都过鬼门关。
2: 你哪来这么大活儿、啊、你？
3: 爸妈。
2: 哎呀，
3: 我回来了。
2: 哎呀，我闺女回来了啊！
3: 爸，
2: 快快快快，赶紧吃饭、啊！你妈还先给你煲的鸡汤呢。
3: 我都饿死了。妈，有鸡汤啊！
1: 啊！
2: 哎呀，你看还热乎的呢。
3: 哎呀，
1: 你别吃那剩的，这是给你留的。
2: 啊！
1: 还以为那姓玉的得留你吃大餐呢，
3: 哪有家里的饭香啊？
1: 不是，咋样了现在？
3: 刚过危险期，李医生说得住院观察，还需要持续治疗。
2: 有那么严重啊？
1: 那谁留医院照顾他呀？
3: 今晚是支冬，明天是支下，反正他们俩轮班。
1: 他儿子懂啥呀？你说那个闺女不是怀着二胎呢吗？他那个丈夫呢？啥都不管呢？
2: 是那许大成那是有点不靠谱。
1: 报应，生孩子不养。
2: 你这干啥去？你拿鸡干啥？我那里边有放的鸡，已经都煨好汤了。你
1: 怎么那么多废话？那不是给闺女的吗？这是给那冤家的，上辈子肯定欠他的，这辈子就还不完了。
3: 妈，你真是人美心善。
1: 那什么？
3: 人美心善。
1: 我大脑穿刺，我人美心善，我有病。

0: 知道你在医院陪夜吗？我给你送点吃的来。
1: 我什么都不想吃，没有胃口。这两天我真的吓坏了，我差点就没妈了。这些我先不跟你说了。

0: 永卫，你过来吧。
1: 来吧。
0: 啊，你过去吧。
2: 到底是先补数学，还是先补物理啊？两位老师，要不然你们 PK 一下呗？
1: 你看，他还真把自己当宝了。
0: 哼。
1: 你先补物理，我先去食堂吃个饭。干嘛？
2: 孙老师，上次我跟校长告状，确实是我太冲动了，对不起。
1: 不是，你还知道啊？啊，我告诉你啊，孙老师也年轻过，但是你办的这……
2: 有懂。这不特意来找你赔罪了吗？
1: 老师三高你忘了？
2: 我知道啊，这我自己卤的，我特意选的瘦肉，少油少糖。
1: 啊，谢谢了啊！你先补物理吧。哎，我去食堂吃饭了啊。
0: 你先吃。
2: 孙老师慢走。
1: 好嘞。
0: 哎，明威，把那小板凳端过来。

0: 你先把昨天那个模拟考的试卷拿给我看去。
1: 哎，但凡卖完了，别排了啊！啊，
2: 卖完了，
3: 这么快就卖没了？二两米饭。哎，那个是什么菜？
4: 茄子，烧茄子。
3: 啊，那不要不要。啊，这个番茄鸡蛋来一份。
4: 好嘞。
3: 你没有藕吗？
4: 有啊，这边。
3: 啊，对对，来份藕。啊，我还有块大排够了。好，谢谢谢谢。我说啊，你们啊，每天可以多订一些大排，
5: 是不是？对对对，
3: 是。学什么特别爱吃？
5: 这是。
0: 你看 ，L 二剪断 ，F 二消失，那小球是不是会摆下来？摆下来，那 L 一的拉力是不是会产生变化？
6: 嗯。
0: 我们已知这个条件之后，那下面这道题是不是就很好选了？选哪个？对，考试不是求神拜佛，你很聪明，你为什么就不能把精力用在学习上？陆平他学习成绩好啊，那你更应该奋发图强，赶上他的脚步，对不对？
6: 老师，
0: 嗯，
6: 你学习成绩这么好，
0: 嗯，
6: 那你为啥打光棍啊？
0: 小点声！
6: 你也别管这 L 二、L 一会不会变了，风美琪会不会变？
0: 看题，选哪个
6: ？C。
7: 哎呀！
8: 妈，感觉你今天气色好了很多。
7: 哎、行，
8: 行吧，再高点吧。
7: 行行，儿子，可以了。
8: 哎呀，
7: 哎呦，哎呦，辛苦我儿子了。
8: 辛苦。把手擦一下，一会儿姐来了就吃饭了，嗯。
7: 哎。哎。知道啊。
8: 那姐。
7: 赶紧、哎、赶紧出去休息
8: 了、哎、我应该是上班来不及了，
7: 中午
4: 时间还早，能睡半个小时。
7: 对，中午的时候在那个单位眯一会儿。
8: 哎，妈放心啊，我们那个班清醒、
7: 好好，
8: 节水你倒下啊。
4: 哎，慢点啊。
8: 哎，
7: 对，慢一点啊。
4: 您这个好大儿真是懂事多了。
7: 嗯，那是我儿子。
4: 喏，
7: 哎，
4: 这是我爸给您炖的鱼汤，一点味精都没放，您闻闻。
7: 嗯，哎呦，
4: 多少喝点补充营养的啊。
7: 嗯嗯哼。明珠，你来了。
4: 我妈熬了点鸡汤，这个挺补的。啊，
7: 你妈妈。你妈妈给我送鸡汤
4: 啊！
7: 啊，哎呦，你妈妈人怎么这么好啊？哎呦，我谢谢她，回去替我谢谢她。
4: 好
7: 啊，
4: 我给您盛一碗。

0: 好香啊！哎呦，哎呦，好啊，真好啊！
1: 我刚才。

0: 连我妈盛鱼汤，她都嫌油。啊，还有个鸡腿，也把它吃了，好不好？
1: 哎，好。

0: 我这辈子就没吃过鸡腿儿，我真傻，我这次被门关走的也早了。
1: 明珠，嗯，我看你都没怎么显怀啊。
2: 喏，有货的。哎呦，
1: 还真是。今天谢谢你啊，你一来，玉女士百病全消。你自己说的，我们之间不需要那么客气。其实我妈这个人啊，挺不容易的。她刚才一点都没有夸张。 确实是没有吃过鸡腿。以前家里穷，吃不起。后来有了我和志东，他就得顾着我们。时间长了，也就渐渐习惯了，有了肌肉记忆，觉得自己就喜欢啃个脖子，啃个爪子。我妈也一样，从小到大，鸡腿都是我跟我弟一人一个。
2: 是啊，同一个世界，同一款妈妈。哎，对了，妈，今天蛮奇怪的，你妈居然给我妈煲汤了。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要没有我妈，我都不敢生下这个孩子，更不敢做单亲妈妈。

0: 送红包。
1: 嗯，你们这是感谢胡老师还是拉胡老师下水呀？
2: 不是，那我们怎么感谢他？
1: 你们送他份大礼，居家旅行必备，终身受用。
2: 啥大礼啊？
0: 我
1: 感觉怎么样？
2: 除了这衣服，一点都不像冯美琪。
1: 胡刚老师是吗？
3: 啊，我是。
1: 你好，感谢你照顾我们家沈明辉，请你吃好吃的，拿着。
3: 这个鸡汤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可以有效地提高你的免疫力，对抗你的感冒，非常有效。
2: 哎，我就想问问你，牛的事搞定了吗？
1: 放心，搞定了。我跟你说，不仅是牛搞定了，胡刚也快搞定了。
2: 你不要忘了，你现在还是披着冯美琪同款呢。
4: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花镜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必需品。然而市面上老花镜质量参差不齐，很多人老花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不验光，随意买一副成品老花镜就戴上。那这种老花镜戴着到底怎么样呢？
5: 今天我在街边随便买了一副传统成品老花镜，我们来到专业视光中心检测一下，看看这副老花镜质量到底怎么样。主任您好，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式花镜，希望您帮我们用这个专业仪器测一下这个花镜的质量怎么样。
6: 嗯，可以的。那我们到里边用咱们的设备进行一个测量，行吗？
5: 好，可以。
6: 嗯，这是我们的焦度计，可以精准的测量我们镜片的一个度数。那么我们现在进行测量一下。
5: 好，
6: 右边镜片呢是正200度，
5: 嗯，
6: 左边呢也是正200度啊，这是200度的一个花镜。
5: 这样吧，主任，咱们在店里找几位顾客，跟这个度数差不多的这个顾客，看他戴一下这个镜怎么样。
6: 行，可以的。戴着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7: 有点晕。
6: 戴着不舒服，有点晕是吧？
7: 晕。
6: 你看这个报纸能看得清楚吗？
7: 一个眼能看清，一个眼看不清。
6: 啊，一个眼清楚，一个眼模糊是吧？
5: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他们的眼睛度数和这个眼镜度都差不多。
6: 是这样的，像这种成品花镜啊，为了节约成本呢，都是成批量生产的，两只镜片的度数呢都是一样的，而我们人眼在花了之后呢，两只眼的花的度数呢并不完全。

0: 一样，并且呢可能存在散光，像这样长期佩戴一个不完全合适的镜片的时间长了，就会出现眼睛疲劳啊、干涩，甚至看不清楚。像这种成品花镜啊，它采用的树脂材料都是最普通的树脂材料啊，并且呢也没有镀膜啊，它的镜片的透光性呢都是非常普通的。你看戴上以后呢，它的清晰度也不是特别好，也是不舒服的一个原因。
1: 主任，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老花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首先要到专业的视光定制中心呢进行专业的一个验光，只有了解了我们双眼的度数之后呢，一对一到工厂量身定制适合咱们自己的眼镜，这样的眼镜呢做出来才会戴着更加清晰、更加舒适。在我们超视力呢，首先要进行专业的26项视光检查，从眼表到眼底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咱们的生活习惯和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可以了。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用户遍布全国，名声响，口碑好，是被验证过的放心品牌，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就可以。
1: 人老了，眼花了，眼镜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度数精准，佩戴方便又舒适。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进行预约，来咱们店里体验一下。反正咱们的验光检查都是免费的，您来亲自感受一下。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4: 各位父老乡亲，咱山西人自古经商讲诚信，汇通天下靠的是实诚，可如今有些弯门邪道的生意盯上了咱老百姓的钱袋子，今天老掌柜我就带大家伙擦亮眼睛，识破那些非法金融活动的把戏。
2: 农村陷阱，假借乡村振兴的幌子。
5: 大爷，投3万就当股东，年底翻倍，在家躺着就能赚钱。乡亲们，投资咱们村合作社，高额分红，保本保息。
4: 打住，这一村一社是假，骗你血汗钱是真，沙子帮扶高息都是盯着你的本金来。记住，好事儿不落空，落空准是坑。
2: 商贸流通，商铺里的消费返利，
6: 消费返利充值变股东。
4: 凡是让你消费返本、充值返利的买卖，都得留个心眼儿，这叫借鸡下蛋，蛋没见着，鸡没了。
2: 养老骗局，免费的养生大餐，
6: 预定床位免费领鸡蛋了。
4: 免费鸡蛋天天领，最后骗光你的养老金。养老服务要找正规机构，那些充值办卡、预定床位还能赚取利息的项目，其实是要毁掉你的晚年幸福啊。
2: 金融领域，警惕非法金融活动新花样。
5: 来投资虚拟币，日息1%，还有黄金购销通道，稳赚不赔。
4: 什么虚拟货币、RWA、黄金投资、助贷中介，咱普通老百姓搞不懂的，千万别碰，这些都是盯着你的钱袋子啊。说1000到10000，别信天上掉金砖。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你我共行动。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发。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一根车轴牵动一条产业链，一家央企激活一方制造业。作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山西省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信息车轴的产品跑遍全国，走向世界。从高校的智力支持到供应商的默契配合，从产业链的紧密联动到新领域的协同开拓，信息车轴的每一步发展都在汇聚着一个央地合作的同心圆。
1: 这两天在信息车轴的生产车间里，正在生产最新批量供货的时速350公里高速动车组车轴。一块块钢坯经过锻造、热处理、精加工等工序，逐渐变成一根根光亮的车轴，即将发往长春、青岛等地。
2: 现在生产的产品是铁路货车的车轴和这个高铁车轴，还有地铁车轴并行生产。平时的日产能呢是在30个品种，400根左右。整体看，今年生产任务是比较饱满的一年。
1: 近期车轴是我国重载货车车轴和动车组车轴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引领者，始终是国内行业翘楚，技术水平、生产规模多年稳居国内前列，具备年产轨道交通高品质车轴10万根以上，目前产品已出口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期车轴不仅产量大，对质量的要求也极其严格，每一根车轴在出厂前都要经过毫米级的严苛检测。
3: 现在做的呢是高铁车轴的超声波探伤缺陷检测这一块，我们按1毫米当量来管控的，这个检测精度在整个金属行业里头算是相当苛刻的。我们这个探伤设备呢是涵盖了多种多晶的探头，效率基本上能翻倍，精度也能提高。
1: 大规模量产要求每一根车轴的质量都必须如出一辙。为了把模糊经验变成标准工艺，近期车轴与太原理工大学开展了深入的产学研合作，对全程和关键环节建立了数值模型并反复验证。
4: 我们主要聚焦这个车轴滚压强化过程数值模拟与工艺优化，通过建立这个数值仿真模型，分析不同滚压力对车轴疲劳性能的影响，帮助咱们近期车轴找到最优的工艺窗口。同时呢，他们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真正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能够落地转化的国家队舞台。
5: 我们跟太原理工大学合作多年，一起建模型、做验证，他们有技术理论深度，我们有应用场景和生产数据，双方配合非常默契。
1: 央企出题、高校答题、成果就地转化，这种合作模式正是央地同心在创新链条上的生动实践。除了本地高校的智力支持，近期车轴的供应链上也离不开老邻居的默契配合。相距10多公里的这家铁路机车车辆配件专业定点生产企业，已经与近期车轴合作了20多年。
6: 我们给近期车轴提供铁路车辆的关键零部件，包括缓存器、多尾框、支撑座、芯盘等等。多年来，近期车轴从技术、市场各方面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1: 这种长期稳定的合作，让近期车轴也获得了一个靠得住的链上伙伴。
7: 这家企业离我们近，响应快，20多年来从没有耽误过我们生产。这些年我们好多新车型的断件都是跟他们一起试制成功的，双方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 与此同时，近期车轴还与中车太原厂、太钢、太重等企业共同形成了紧密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品类越来越丰富，合作越来越紧密。现在这家央企已发展成为从铁路车轴、轮对、摇枕侧架、转向架到货车整车的全产业链轨道交通装备专业化公司，还将业务拓展至智慧消防等新兴领域。
8: 山西省把轨道交通作为一个产业链在拉动，我想我们这个整个产业链合作会越来越多。近期呢，我们和山西省的企业达成了好多这个项目的意向，为他们的生产经营也做一些这个安全方面的保驾护航。我们扎根山西呢，更有信心面对市场竞争。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近期车轴归属母公司净利润达到2875万元，同比增长24.59%，连续3年实现正增长。
9: 我们将把企业自身转型深度融入山西高质量发展大局。在硅胶主业上，我们将依托山西做强硅胶装备产业链的政策东风，发挥链合企业作用，把山西制造的车轴推向更广的市场，真正实现产业链上下游同心同向，为山西培育新质生产力贡献央企力量，共谱央地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0: 山西台报道。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10: 6月15号，副省长常书明在太原会见俄罗斯联邦驻华商务代表阿列克谢·达赫诺夫斯基一行。常书明对代表团一行访境表示欢迎，表示山西与俄罗斯经贸合作渊源深厚，在一带一路框架内进一步深化拓展能源矿产、农副产品跨境贸易、跨境电商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实现更多领域友好交流。阿列克谢·达赫诺夫斯基感谢山西的热情接待，表示将积极推动双方开展深入合作，助力中俄友谊再上新台阶。山西台报道。
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天上午，省安委办在太原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全方位普及安全知识，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10: 南宫广场上，近120家安委会成员单位及省属重点企业、驻兵央企集中参与，实现全行业、全领域安全宣传全覆盖。消防、燃气、公安、卫健等部门立足行业职责，开展科普宣讲，面对面答疑解惑，向每一位参与者传授隐患排查技巧。现场还设置了安全知识有奖竞答、经费复苏模拟教学等互动体验环节，让安全学习动起来、活起来。
11: 这个是快勘快测产品，以前咱们有交通事故，需要把道路完全封闭，大概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进行现场的勘测。有了这套设备，咱们民警去拿手机拍一圈，对视频现场建好了一个模型，5分钟去转一圈就能测，然后就不影响大众的出行。
12: 我们检测的原理就是主要观察两个，一个是疲劳度，一个是专注度。当他戴着正常的时候，这个波形是比较好的，但是当他眼睛稍微一动，他的整个的波形是会变得比较大的。我们就是根据这个判断出你是否能够安全驾驶。
10: 今天的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活动主题，整合多方资源，通过政策解读、现场咨询、装备展演、互动体验等多元方式，为往来群众普及安全知识、传播应急技能、压实安全责任，营造全民参与、共筑安全的浓厚氛围。
13: 我以后也会多给家里老人、孩子普及安全知识，希望大家都能重视日常安全。
14: 我深刻体会到，安全是工作和生活的前提，安全生产人人有责，不管是企业生产还是日常办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参与者、守护者。
0: 口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承担着言语、进食和呼吸等重要功能，因此口腔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与早治疗是健康生活的第一道防线。今天是口腔癌筛查日，我们一起来关注口腔健康。
15: 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超过30万新病例被确诊，而我国每年约有10万新增患者。然而，口腔癌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危险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
16: 第一个是吸烟、饮酒，这两个其实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诱发因素，特别是吸烟啊，它对口腔黏膜的一个损伤是一个持续性的损伤。我在平常临床中也能发现，有一些患者，特别是年轻患者，有嚼槟榔的习惯，然后他发现口腔的一些白斑啊，口腔的这个纤维化啊，这些都是他早期口腔癌的一个表现。
15: 生活中也有些早期信号，比如老年人破损的假牙基托、尖锐的牙尖，这些长期物理刺激、日复一日的摩擦口腔黏膜，也极易诱发癌变。
17: 初期的表现就是一个黏膜的白斑，或者是红斑，或者是有一个很小的溃疡被大家忽视了，包括我们的比如张口受限、疼痛加重，都要高度警惕。
15: 实际上，不少人对口腔健康存在认知误区，比如口腔溃疡都是上火，不用管，开止疼药过度等，很可能会错过治疗时机。
16: 在同一个部位反反复复发生的这种溃疡，两周以上啊不愈合的这种大型溃疡啊，早期到我们的医院就诊，我们临床见过很多早期的口腔癌，我们进行早期的手术啊，早期的干预啊，我们的预后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还是需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15: 预防口腔癌的关键在于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是预防口腔癌的首要措施。在饮食方面，应减少腌制高盐食品，增加蔬果摄入，避免过烫饮食。
17: 把防治放到前面去，要定期来口腔的专业的机构或者专业的医院来进行检查，改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你比如熬夜、抽烟，还有就是要增加我们的免疫力。
0: 下面进入今日看山西。
15: 近日，省科技厅、省能源局联合面向全省征集能源领域科技创新技术需求、成果转化需求及中试项目需求。此次征集需求分为三类：一是企业技术需求，聚焦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突破与重大装备国产化替代；二是高校科研院所成果转化需求；三是中试项目需求，针对需原理、技术、产品或市场验证的技术中试环节。征集到了项目将择优入库，作为推荐支持的重要来源。2026年度医疗机构制剂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申报工作已于近日启动，申报对象为省内医疗机构研制，经我省药品监管部门批准或备案，取得医疗机构制剂注册批件或传统中药制剂备案号，且已获得国家医保局统一编码可正常销售供应的制剂品种。我省将推进建立准入后的监测管理机制，在对增补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使用规范性进行监测分析的基础上，将不符合条件或性价比不高的品种调出医保目录。中考在即，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就考前准备、考试纪律、防骗提醒等方面发出温馨提示。今年全省中考将于6月20号至22号举行，每科开考15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得参加档次科目考试，其中英语科目在8:15之后即禁止考生入场。考生需提前检查好可携带用品，提前到达，接受安检参加考试。考中考后不浏览、发布和传播未经证实的虚假消息，谨防上当受骗。
0: 电与我们的生活工作密不可分，你不经意的用电习惯也许会造成能源的无谓损耗。节能宣传周里，让我们来掌握几个简单的用电小技巧，从细微处做起，减少电费支出，为绿色地球加分。
15: 日常生活里首先要注意待机耗电，很多人以为关掉遥控器就行，但是电视、电脑、机顶盒等设备在待机状态下依然会持续耗电。一台机顶盒待机一年有可能浪费超过100度电，所以请抛弃待机功能，拔掉插头，既省电又安全。夏天开空调，建议你把温度设定在26摄氏度左右。有研究发现，空调每调高1摄氏度，就能降低约7%的能耗。26摄氏度的室温，既是

0: 又节能。同时建议空调配合电风扇使用，能更快让房间凉爽。到了冬季，则建议你设定在16至18摄氏度，不冷刚刚好。照明请优先选用 LED 节能灯，同样亮度下比白炽灯省电约80%。离开房间记得要随手关灯，白天尽量少开灯，更节能。这些小动作看似不起眼，但日积月累，一个家庭一年就能省下几百度电。节能降碳就在举手之间，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做省电达人吧。
1: 昨晚，山西省艺术基金2025年度创作生产资助项目，山西省话剧院创演的话剧《生命》在太原工人文化宫首演。话剧聚焦生命主题，传递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
2: 话剧《生命》聚焦基层医者的成长历程与心路蜕变，讲述了农村青年赵新春投身医疗事业后，在日常诊疗中守护病患安康，经历母亲重病的人生考验，面对母子亲情、恋人深情与医患温情，最终感悟到医患同心、彼此守望，才能共筑生命港湾的真谛。
3: 我在这部话剧当中呢，扮演男一号，就是赵新春的父亲。山西省话剧院呢，这次凝聚了老中青三代演员，从导演、从编剧到演员，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2: 作品紧扣医者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让观众在细腻的叙事中感受生死哲思与人间温情。
4: 挺震撼的，我第一次看现场版的话剧。生命是什么？生命是分秒必争，生命是向死而生，这句话对我印象很深刻，
5: 对我挺有启发的。我觉得应该要尊重每一个医护人员，如果有问题耐心的和各个人员沟通，多陪陪父母，然后多陪陪老人。
2: 立足健康中国建设全面推进、医疗改革持续走深走实的时代背景，话剧《生命》真实展现了基层医疗服务风貌与医疗改革发展成果，不仅是新时代山西卫健事业发展的艺术缩影，更潜移默化地倡导尊医重卫的社会风尚，涵养清正醇厚的医德医风，为凝聚社会正能量、构筑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注入文艺力量。山西台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一味药传了1000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10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养心。在《本草》里读懂三晋大地的馈赠，《晋品寻踪记·本草山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2、3，知道了吧？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1: 千年竹叶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

0: 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我虽行武，但随口所吟的还不错吧？啊！
1: 你既为朝廷官员，平白劫持良善，就没有王法了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这荒郊野外，我见你一个女子夜行危险，才请你上车，邀你同路而行啊！
1: 我南下，你北上，何谈同路？
0: 狭路相逢即是同路啊！你我旷野偶遇也是缘分啊！
1: 住口！我带的那个人呢？他现在是死是活？
0: 他没事，我怕他走丢了，把他拴在车后边了。
1: 你这样的人，竟也配当都尉？
0: 此言差矣呀！本官可不是不解风情的武夫，我有的是才华，让你惊讶。你先在这儿好好想想清楚，稍后自然会有人请你到上房就寝。这窗子都已经钉死了，莫不是有人知道我与你要在此？
2: 这小女子纤弱得很，把门系死便可，不用派人看守，她跑不了。
3: 是是。

0: 对，说是个废邑，但左右上房还算宽敞干净，能让人凑合一下。嗯，外面有鸡窝，抓几只来炖了吃。哎，千万不要着急，千万不要着急。
1: 怎么，抓你几只鸡还不许了？不想活了吧？不是不是，这吃鸡还得现杀现煮现退毛，来不及啊！我这锅里炖着肉呢。 好肉，保准让诸位满意，还不行吗？
0: 都尉就想吃鸡，去抓了！
1: 啊，不行不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0: 卢凌风，我没做梦吧？要不是那狗毒匪把我劫持，我还不知道能不能见到你呢。
1: 你胆子怎么这么大，竟然偷偷跑出长安？你父亲还不急死了？
0: 我早上留了书信，父亲看了信不会着急的。

0: 怪不得刘十八说别住别的屋子，他说不干净的东西，应该就是这个畜生。将军又救了我一命，
1: 是不是你把刀递给我，我就被这畜生给害了？这次算你救我一命。
2: 来来来，
3: 这什么？这什么？这个
4: 这么多呀？
3: 哎，
1: 干了，
3: 干了，
1: 来来来来，
3: 哦，
1: 买上买上，
3: 肉还真挺香啊。
5: 鸡呢？
6: 已经住上了。
5: 来会儿啊，鸡汤给我端上一碗，送到右上房。你要住右上房，那房间不干净。
1: 怎么不干净？
5: 我刚才看过，挺干净的呀。我的意思是，那屋里死过人，之前住的人都说那屋里闹鬼。
1: 一战之所以荒废，就是因为闹鬼。对，要不咱们吃完就走吧，咱不住了。放屁！别听他胡说。那鬼呀，最怕酒，每个人都多喝上两口。 鬼也就找不上我们了。
7: 来，多喝两口。
8: 对，多喝两口。
7: 对。

0: 去。
1: 来了，来了。
2: 清河崔无忌，要留宿于此。
1: 此衣冠已废，心意在十里之外，要不您再往前走走。
2: 驿馆之内灯火通明，亦有车马，怎敢说是废驿？过来。我告诉你啊，我这可是匹名马，可不能跟那些人的马拴在一起，听见没？

0: 清河崔无忌。
1: 折冲都尉。
0: 诸位就不必说叫什么了，我深夜途经此地，小住一晚，这就睡了。尔等不要喧哗。
2: 你什么官职啊？连个随从都没有，竟敢如此高傲！
0: 八品县丞，如何？
2: 那你怎么敢如此跟我家都尉讲话？
1: 清河崔氏大唐世宗吴出奇，能在这荒郊野驿与崔县丞相遇，真是三生有幸，可否入座共饮啊？
0: 算了吧，是什么人都能与崔某同席共饮的吗？右上方腾出来没有？
3: 回禀上官，右上方不干净，不便住。
0: 清河崔氏除了右上房，别的地儿能住吗？头前带路。
1: 等等，我可是先来的，右上房得归我住。
0: 在我面前，你这个都尉有什么资格住右上房？
1: 你虽高门出身，不过是个八品县丞，
0: 那又如何？四姓纵使不一，仍笑傲恭敬。这间右上房，你真的要和我争吗？
1: 你住！你住！
4: 这么忍了？
1: 谁让人家姓崔呢？不忍又如何？

0: 中郎将，多谢救命之恩。
1: 不用谢我，我已不是中郎将了。
0: 您虽然不是中郎将了，但也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嗯，之前我对您不公，是我有眼无珠。我家小姐说了，假若你能收我为徒，将来我必能够光复祖上荣光。陆将军，请收下我吧。
1: 你说什么？
0: 我的祖上是赫赫有名的薛仁贵，我也想像他一样驰骋沙场，建功立业。我家小姐说，只有您才能帮我完成这个梦想，所以我才陪小姐离开长安来找您的。
2: 就找这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孩子来保护你，你就敢跑出长安？
0: 我已经十二岁了，不是毛孩子。
2: 赶紧带着你们家小姐返回长安。
0: 那可不行。
2: 你就是个狗屁不懂的傻子，给我闭嘴。
0: 卢凌风，我才不傻，我知道我家小姐一直在糊弄我，她离开长安就是为了找你。那日我跟你过过招，你虽然有些武艺，但是当我师父你还不够格呢。你若真如小姐说的那般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就不会带我们偷偷摸摸的跑，早把那个狗屁都尉给宰了，给我们家小姐出气了。
1: 你过来。那个欺负你们家小姐的狗官交给我，你赶紧带着你们家小姐回长安，我这可是为她好。你若真对她忠心，就应该听我的。
0: 小姐，其实带您离开长安我也有点后悔了，尤其是遇到那个狗都尉，我都后怕死了。要是我们没有遇上中郎将，那后果不堪设想啊。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您的命可比我的金贵多了。
2: 这就对了。
3: 我要走可以啊，但现在是深夜，这附近都是深山，万一遇到狼呢？
2: 那你要怎么样？
3: 我要郎君亲自驾车送我回长安，否则我绝不走。要不你还是带我去拜见一下苏无名吧，明日一早再回长安，我就不用你送了。

们吃过饭后到右厢房的第一间去休息，那个屋大，上月还有云游僧人借宿一次。

0: 哎，刘十八，你看见我的那个私人参军了吗？
1: 别收着，喝，喝酒。
0: 那这正厅里是什么人？
2: 一个所谓京师的都尉。
0: 都尉？哦，我那个私人参军之前也是武将，估计跟他们一起喝酒。
1: 来来来，有呢有呢。
3: 你是何人？
0: 在下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明。
3: 一个下州司马，不值一提。
0: 对。
3: 等等，你此前官居何位啊？
0: 此前我是长安县尉。
3: 在京城当官？来来来来来，坐下喝一杯。
0: 不会喝酒。
3: 你区区一个司马，本都尉叫你喝酒，你不给面子？过来，坐下。
1: 这样，
4: 梁子，
3: 倒酒。
4: 喝，
3: 哎，
4: 喝去。嗯，
3: 来，说说，最近这长安有什么新鲜事儿？玄都观还闹不闹鬼啊？平康坊最惹人爱的舞姬还是不是娇奴？哎，在这下面做折冲都尉，在别人眼里那是有权有势，其实啊是苦不堪言呀。
1: 我来我来，
3: 也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有幸留在长安，若是能留下不走，那才是真的有福气啊。
0: 看来都尉还是有志向之。
3: 什么叫还是啊？你这个司马不会说话啊？出将入相，我所愿也。
0: 那就祝都尉早日如愿以偿。
3: 这就会说话了吧？
1: 有那有
5: 来，祝都尉如愿以偿。
6: 祝都尉如愿以偿。
3: 喝，
5: 来来来来，喝啊！
0: 哎，刘十八，
1: 我来我来，
0: 你这可真是看人下菜啊！
2: 这鸡是他们自己抓的，我不敢不做，我也怕掉脑袋。
3: 行了行了，赶紧下去吧。来，还等着听你讲长安的风情呢，你倒是说呀。
0: 嗯，那我就给您讲讲长安红茶。
3: 好，苏明，苏明，苏明。

0: 苏明应该是半夜起来发现我不在，不需要我去了。你们俩在这儿等着，我去取取魂。
1: 你这个死法还挺会讲笑话的嘛！啊！本都尉赏脸，待遇你何以为？来，苏明，
2: 你不好好睡觉，竟然跑到这儿来陪这个狗都尉喝酒。
3: 大谭，你是何人？
1: 我是谁，跟你没关系。
3: 哎，休得无礼！你拿把匕首意欲何为啊？
1: 害怕你就躲开。今天我就要取这个姓徐的狗命。
3: 你是什么官职？怎敢在本都尉面前如此放肆？
1: 我没有官职。

0: 范阳卢林峰，啊，他是我的随从。既是范阳卢氏出身，竟给一个夏州司马当随从，我看你这个士族是冒充的吧？
1: 冒充冒充，过了黄泉路，去问阎王爷吧。哎，苏明，你让开！
0: 你要干什么啊？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要跟人家动武？这狗官在路上挟持了喜君，还想对他同谋不轨？
2: 喜君，
3: 你弄错了吧？
0: 喜君怎么可能离开长安到这种地方来？
3: 错不了，我已将人救出，多问清楚了。
0: 啊！
3: 快出去吧。
0: 这会血流满地，我不想伤到你。他们人多势众，要我说，还是得从长计议。
4: 别废话！
0: 门上的绳索被割断，人不见了。
4: 怎么，你们两个认识那女子？刚才说到挟持，着实不假。不过，不是本官挟持谁。 而是那个女子的家丁要挟持自家小姐，还要把她给卖了。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
0: 一派胡言！家丁薛环，还只是个孩子。
4: 哼，知人知面不知心。他年龄虽小，可鬼着呢。就连他自家小姐都被他给骗了。我的参军亲耳听到，他在跟人贩子谈价钱。
1: 没错，挟持那位女子的就是他家那位小家丁，我家都尉是救人的。你看，卢林峰，你弄错了吧？
5: 提醒他，这七个人都是奸邪之徒。
1: 你是什么身份？怎么能这么说朝廷命官啊？把刀收起来。
5: 那个，诸位，我这个随从就是个莽夫，他肯定是误会了。我替我的随从给您赔不是了。诸位，
1: 就别这么剑拔弩张的了，快，收起来吧！啊，收起来吧。哎。
5: 这长安一别，我跟喜君小姐好久都没见了。快，带我去看看她啊！走走走！诸位，今日您为何如此好脾气？姓卢的这小子无官无职，竟敢对您如此无礼，为何不一声令下，我们砍下他的脑袋？
0: 怕的是他吗？我怕的是楼上那位。清河崔氏是天下第一士族，虽只是个县城，但他的话是有人听的。
5: 一点声音都没有，他应该是睡着了。这么大动静，就是睡着了。
0: 被吵醒了，我看他呀，根本是不想下来。跟我过来，那女子的事儿是万万不能让姓崔的知道，现在只能让他彻底闭嘴。啊！人呢？
5: 那鬼吃人总得有个响声吧？我倒是更愿意相信，那个崔无忌是听见咱们在下面的动静，跳窗跑了。
0: 诸位说的有理，我这就去追啊！
5: 不必，他既是如此胆小之人，定不敢找咱们的麻烦，跑就跑了。

0: 拜见先生。少年，抬起头来。你叫薛环。此少年双眸明亮，绝非恶人。这个姓余的真是信口雌黄。这甘棠义人无好人，亦非好意。咱们得赶紧走。
1: 你莫非发现了什么？ 先走，路上我跟你说。那个姓朱的，可否把门打开啊？我们再聊一聊。我知道你们在屋里，这驿馆的后窗都是钉死的，你们不可能跳窗而逃。打个话吧。
2: 苏某在此。你说你是去南州上任的司马？
1: 我却没有看到官平，仁兄，可否亮一下呀？苏某上任的告身，当直接交涉所附州郡的刺史。你我荒邑偶遇，何言查看啊？虽荒邑偶遇，但我乃折冲都尉，我要查看官平。 有何不可？没错，就算最低的折冲都尉也是正五品，比我这个司马要高。但你忘了，你我是路途偶遇，即便你高居三品，也无权查看苏某的官平，
2: 是吗？
1: 你说的，好像都没错。但你身旁那个大个手持凶器，不像良人呐！我怀疑他是在逃凶犯，把他交出来，我要好好审一审。
2: 一个狗官，挟持良家女子，还敢误我是逃犯？

0: 这个古都尉竟敢暗算于我，今日我的武林峰就要取了你的狗命！
1: 杀！里面的两个，一个冒充司马，拿不出官凭；另一个假冒士卒子弟，手持利刃，试图行凶。
0: 我看你们根本就是一对江洋大盗，
2: 今日被本都尉碰到，算你们倒霉！
0: 来人呐，将他们给我就地正法！
3: 是，
0: 你来我干嘛？

0: 还凭狡猾，耐住性子，出来一个，再射死一个。是刘凌风，看他们的弓弩之法都是训练有素的，你身上有伤，别跟他们硬拼。要不是你拦着，错失了战机，此时我早就取了那个姓余的狗命。苏明，你听着，为了防止他们偷袭。 一会儿我冲出去之后，你和徐欢死死地顶住这扇门，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攻进来。哎呀，这江洋大盗还有长枪啊！取我的槊来！
1: 小子，我手上这条槊，取过几十人的性命，好几年没派上用场，今日我也让他喝喝血。

这还真不是一般人物，不过不要紧，他身上有伤，你们都看出来了吧？大家轮番上，就算熬也得把他给我熬死。

0: 我抹了他的脖子，姓卢这小子准得分心。
1: 你抹了我的脖子，他只会越战越勇，到时候把你们杀个精光，不信你就试试。苏明，
0: 你这个废物，连个女人都看不住。
1: 卢凌风，你装什么？你不是巴不得我死吗？ 于都尉，你们别打了！我知道这场恶战都是因为我，但我不想看着你们几个死在卢凌风的长枪下。哼！当然，我也不想亲眼看着爱过的人在我面前殒命。于都尉，你此番进长安，是奉命轮值宿卫。
0: 我大唐有数百处折冲府，你们这些都尉平时在州里练兵，一练就是好几年。我听说非常辛苦。你此番进京，难道不想留在京城为官吗？你这女子到底是什么人？连这些都懂，不会是里面那个贾驷马点拨于你，让你来糊弄本官吧？
1: 我姓裴。
0: 裴？哪个裴？
2: 河东裴氏，关中四姓，
0: 裴裴柳薛，你姓这个裴？
1: 你说的不错，四姓距天子脚下最近，我姓的就是这个裴。
0: 对，这女子是骗子吧？不对，我之所以将她扣下，就是被她的气质所吸引。裴行军，你背着你父亲逃离长安，本就是错。 如今跟这个狗都尉说这些，就是错上加错。
1: 我错就错在看上了你。

0: 于都尉，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吏部侍郎裴坚之女，裴喜君。原本家里已经为我找了婆家，可我却看上了他。但父亲不准，我便带着家丁从长安城偷偷跑了出来，为的就是找到他，与他私奔。没想到，他根本就是一个不值得托付的人。 心里原本就没有我，他之前对我的好都是装的，他只是看上了裴家的钱财。我不希望你们再打下去了，就算卢凌风杀光了你们，他也不会带我走。他本就是个嗜血如命的杀手，你们刚刚不是看出他身上有伤了吗？
1: 那是因为在长安，他杀了幽离四怪。什么四怪？这我倒听说过。那四怪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你真的是裴侍郎之女？我父亲主管的正是官员调度和任命。 如果于都尉不想一直在各州练兵，想留在京城为官，现在就让你的手下全部驻守，明日一早护送我回京。我父亲救我一个女儿，对我疼爱有加。到了京城，我会告诉他，是你从歹人手里救了我的命。那个时候，他一定会帮你。
0: 这女人的话不可轻信呐，
1: 也不能不信。寻常女子如何能说出这番话来？
2: 没想到在此地路遇裴小姐，之前多有得罪，裴小姐不会记恨于我吧？
0: 不会的，你虽有些鲁莽，但也没有对我做什么。好啦，卢雷锋。
2: 毕竟他们人多势众的，你本事再大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对吧？你刚才也听到了，这小女子说了以后不赖着你了，不妨碍你我闯荡江湖。要我说，咱们就走吧，毕竟双方都落个全身而退，谁也不吃亏，不是？啊？
3: 对，这放他们走。
2: 你怎么成了这般模样？他在这里作甚？我还以为你要暗算于我。
3: 罗林峰，快快快快快，走吧！哎，
2: 刚才你在亭子那儿看见谁了？
3: 是那一族吓得披头散发的，跟鬼一样。
2: 看看谁在那里。是。报，没人。哼，江湖人果真就会装神弄鬼。把门别上。哎，去把那匹白马给我牵过来。干什么？
4: 喜君小姐一番美意，难道你不明白啊？坏了！您是担心中郎将身上有伤会吃亏？那先生在担心什么？中郎将古月一肚子的委屈，一旦这么打下去。 我怕他会杀红了眼。罗凌峰本就是戴罪之身，一旦他大开杀戒，恐怕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回头了。喜君小姐是想借裴侍郎的身份牵制住那个于都尉，好让咱们有时间有机会去报官啊！
3: 报官？当地的官员又如何管得了折冲都尉？
1: 非也。这个于都尉在喜君小姐之前，原本已经劫持了一名女子，看到喜君后见色起意，居然把原先那个女子扔下了悬崖。朗朗乾坤，即便他是高官，又岂能容他随意杀人？再说了，我们去报了官，到时候有官府的人在，你卢凌风就可借金吾卫中郎将之神勇生擒这个于都尉。只要咱们找到那个女子的尸骸，再加上这个姓于的劫持了喜君，就能定他的罪。
2: 我一猜这个主意就是你出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把喜君留在虎口，我们两个大男人却溜了出来，这算什么？
1: 谁说两个了？报官我一人一马足矣，你就潜伏在这儿。我跟喜君小姐已经商量好了，她会住左上房，而且一夜不灭灯。你只要见到左上房灭了灯，那就是喜君小姐有危险，你立刻冲进去救她，明白了吗？
0: 干什么呢？
3: 我得找个趁手的家伙，如果他们冲进来，我就跟他们拼命。
0: 不用怕，你只要守着这蜡烛就行，中郎将就在附近保护我们，若有危险，只要把蜡烛灭了，他自然会上来搭救。
3: 中郎将没走？

0: 西郡小姐怎么样？左胜方的灯一直亮着。对了，我已经将行李还有书籍尽数取出。
1: 县尉，这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前中郎将卢林芳。中郎将，你说有多巧？这甘棠县的县尉也姓苏，是我的本家。
2: 中郎将，
1: 苏县尉，那就按我们商量好的办。
2: 大家分头行动。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

0: 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觉着，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微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你看呢、啊，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5: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啊、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

0: 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1: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2: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相同的粉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0: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1: 以前呢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4: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3: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这机器 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笋一葱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1: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闲着，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4: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它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5: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 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5: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1: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

0: 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隆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更为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隆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隆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1: 真的抢到了！欧喜隆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4: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0: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隆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隆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0: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3: 好消息 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

0: 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它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你啊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1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

0: 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粉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隆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5: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呢？
6: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4: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0: 嗯，没人？不可能啊！我昨晚在外面守了一夜，没有发现一个人离开。什么味儿啊？闻起来这么恶心！
1: 我。

0: 是你杀的？那两个人头，其中一个我认识，就是那个姓余的都尉。另外一个是谁？他自报过家门，说是清河崔无忌比于都尉来的还要晚些，非要住在甘棠驿。清河崔无忌。
1: 我怎么没有见过这个人？你当时睡得正香呢。
0: 刘十八，我问你，这甘棠驿内可有一个冰窖，挂着很多肉。没有。
1: 你胡说！
0: 我昨夜去过那里，还看见你和一个穿红袍的人在一起。这驿馆中根本就没有冰窖，你又是怎么去的？或许。 你是出现了幻觉，又或许你是在做梦。住在甘棠驿的人啊，经常会这样。
2: 幻觉？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我也经常一闭眼啊，就幻想着自己考取了功名，金榜题名啊！哈哈哈哈哈哈！
2: 大胆刘十八！
0: 杀了人还敢如此狂妄，把他押回县里。
2: 是。等等，
0: 这一夜裴小姐和薛环一直住在左上房，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人你是怎么杀的？我用迷香迷晕了他们，割下脑袋即可，还需要什么动静？
3: 锅里只有两个人头，其他人呢？还有，余都尉和。

0: 崔无忌的尸身在哪里？
1: 那你怎么不先问问我，为什么要杀人？
0: 为何？
1: 因为他们杀了我的小白。
0: 小白是谁？
2: 莫非是那条白色的蟒蛇？
1: 你怎么知道？
2: 那条白蟒是我杀的。
1: 什么？我好心好意留下了你和苏无名的性命，你为什么要杀了我的小白？
2: 那条白蟒欲加害于我，若不杀他的话，我自己的命也不保。
1: 看来最该死的也是你呀，卢凌风，你不得好死！
3: 杀人凶犯还敢口出狂言，还有王法吗？那两个人的尸身还有剩下的人到底在哪里？
1: 被我的蛇吃了。
2: 胡说，你到底有多少条蛇能吃下这么多人？
1: 你想看看吗？

0: 这些蟒蛇是有灵性的，而且是无辜的，就放过他们吧。
1: 罗凌风，细菌小姐说的有道理，也许这甘棠驿原本就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先撤出去。

0: 罗林峰，你要干什么？我一把火把这里烧了算了。不可！此案还有很多未解之处，你若一把火把这里烧了，恐怕将成为永远的谜。苏行人，你的意思呢？
1: 我想说啊，这里虽是废邸。
0: 但毕竟是官家之所，若是一把火烧了，我无法交代。这样，你把刘十八交给我，我一定查清此案，严惩凶犯。嗯，
2: 被害者肯定不止这几个人，起码我还知道有一个云游的僧人不久前死在这里。
0: 我原本以为那个姓余的都尉是个大恶人，没想到你。
3: 才是真的恶贯满盈，
4: 苏行人，那这里就拜托你了。苏司马，祝你此次南下一路顺风，不再有半点凶险。
2: 告辞。先生，您就答应我吧。
0: 我说，你小子挺贪心的，驾车送小姐回长安即可，还多牵一匹马干什么？我家小姐让我牵的，与你何干？罗凌峰，这回热闹了，喜君小姐要与咱们一同南下。
2: 苏明，这不好吧？
0: 有何不好？是我邀请喜君小姐到南州去游玩散心的，你只是我的一个私人参军，我定的事儿，用得着征求你的意见吗？

0: 不过细菌小姐啊，我们需要步行去兰州，这一路上你可能会吃点苦。
1: 有车有马，先生为何要步行啊？
0: 要说这事儿呢，跟令尊还有些关系。
2: 公主还特意让我转告你，此番南下赴任，不用骑马，也不必坐车，走着去便可。路上正好可以想一想。
1: 原来如此啊，公主不允你骑马，也不许你坐车，这有什么难的？让薛环骑马，您坐在薛环骑的马上就行了。只是要劳烦卢参军为我赶车啊。薛环从晋培府就在马厩干活，马骑得可好了，他人又小，占不了多大地方，先生只管放心，与他同骑。
0: 哎呀，喜君小姐真是聪慧过人，就这么定了，让薛环骑马，我坐马，就不算违背公主意志了。罗凌风，你就给喜君小姐赶车，这是你的福气。好，现在就动身，下南州。

0: 南州城乃是蛮荒之地，怎么这么神话？
1: 卢将军有所不知，这南州就是南方的长安洛阳，此乃繁华之地，富贵之乡，所以才会有这番景象。
2: 哎，罗长史，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一直在长门口迎候吗？
1: 我这都迎候了三日了呀，老弟呀，知道你辛苦了，可是三十日也要等啊，赶快去城门口迎候，以后中午用饭呢都不必回来了，我自会派人给你送过去的。
0: 看官服，那边应该就是此时了。
1: 见过刺史，苏司马。哎呀，双目炯炯，风神儒雅，必是狄公弟子。哎，是兄台无疑了。<笑>罗长史，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不是一直让你在城门口迎候，寸步不离吗？现在苏司马已经到了刺史府门口了，你还不知道？
2: 我还不快拜见苏司马？
1: 哎，您是长史，我是司马，苏明拜见长史。
2: 哎呀，久仰久仰，
1: 南州刺史熊千年在此拜见苏司马。
2: 哎呀，使不得，既到南州，我就是您的下属，怎么能受您如此大礼？苏明拜见刺史。
1: 哎呀，我虽是刺史，可兄台。
2: 是从长安来的，不仅是狄公弟子，还是公主的人，熊某，当敬啊！哼，
1: 敢问，这位是？
3: 啊，我是苏司马的随从，见过刺史。
1: 随从？这恐怕是表面上说给别人听的吧。 如此仪表堂堂，气宇轩昂，绝不是一般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范阳卢凌风，没错吧？范阳卢氏四海名门，今日一见，果然与众不同啊！如此高门世俗，却以私人参军的名义，跟随苏兄来到了我南州。
4: 真是我南州之大幸啊！
1: 四师，这位裴侍郎的千金喜君小姐，此番也随我来到了南州。裴侍郎，可是吏部侍郎裴坚，
4: 正是家父。
1: 裴侍郎的千金也随行来到了南州。
4: 你看，你看，我怎么事先就没有得到消息呢？哎呦，喜君，见过熊刺史，见过罗长史，此番前来南州已是多有打扰，何须准备？哦，
1: 裴小姐到南州，可是奉了侍郎之命，有什么需要熊某协助安排的？
4: 没有，都没有，只是我临时起意，随苏司马南下，无外乎游山玩水而已。
1: 今日宴席呀，还差一人。哦，
5: 苏明卢凌风，别来无恙啊！
1: 哎，苏明，快走！你不得放肆！
5: 苏兄
1: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莫非他冒充是您的人？
5: 我没有冒充。 我们确实是一路同行南下的，是不是？就是我的马稍微快了一些，早到了半个月。还钱，先撒开，撒开！多大点事儿？瞧你那气急败坏的样子，拿着，多给你点利息。不对了，你哪来这么多钱？
6: 非偷非抢非骗。
5: 是熊刺史给我的酒钱，不信你问他。
1: 苏兄，苏兄，千万别误会，这可是
0: 从我俸禄里出的。
1: 苏某约束下属不严，惭愧之至啊。
5: 谁是你下属？我是散仙。再说了，我也没跟熊刺史要钱呢，我只是把你和卢凌风的身份来历告诉了他，他们愿意这么好吃好喝招待我，我有什么办法？
0: 二位不必多想，南初地处偏僻，很少能有从京城来的人，但凡来的呀，我都会这般招待的。
1: 承蒙刺史长史盛情，我替他们俩
0: 赔一个故事。来，
5: 带上我，带上我。望云楼的酒啊，香醇可口，回味无穷。这要是落下了，多遗憾啊，是不是？
0: 哎，卢兄，苏兄，卢兄，想必你们在京城吃过佳肴无数。但这道菜可是我南州特产呐、啊，它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
5: 这个老少相携啊，其实它就是嫩笋炖老鸡。我费鸡师吃遍天下各种各样的鸡，就是这种做法最好吃。我连续吃了这么久，愣是没吃腻。
2: 你别光顾着自己吃，现在司马府上喜君小姐还有赶了一路车的小薛环都饿着肚子呢。
5: 谁？喜君？裴坚之女？她也跟你们一同南下了？哎呀，我不知道这个消息。
0: 这道老少相携，请卢兄放心，开宴之前啊，我已叮嘱人另做了一份，早已送到司马府了。
3: 熊刺史真有心，还专程派人送好吃的来。听说这是南州最有名的菜，叫老少相携。小姐，你先尝一尝吧。
4: 哎，徐华，你看我画的像不像？
3: 像，太像了。
4: 我给这幅画也取名叫老少相携，希望先生和卢将军在南州一切顺利。
3: 小姐，您刚才推掉刺史的宴请，就是回来画这个？
4: 也不全是，我呢还是为了陪你。
3: 陪我？
4: 你冒险带我逃出长安，一路颠簸这么辛苦，到了南州的第一顿饭我当然是要陪你一起吃啊，也是为了表达我的谢意。
3: 看您说的，这一路上我可开了眼界了，苏先生博学，卢将军忠勇，跟他们待在一起薛环求之不得呢，还要多谢小姐才是呢。
4: 你先前不是不喜欢卢凌风吗？
3: 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个傲气的样子，尤其是

0: 对小姐总是爱答不理的，
1: 不过话说回来，他这个人还是挺厉害的，身上虽然受了伤，但甘棠义那一众歹人却仍不是他的对手。我要是有他那样厉害的武功就好了，肯定把于都尉打得满地找牙，怎么可能让他为难我们家小姐。哼，
2: 想学武功你可以拜他为师啊。
1: 拜师？
2: 嗯，
1: 之前不是提过了吗？可人家范阳卢氏架子大，怎肯收我？
2: 你也是名门之后，你祖上薛仁贵很了不起的。不过拜师得有拜师礼。
1: 送礼？我没钱啊。
2: 这份礼物我帮你准备。
3: 来，
4: 此事啊，苏某在南州有一位故交，十几年没见，甚是想念。他是个书法家，叫颜元夫，不知此事可否认识？
5: 谁家出殡呢？这哀乐之情弹得都如此动听。
6: 苏司马，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琴声之下所送之人就是您的故交颜元夫了。
3: 你说什么？

0: 南州四子剩下的三位正在为他发丧。南州四子，服官的是茶道高士钟伯期，不要说南州了，凡是有茶之地，对茶道最为精通者。 就是此公了。弹琴的是古琴圣手陆公富，他手下的三国古琴弦音非比寻常啊。据说他在山间弹奏时，常引得百鸟齐鸣，连溪水之声都能和上他的弦音呐。他之前的是诗人冷极，他的是南州妇孺皆会吟咏。
1: 这三位加上死之前就名噪长安的颜元夫，并称为南州四子。
2: 熊刺史，我想下去送送我的故交。
0: 苏司马，心情中人，我和罗章石陪你一同下楼相送。
2: 先生，灵宝拜上，请先生收我为徒。你干什么？你，中公，我是真心想拜陆先生为师。先生，我已是第九次拜您了，您就收下我吧。
3: 真是胡闹！
2: 先生，我知道您孤身一人，您要收我为徒，我就是您的儿子，我愿意为您养老送终的。
3: 混账！来人，把他给我轰走！
2: 不不不，我要拜陆先生为师。先生，您为何不肯收我为徒啊？就因为我曾在青楼弹奏过？先生，您是名士，自当豁达，如何心怀嫌弃？南州。
3: 没有第二个人比我更适合当您的弟子了。你若不收下我，您的琴艺可就真成了绝奏了呀，先生。松开他，
2: 先生，您是答应了。
3: 你刚才问我为什么不收你，好，我就当着南州百姓的面告诉你，不是因为你曾在青楼弹奏过，即便你是天子乐师。 我陆公富也不可能收你为徒，是因为你的琴我听过，你只是个会拨弄琴弦的匠人而已，毫无天赋可言。我之琴艺可以后无传人，但你等这种平庸之辈，不配学，你就。

0: 你们这些人，你们都给我撕了这个心吧！
1: 陆先生把话都说明白了，你快让开吧。
2: 就是，想跟明氏学习，
1: 也不先看看自己是不是那块材料。
2: 还敢拦宋斌的队伍，这是对严先生的大不敬。
1: 你赶快滚吧！
3: 是啊，还是大不敬的。

0: 见过熊刺史、罗长史，
1: 严先生亡故本刺史悲痛万分，真是天丧英杰呀！三位仁兄节哀顺变。我来介绍，这是新上任的苏司马。
0: 苏明见过三位名士，
2: 钟伯期见过苏司马，
3: 诗人当即。
0: 三位名士有所不知，亡故的严先生是我在长安时的故交，此次来南州本想登门拜访，与他叙叙旧，没想到已成永诀。
4: 袁父兄。

0: 这四位南州籍名士相交多年，情同手足。严元夫曾经很自豪地跟我说起，他弃长安回南州，就是因为南州四子同进同退，缺一不可。对了，有人呐，还将他们汇入了画中，叫《石桥图》。
1: 石桥图？
0: 啊，此画呀。 就被这酒楼的主人欧阳泉所藏。
1: 这个欧阳泉啊，不是成天追着这几位名士，也想加入其中吗？哼，怎么他不出来送严元夫啊？

0: 先生，今日是您入土为安的日子，在下欧阳泉没敢送您，是怕陆先生、冷先生看见我不高兴，嫌弃我这商人的身份，配不上你们四位高士。但我此生一直拿严先生当知己，更想以酒仙之名加入你们四位高士的行列，成为南州五子之一呀。如今严先生走了，在下的心愿再也无法了却了。严先生在上，请示欧阳泉一拜。
1: 主人，陆离又来了，我看他这次很有诚意。
2: 我不是说过了吗？他再来找我就说我不在，叫他以后不要再来烦我。
1: 但是他这次出的价的确是……
2: 闭嘴！他就是出价再高，这石桥图我也不卖。
3: 啊，出来了！哎，怎么样？这一次的价钱总行了吧？
4: 我是帮不上你了。啊？你给的好处啊，我也不能要，还给你吧。
3: 哎，哎，你。咱们店里的古玩字画也不算少，依我看这石桥图咱们……
5: 你懂个屁呀！
3: 如今张轩在长安城已是名声大噪，这幅画已经是价值连城了。你给我记住，咱们店里那些玩意儿都不值一提，整个南州就只有一件半宝贝，这一便是欧阳泉手里的石桥图，那另外半件便是陆公父的那架三国古琴啊。
6: 那古琴怎么能只算半件儿？
3: 那古琴和陆公父相映生辉，别人纵使拿到手也弹不出像陆公父那样的曲子，所以我说他只能算半件宝贝。
7: 怎么样，司马孚够阔气吧？你们俩将来无论升官升到哪里，或者被贬官贬到哪里，都请我费机师做先秦官如何？我肯定把事办得漂亮，让你们满意，就像这次到南州一样。苏明，
8: 快去你的书房看看，喜君姑娘给你准备了特别的礼物。
9: 虽是背身，但一眼就可认出是你我。
10: 这就是昨日的景象，他竟画得如此逼真。
9: 若非喜君小姐妙笔传神，那日在侍郎府，我又怎会一眼就看出他所迷恋之人并不是什么萧郎，而是中郎将你呢？
10: 苏明，此事不可再提。还有，今日熊刺史已经答应派人护送喜君小姐北归，你去劝他尽快返回长安。
9: 啊？
10: 他留在这里，名不正言不顺。我们是从京城而来，这里的官员小瞧我们倒也无妨，但万一流言蜚语传回了长安，喜君小姐以后怎么嫁人？
9: 别激动，此事我记在心上了啊。
11: 先生。
9: 哎，喜君小姐。
11: 这幅画不知先生喜不喜欢？
9: 喜欢，很喜欢。
11: 卢将军一路辛劳，我和薛环也略备薄礼。卢将军请看，这一路上我见卢将军没有佩刀，想必是离开长安时过于匆忙，于是便选了这一把。这把刀有些来历，是我大唐第一位派到南州练兵的都尉留下的，不知能不能配得上卢将军。
10: 无功不受禄。
9: 哎，卢凌风，你即便是不接受喜君小姐的礼物，也得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吧。 远的咱不说，就说咱们这次一路南下，你一直为喜君小姐赶车，怎能说无功呢？
7: 喜君姑娘，我的礼物呢？
11: 费先生是吧？
7: 叫我吉时工也行。
11: 吉时工，咱们先前虽然见过面，可没那么熟悉，现在同住司马府就是一家人了。待我与您相熟，定好好选一件让您称心的礼物送给您。
7: 哎呀，你看看，你看，礼物还没拿到手呢，喜君姑娘这话听着就让人高兴。罗林峰，喜君姑娘不错，你跟她早早的拜堂成亲算了，我来操持，宴请南州的大小官员，还有名流商贾，能挣一笔不

0: 这是小的钱呐！
1: 住口！你说再敢胡言乱语，我就将你赶出去！
2: 把我赶出去？你真是痴心妄想！除非你死了，或者我死了，不然一天一只鸡的约定，你范阳卢氏可不能言而无信呐！
3: 姬师公啊！
1: 卢将军公务缠身，难免会有纰漏。若之前他答应了你什么，日后我帮他兑现便是了。你又何苦拿范阳卢氏的名声来威胁人呢？
4: 这么说，是我错了。
5: 看来以后啊，能治得住肺积湿的，非喜君小姐莫属喽。

0: 出来！偷偷摸摸的在那干什么？问你话呢，在此作甚？
1: 学艺。
0: 你说什么？
1: 学武艺。
0: 你不是说我当你师傅不够格吗？怎么又跑来偷学？
1: 咱们同住在这司马府，这里不是没有比你更好的师傅了吗？
0: 原来我是被拿来将就的。
1: 也不是。
0: 你这个人嘛，太过高傲，不像我心中的师傅。不过你武艺还行。你真的想学武？
1: 真想学。
0: 像你的祖上薛仁贵那样建功立业？
1: 那日我不都说了吗？我祖上是薛仁贵这事儿，根本就是小姐哄我的。
0: 我想学武，就是为了好好保护小姐。你对你家小姐倒是一片忠心，不过没有远大抱负。
1: 怎可拜我庐陵峰为师？好高骛远者，也许一辈子都是废物。能随遇而安，到哪都能做好眼前的事，才是了不起的人。
0: 你此话似有所指。
1: 说的就是你。你现在已经不是中郎将了，老惦记着天子、东宫和朱雀大街，有何用？身在南州，却说这里是偏蛮之地。 人家刺史、长史都对你恭敬有加，你却还看不起人家？你是不是已经忘了，你是苏先生的参军？若丢了这一饭碗，空有有大的抱负，又有何用？
0: 是裴喜军教你这么说的？
1: 不是，
0: 撒谎！小小年纪区区家奴，怎么可能说出这番话来？
1: 幼小瞧人，这一路上苏先生教了我那么多书中的道理，可不是白学的。
2: 真的想拜我为师？想。不嫌我是戴罪之身？不嫌。好，从今日起，每日这个时辰，我都会在此教你武功。
1: 是，师父在上，请受徒儿薛环一拜。
3: 哎，苏醒啊，你一路辛劳，不是说好了让你休息一个月吗？
2: 您让我休息一个月，我求之不得。可是我那个属下卢林峰他愿意到南州各地巡视，熊某都可亲自奉陪呀。
3: 那倒不必。他呀，年轻，我是怕他闲不住啊。
2: 可那卢兄身份太过特殊，熊某权限之内。
3: 很难，不需要特殊照顾，让他有事儿干就行。你可以随便差遣他。这好吗？哎呀，此番太子让他随我南下，我想就是为了历练历练他。哦，他出身名门，少年入仕。
2: 年纪轻轻的就官居要职，将来若继续提拔委以重任，他最缺的是什么？这寻思使你比我了解啊！本州司法参军的母亲刚刚过世，他正丁忧于乡。不过南州山远水长，朝廷派来新官需要很长时间。
3: 可州里又不能缺了捕贼的司法参军，如果苏兄点头，或可让那卢将军暂代该职。司法参军，
0: 苏明，做出这种事来，你觉得对得起朝廷吗？此话何意啊？你装什么糊涂啊？我乃戴罪之身，你跟熊四使说了吗？
3: 这个我还真没说。此事一旦传到长安，岂不连熊刺史也连累了？司法参军谢内的卷宗，我已大致翻看，旧案积压甚多，这是我最见不得的，所以此职不可一日无人。作为司马，我愿意承担
0: 遣你暂代此官的责任。你不是说心怀社稷吗？恩师狄公曾经说过，为老百姓做事就是心怀社稷。你到底是干还是不干？给个痛快话。
1: 干。
0: 哎，
1: 但我要搬离司马府。
0: 这又是为何啊？
1: 留下也可，那你要立刻送裴喜军回长安，既代理司法参军一职，就更不能让人说出闲话。
0: 哎，

0: 先生叫我啊！嗯，来坐。
1: 细君小姐啊，这南州潮湿，不比长安，你应该很不适应吧？昨日熊刺史提起要派专人护送你北归，何日动身啊？
2: 先生这是要撵我走啊？

0: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

0: 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了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4: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详尽，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哎，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

0: 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1: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鸡鸡啊钻度高，但鸡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

0: 做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详尽，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呐，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2: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3: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粉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详尽，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3: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呢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布局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 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

0: 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1: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今天打红豆薏米祛湿，明天打黑豆黑芝麻养发，后天打银耳莲子润肺，变着花样的保养身体啊，比去养生馆可便宜多了，效果好还实在。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2: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5: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您啊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

0: 做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老外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呐，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2: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3: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更好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老外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上电视，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值得推荐。贝蒂悠扬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悠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悠。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悠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悠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悠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悠。

0: 昨日熊四使提起要派专人护送你北归，何日动身啊？
1: 先生，这是要撵我走啊？
0: 不是，我这是怕令尊担心你嘛。
1: 您是怕我住在这儿名不正言不顺，污了您的名声吧？实不相瞒，我和薛环已在司马府旁边看上了一处小院，明日我就去把它租下来，搬过去住。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知道先生您的意思，我是不想让先生为难。这有什么为难的？我苏明是南州司马，谁住在司马府里，难道还要听他卢凌风的不成？真是的！
0: 果然是他要撵我走。你若真搬出去。 那你我就输给他卢凌风了，以后卢凌风更得至高起昂的了，这能行啊？嗯，我倒是有一条妙计。
1: 有何妙计？
0: 还有点说不出口。苏敏啊，有点高攀喜君小姐了。
3: 雪环，接刀，给我的。嗯，多谢师傅。这刀没有刃啊。刀一旦开了刃，就要杀敌。你年纪尚轻，不宜杀戮，先学好武艺吧。今天我们就多练一会儿。以后可能没机会教你了。
4: 为什么？你们已在南州逗留数日，不需要回京城吗？若小姐回，你不护送？雪环，忘记你之前所学的花架子，今夜我教你的，未来你肯定用得上。

0: 熊刺史大驾光临司马府，怎么不事先知会一声，我们好在门口迎接呀、啊、
1: 是苏兄请我来的，司马府今天有喜事，你不知道。
2: 这道老少相携可是去望宾楼专门订的，怎么样，这桌酒席可汇集了南州的名菜好酒，以后家里再有什么喜事儿，都交给我吧。
3: 嗯，那就有劳吉师了。
0: 不知是何喜事，我思来想去，应当是给喜君小姐送行，只道是饯行宴即可，为何说是喝喜酒？
4: 谁说喜君要走了？今日的喜宴就是专门为喜君摆的。
0: 苏明，你
4: 怎么，我与喜君结为义兄妹，你不赞成？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短短一日之内啊，卢兄就为两桩陈年积案找出了头绪，下面的人呐、啊、是交口称赞，如此的废寝忘食啊，自然就没有听到喜讯了。哎，来来来来来来，卢兄，让我们一同恭喜苏兄喜得义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董凌峰，你怎么不端杯啊？你说谁呢？
0: 苏大司马知道我说的是谁。喜君小姐，裴侍郎之女，裴坚既官至侍郎，又掌管吏部要务，那日后多半是要做宰相的。苏明，你这么做不就是为了给自己以后晋升铺路吗？
2: 原来如此啊，没想到你这么有心机，连我老费都被你骗了，我还以为你是为卢凌峰好呢。
5: 不是这样的。
4: 喜君，卢凌峰，人往高处走，就算我苏明要攀附裴侍郎，这有何不可呀？
0: 苏明，你真是这么想？
4: 你看，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吧。
1: 哎，二位仁兄，这一来二去的到底何意呀？把我呀都给听糊涂了。
0: 苏明，我知道你是煞费苦心，但是你这么做我只会越来越为难。
5: 我与义兄结拜，怎么就为难卢参军了？熊刺史、我和义兄今日是特意请您来当见证人的，吉师公更是备了这么好的酒菜，我们开席吧。
1: 是啊是啊，该开席了啊，
2: 等不及了都。
1: 卢兄，来来来来。
6: 今日是双喜临门。
4: 双喜临门何意啊？
6: 卢参军已收小的为徒，正式传授武艺，昨晚还以宝刀相赠。
2: 嘿，卢凌峰，想不到你年纪轻轻就当了师傅啊，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们说？
0: 是，我是收了薛焕当徒弟。
4: 熊刺史，你看这小小的司马府一共就这么几个人，今日却有两件大喜之事。
1: 哎呀，
4: 卢凌峰，这回你该端杯了吧。
1: 哎，对呀，卢兄，来来来来来。
0: 熊刺史，我与爱徒薛环也请您见证。
1: 好啊好啊，双喜临门，开怀畅饮
4: 啊。没想到这南州啊，从百姓到刺史竟人人品茶。
1: 那是啊，茶本就是我南州特产嘛，四子中的中伯妻啊就是以茶道闻名，从种茶、采茶，再到制茶，泡茶用什么水，喝茶用什么杯，包括其间的很多礼仪规矩，都是由钟伯妻定的。哎，对了， 京城不是也有一种

0: 长安红茶很有名吧？
1: 啊，是很有名。
2: 刺史，刺史，刺史，中破旗刚刚派人送来信，说秦升陆公父昨夜病故了。
0: 啊！
2: 灵堂就设在陆公父郊外的茅屋，您看，何时去吊唁呢？
0: 陆公父。

0: 欧阳泉，见过各位上官。你也来吊唁了？为何不进屋去啊？在下是一个商人，害怕扰了名士的清静，告辞。
1: 哎呀，这陆公父病故，欧阳泉应该跟中冷二军一样的伤心吧？
2: 长史此话何意啊？
1: 因为他手里那幅石桥图不值钱了呀。
2: 不值钱了？

0: 已经动此事了，到底怎么回事啊？自从袁父亡故后，功夫便茶饭不思，以至于鼓励行销啊。出殡之日，在袁父坟前附近，竟将三国古琴琴弦拨断，可见他悲痛之极，哀思之深。
1: 昨夜突发急症，以至于人亲俱亡，人亲俱亡啊！什么急症？胸痛病，郭父兄是先堂儿子，郭父兄、袁父兄，你们好狠心，就这样扔下我跟伯七，你们真舍得走吗？
2: 陆公父平日可有仇人？
3: 啊，
1: 你是何人？此话何意？
0: 代司法参军卢凌风。我的意思是，我想开棺验尸。
1: 开棺验尸，
2: 你绝对不行！
1: 我兄尸骨未寒，你却要开棺验尸？
0: 前几日我见过陆公父，也听过他的琴声。
1: 从他的琴声中判断，他应该并无旧疾，突然暴亡，其中必有蹊跷。你的意思是，
0: 我兄长是被人杀的不成？
1: 冷极，你虽以明示自居，但你现在所做的却已是明示风范。况且，在这灵堂之上还有好几位朝廷命官。
0: 你少拿这个压我！当朝宰相来了，我也不怕。
1: 袁父兄故去，功父兄哀思太苦，以致父亡，就不可以吗？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们四子的情谊。就算我跟伯姬兄再追随黄泉，也无甚惊奇。
0: 贤弟，放手，放手啊！你们是不打算让我验尸吗？想要验尸？
1: 就从我冷极的尸体上踏过去吧。
4: 好。
5: 哎，陆三军，陆三军，陆三军，陆三军。陆兄，此四子在南州的威望，不在我这个刺史之下呀。
4: 说的是。

0: 不可把事情闹僵。
1: 卢林峰代理司法参军，负责周中刑案，如今陆先生突然亡故，职责所在，想要查验尸体，好像并不过分。
2: 你，
1: 冷先生因兄长亡故悲痛欲绝，又闻卢参军要开棺验尸，一时愤怒也在情理之中。只是你又是何人？
2: 周里新来的苏司马，袁副出殡那日我们见过的。
1: 你们若无他事，那就不送了。
0: 功夫兄，你为何不带我一起走？

0: 二位先生节哀，我等告辞了。啊，熊某也告辞了。
1: 刚才那位姓卢的参军对功夫之死有所怀疑，贤弟，你真觉得全无道理吗？

0: 罗兄，验尸这事儿开狗之前，你应该跟我商量商量嘛。
1: 对呀，你这弄得好生突然，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2: 刑狱断案岂有固定之规。
1: 哎，你毫无理由你就开棺验尸啊？
2: 卢三军不可能毫无理由就要开棺验尸，对吧？
0: 不过卢三军，你若有何怀疑，要跟刺史长史说清楚，要不然日后查案人家怎么信任你啊？
2: 好，二位刚才可曾见到陆公父的三国古琴？那应该是件宝物，价值不菲，即便琴弦断了，琴身何在？
3: 贤弟，你有没有觉得这屋子里少了点东西？
4: 少东西？兄长指的是
3: 啊，功夫的那把琴不见了。
4: 是吗？
3: 贤弟，是你最先发现功夫亡故的，莫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4: 兄长，我
5: 还是进真轩识货。陆老板，这鞋可是孔子周游列国时穿过的。
6: 不过据我所知吧，西晋时洛阳的武库失火，不但孔子传下来的这只鞋，就连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用的那把剑都葬身于火海了。这史上可是记载的清清楚楚的，你现在拿这只鞋在我面前晃悠，
7: 你们给他放谁呀？滚滚！
8: 想来据真轩蒙气儿的都愚蠢至极。我家主人那是大大的行家，几十年从未走过眼。
6: 南州都知道我陆里有钱，可是他们不知道我从长安来只为一件半宝，如今半件已到手，就等石桥土了。
8: 那我多个嘴，那把琴，
6: 既然你自己都知道多嘴了还问？
8: 哎呦，主人，您来这南州也四五年了，也真是够不容易的。可那个欧阳泉真是不识抬举，您都去了这么多次了，那价给的，哎呦，我一听都直哆嗦。可他就是不卖。

那神桥图早晚是我的，我看快了。以后我再也不登门去求欧阳泉了，我让他自己把画给我送上门来。

0: 哎呀，我终于找到你们了！啊，欧阳全佑来了。
1: 四位兄长好，叫余弟找的好辛苦啊。士农工商，你排最末。一个商人怎么老想着与我们四子并肩为伴？
0: 你们就收下我吧，让我成为第五子。以后啊，这四位兄长的酒，都不在我身上，我是咱们全南州啊最能喝酒的了。我觉得我应该是。 竹林七贤的，刘伶转世。哎，刘伶那是酒仙，你充其量是个酒鬼。啊！你跟着笑什么笑啊？哼！哎，陆先生，您是个好人，您就帮我。
2: 说句话呗！谁呀？主人，是我，有个新上任的什么代司法参军来望宾楼了，特邀您共饮。不见，不见，不见，不见！
3: 怎么，他不给我面子？
2: 哎，绝对不是，主人最好客了。今日这顿，我替主人做主，请各位上桌了。
3: 那好吧，再来一大坛好酒。
0: 是。
3: 干什么呀，戏班头？
4: 给您倒酒啊。
3: 谁说要喝酒了？案子又没木了吗？
2: 那您刚才不是还要了一大坛吗？
3: 欧阳全要请客，能便宜了他？
4: 司马府里还养着个老酒鬼，就是给他要的，不行吗？哎，
3: 对对对对对，参军说的对，还没有抓到凶犯，你喝什么酒？来来来，
4: 老谢，咱们以茶代酒，敬参军一杯。黄班头，我们是来吃饭的吗？
3: 这，
4: 我们来这望冰楼，是为了见欧阳全，他既然不来，就只能把他请到咱们那儿去了。
5: 你们俩这就去办。是是。等等。啊。顺便叫个伙计来，把这桌菜一同送回司马府。哎呀，你看看，中午刚吃完一桌酒席，晚上又送来一桌。早知道我这个岁数还有此口福，你说我年轻的时候何必寻短见呢？嗯。
6: 那个罗凌峰说他不回来吃饭了，咱们开席吧。看来费技师也是个有故事的人，有机会给我们讲讲。
5: 这酒很好，咱们喝酒。
6: 酒还是不要喝了。今夜我也许有些事儿需要你帮忙。
5: 什么事儿？说吧。
6: 天机不可泄露，吃完了呀，早点休息，等我需要你的时候叫你。
3: 你们这是，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来了，坐吧。见过卢参军，
7: 代理而已。我是从长安来的，初到南州第一日。 就在你的酒楼里喝的酒，
3: 没错没错，那天正是严元夫出殡的日子。
7: 因初来乍到，

0: 很多事情只能靠打听。我听说，四子在南州有极大的声誉，很多人都想加入他们，成为第五子。其中最迫切的，就是你欧阳老板。但四子自视甚高，根本看不上别人，故而你怀恨在心，也就自然了。
1: 我可没有啊。
0: 但前任你却找过陆公府。 想替代颜元夫成为新的南州四子，但被陆公府从家中轰了出来。可有此事？
2: 您怎么知道？
3: 是一个放牛的孩子告诉我的。
2: 我看见他从那儿过去的。
3: 你是说那儿？
2: 滚！
3: 陆先生，
2: 出去，出去，出去！你出去！
3: 陆先生，
2: 南州四子不可替代。
0: 你就不要痴心妄想了。这种丢人的事，万本不想让人知道。没想到上官明察秋毫。
4: 少拍马屁！因此心生记恨，杀了陆公父是不是？何时动的手？用了什么凶器？从实招来！
0: 哎哎不，我没有杀人呐！陆先生是死于昨夜，而我昨夜一直在家中。你要是不信的话，家中多人都可以为我作证啊！

0: 长官，可查清楚了？查清楚了，你一直在家。哎呀，哎，那赶紧放我离开大牢吧！
1: 我何时让你坐牢了？本来是想在饭桌上问你的，排除嫌疑即可。
0: 可你不给我面子，我才请你到这儿来的。
1: 是我的错。好了，走吧。 下次我再找你问话，随叫随到，绝不迟疑。盯着他。啊，
2: 盯他可要，他肯定不是凶犯。
1: 我从开始就没有怀疑他，让你盯着自由理由，不得有半点疏忽，否则小心我打你板子。
2: 是。
1: 嗯。哎，对了。
2: 那日小拜师却被当众羞辱的叫什么来着？
3: 叫林宝。
2: 人找到了吗？
3: 还没有。不过这个人嫌疑很大。严元夫出殡那日，有人亲耳听到他说：“有功夫，你不交钱也罢，竟让我受如此大辱，你当真？林宝必报此仇。”
4: 派人去林宝家，却扑了个空。他好像是躲起来了，不过他有个相好的，是紫霞楼的头牌，我已经让人把紫霞楼给围了。<笑>
5: 这样抓得到人吗？赶紧撤了。
2: 是。
4: 义兄，有事啊，进来说。
5: 啊，不必了，今夜我需要人手。
4: 不知喜君可否愿意出手相助啊？好啊！兄长，你现在就回去休息吧。
5: 这样不好，既有把功夫扔在这里的道理。
4: 这不是还有我吗？功夫入土为安之前，你我的身子可千万不能垮了。这样，今晚。 我盯着，你现在赶紧回去歇息，明晚你守着便是。

0: 人是鬼，站住！不要过来！
1: 龙颜王之命，今夜我们来取陆公父的三魂六魄。现在魂魄已经到手，告辞。
2: 你们这两个恶鬼，还我兄长魂魄！站住！

1: 马上跟我离开南庄，快起来！
2: 林宝，还不束手就擒？小燕哪条路上的？大路上的。
1: 你是谁家的孩子？别胡闹了，赶紧回家去！
2: 我不是孩子，我奉师傅之命来捉拿你。
1: 你捉我什么捉呀？你这刀都没开刃呢！你站住！哎呀，紫霞楼上上下下我也看过，没有官差，就你个小孩子想活命，赶紧给我滚开！你别误我正事儿。嗯，好，我告诉你，你的刀没刃，我的匕首可有刃，我杀过人的，
2: 我擒的就是你这个杀人凶犯。

0: 多谢英雄救命之恩，我该怎么谢你啊？
1: 把脑袋给我，就算谢我了。
0: 英雄，
1: 别害怕，不在这儿，在这儿割你脑袋，没人给钱。
0: 不，英雄，
1: 走。
0: 英雄，
1: 住手！

0: 师傅，他就是林宝。
1: 知道，一直盯着呢。为何没在屋里擒住他？
0: 我的刀，我的刀没开刃。
1: 抓一个琴师，一根竹竿就够了。接着。

0: 不是我说的吗？这个秦师还练过两下，他脚崴了，供他下三路。
1: 明白。下他的刀。
0: 师傅，擒住了！站住！站住！放开我！为什么抓我？我真的没有杀人啊！
2: 在紫霞楼，你都承认了，你说你杀过人。
0: 我没有，那是我是吓唬你这个小孩子的。
2: 秦师来这一趟，可不容易啊，把能用的家伙都给他用上一遍，不然他不是亏了吗？嗯，我找。
0: 那时，碍事不成，丢尽了颜面，我就起了歹意，要报复陆公府。学秦不成，放生杀鸡，你灵宝的名字，明天就会响彻整个南州了。
3: 卢参军，并未验尸，您就确认是凶杀，还能直接将凶手缉拿归案，黄某真是服了呀！刺史要是得到消息，肯定会重赏您的。
0: 你觉得我是为了赏钱吗？林鹏，
3: 秦呢？什么秦？
0: 废话，当然是陆公父屋里的三国苦秦。
3: 我还为这事后悔来着呢。秦，我实在是太害怕了，就没敢再回去。你撒谎，不是你偷他，那古琴怎么没了？我真的没有偷啊，上官。看来不用刑，你是不会招供了。交给你们了，直到审出他把琴藏到哪里为止。是，上官，我真的没有拿琴啊，上官，我真的没有拿琴啊！放开我，上官。黄半头。
4: 不是还抓了一个吗？
5: 他是一个被人所雇的江湖杀手。
4: 哦，
5: 我叫涂延丕，审出他杀害陆公父的口供。吾日后的子时，我要把他带到陆公父的灵堂，交与二位先生，我便能得到4000钱。钟伯奇冷极。
4: 你们拒绝开棺，我真以为你们是担心对死者不敬，没想到竟是为了掩盖真相，绕开官府雇人行凶，简直是肆意妄为啊！那为什么是5日后？他们是想在陆公府下葬的前一夜，在他的灵柩前对林宝处以私刑。这些名士的心思可够深的。
0: 做出这种事情来，还自称名士，哼！抓！

0: 义兄起得这么早？
1: 哎呀，我跟义妹一样，也是一夜未睡啊。
0: 义兄怎么知道我一夜未睡？
1: 这卢凌风出任代参军就一夜未归，我也惦记他呀。
0: 倒不是惦记他，薛环也到现在都没回来呢。他年纪尚小，能不让人惦记啊？
1: 哦，
0: 义兄莫笑话我。
1: 我哪敢笑话你啊，昨夜辛苦义妹了，为表达谢意，义兄这就带你去拜访那个欧阳泉，观赏他收藏的石桥图。
0: 太好了。

0: 四位哥哥在这儿呢，怎么不叫上我？九仙欧阳泉呢？还我命来！
1: 你们这酒鬼商人，害死了我两位兄长，我要你偿命！
2: 主人，您又做噩梦了。
0: 胡说！我根本就没有。哎，你来干什么？
1: 州里的苏司马来访。司马？哎，
0: 带了多少差役？没带差役，只带了一个人，还是个女的。哎呀！
2: 苏司马登门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呀！欧阳老板，我们是不是来得太唐突了？哎，
0: 上官到访乃是我的荣幸，哪来的唐突之说呀？
2: 那就好。哦，这是我的义妹喜君。
0: 啊，
2: 幸会幸会。
0: 多有打扰。
2: 此番带义妹来是想欣赏一下您收藏的石桥图。 怎么不方便？哎呀，
0: 真是不巧啊！那幅画，昨日我把它卖了。
2: 卖了？
0: 啊？
3: 不知卖给了何人呢？
0: 卖给了一位京南州要去洛阳的波斯商人啊。

0: 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

0: 出来的火候。第一，咱的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

0: 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零8碎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别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0: 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

0: 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了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 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

0: 弧度仅限200平，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0-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无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平，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4: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清楚了咱们。
1: 我家主人要见陆离。
0: 欧阳，哎呦，快请快请。
2: 陆老板，你心心念念的石桥图我带来了。
3: 一兄，那个欧阳泉说的并非实话。
4: 你这么肯定？
3: 来我大唐做生意的波斯人、大邑人和粟特人，都是以品鉴和收受珠宝著称的。对字画感兴趣的，即便在长安我都没听说过，何况在南州。再说我们只是观赏而已，又不跟他要，他为什么要撒谎呢？
4: 我想恐怕是跟画上的南州四子相继离世有关，大家会觉得这幅画不吉利，不值钱了。
5: 苏先生，苏先生。
4: 薛焕，怎么了？
5: 我师父已将命案探破，并且派人请了刺史、长史，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4: 哦，
6: 熊刺史、罗长史、苏司马，陆姑父并不是因犯急症胸痛病而死，更不是因为哀思颜渊夫伤心过度而亡，他是被杀的。
7: 当真如此？
8: 陆参军，得出此结论，你可一定得能服众啊。
6: 还请三位与我一同前去验尸。
8: 这还真是被杀的呀。卢参军果然神勇啊。

0: 杀了我南州四子，赶快缉拿凶手！凶手已经缉拿归案，是秦氏灵跑。一个为歌舞伎伴奏的琴师，竟有如此大的胆子！
1: 他已招供，凶器是把匕首，也起获了。
0: 这没想到啊！这古琴圣手陆空赋竟落得这般结果！
2: 南州四子之中伯期还有冷吉，现也押在南州狱。
3: 中冷二军被压在这里，为什么？
4: 原因嘛，我们一同审了便知。
5: 见过熊刺史、罗长史。
2: 我罪可当斩否？若斩，快些！我要去陪袁福公父，迫不及待。
6: 偏居一隅，自称名士，
2: 哼，事到如今还如此颐指气使，你们的眼里还有国法吗？带上来，快走！
7: 屠元丕，可是他们二人雇你行凶的？
8: 就是他们俩，钟先生给的钱，冷先生吩咐的。
7: 吩咐你做什么？
8: 吩咐我抓住林宝，严刑拷打，叫他招供，录下供词，以备下葬之日烧给陆公父，然后把林宝带到灵堂去，由他们亲自处死。
9: 功夫竟然是被人害死的，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瞒我？我那晚我与你喝完酒，你说你身体不适，我却没有尽兴，在城里找了一个酒肆，又喝了一个时辰，可是没有酒友，喝得实在没意思，所以我便拿着酒出城来找功夫兄。
10: 功夫兄，这么早就睡了，快起来跟兄弟喝酒。快快快，快起来，起来呀！袁父兄不幸病故，如今功夫又遭意外，我知贤兄身体不好，若告诉你他是被杀，你岂能受得了？再者说。
9: 南州四子怎可以横死为结局？若传出去，岂不让人耻笑？为了保全四子名声，我就亲自给功夫兄换了衣服。
10: 难道贤弟就不想抓住凶手，替姑父报仇吗？如何不想？功夫生前孤傲，得罪了不少人，但到底为何人所害，我也不知道。
7: 唉，看来此事还需报官，不可。
2: 那样，我四子之名将毁于一旦。对了，功夫的琴不见了，凶手会不会是为琴杀人？袁父出殡那日，贤弟还记得吗？有人拦路拜师，他叫林宝。
10: 一定是他，一定是他。
2: 钟伯奇、冷吉，你二人对命案知情不报，背地。 你们雇不良之辈行凶，欲对林宝处以私刑，该当何罪？
11: 熊四十，此二人是所谓的南州名士，该如何定罪？当然，还得由您来定夺。
12: 这周伯奇和冷吉啊，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可他们四子。
2: 毕竟是我南州的脸面呐！我的意思可以不用判得那么重。
11: 若让他们下狱，不也等于打我南州的脸吗？
13: 是啊。
2: 卢参军，熊刺史的意思明白了？
13: 刺史对名士还真是格外的偏爱，我是您的属下，全听您的。
11: 立刻释放便是。
12: 哎呀，卢参军，我刚才看你的脸色，还真怕你。

0: 不给我面子呢？那怎么会？不过，陆公父被杀，此案情详细，必须公之于众，凶犯林宝必须当众问斩。
1: 现在就说人是林宝杀的，还为时尚早。
2: 这怎么？苏司马不信我？
3: 熊司事，罗长史。 你们先请回，冷极和中伯期也可以先放了吧。我要见一见这个林宝。
4: 我没斗气，我真的没斗气。

0: 是杀了陆空夫，但我真的没有偷情啊。反正我已是死刑犯，只等一死，不要再给我伤心了。
1: 林宝，我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无名，我只问你三个问题，你需如实回答。那夜你潜入陆宅是什么时辰？想好了再说。
0: 不用想，仇尸烧过。
1: 你确定？
0: 我潜入他的院子的时候，正好传来了打更的声音。
1: 你摸进屋子的时候，陆功夫在哪里，在做什么？
0: 在床上仰面睡觉。
1: 最后一个问题，你用凶器刺杀陆功夫的时候，他有何反应？记住，必须如实回答。
0: 我当时一匕首就刺进了他的左胸，他应该是直接就死了，没什么反应。
1: 我问完了。
2: 苏明，你如何判定凶手另有其人？
1: 如果是活着的时候被利刃所刺，伤口色鲜横阔，肉皮紧缩，四周有血印，若肉痕齐整，则是死后刺入。此外，死后刺入肉色干白，那是因为人死后血脉不通，这你不知道吗？
2: 不对啊，可你并未验尸，只是刚才远远看了一眼。
1: 你又没有日夜盯着我，怎么知道我没有验尸啊？
2: 可陆功夫的尸体我是在抓捕林宝后才运进这南州狱的，随后我一直盯着。
1: 是吗？那我问你，仵作验尸后怎么说呀？
2: 这
1: 你就没有找仵作验尸对吧？那日冷极不让你开棺，你就想先抓到凶手倒推案情。林宝招供，拖延皮被抓，你就迫不及待地请来熊刺史和罗长史，就是想让冷极和钟伯奇难堪，对吗？陆凌峰，你太自负了。
2: 我是想滚。
1: 没请仵作你自己验尸，你可否发现陆功夫颈下的勒痕？

0: 沉起喉下，平且身色暗黑，而并不是起于耳后发际，这是绳索不相交才会有的死相。眼帘有出血，嘴唇青紫，皮下有血点，这都证明他是被人隔着东西勒死了。
1: 苏司马，我这个代司法参军犯下大错，请立刻将我革职。
0: 刚才林宝说秦不是他偷的，怎么那三国古琴还无下落？
1: 是啊，我以为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所以
0: 你便忽略了。
2: 卢参军，
3: 拜见苏司马。
2: 卢参军，你简直神了，你让我盯着欧阳泉，我发现他鬼鬼祟祟地去了聚真轩，他离开聚真轩的时候唉声叹气的，之后啊，聚真轩来了好几个人，看着都不像好东西，还有人套车。

小心！不许乱杀，快回去细审！

0: 出发，继续追！
1: 是，
2: 听啊！哎，这。

0: 朝那边跑了。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0: 你这贼寇，杀了我吧！
1: 你说谁是贼寇？
0: 若非谋财害命，你追我干什么？

0: 我的钱全在这儿，你哪去便是了。放肆！我乃南州代司法参军，陆公府的古琴与石桥图何在？我怎么知道？师傅，他藏在这儿了，这里。
1: 把他们俩先带下去，快点！看见了吧？苏司马已经先行遇事，你就从实招来吧。
0: 我可没杀人呢，我确实是想得到那幅画，可我没杀人呐。那你为什么要逃离南州，还请了刀客护送？我想尽快到长安把石桥图给卖了。倘若那严元夫和陆公府的死讯传到了长安，这幅画。 就卖不上好价钱了。至于请刀客护送，那是怕这一路上有山贼劫道。
2: 石桥图，你花了多少钱买到的？3万钱。
0: 3万钱？司马上官刚才不是审过欧阳权了吗？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
2: 先前你出15万钱，我没有卖，如今。
0: 我也把玩够了，你再给个价，合适的话，这画你就留着。哎，这儿怎么多了点东西啊？这里原来就是乱石和竹子呀。哎，你没有去过石桥山吗？不对，欧阳泉，你不会拿一幅赝品来糊弄我？
2: 我说你懂不懂画啊？这张轩的作品讲究的是布局，人物功力比出细劲圆浑，
0: 所以右下角的乱石和竹子一定有问题。哎呦，
2: 我实话跟你说吧，因为我存放不当，这块被水浸泡过，留有水渍，所以我就动手。
0: 给补了几遍，你欧阳泉，你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吗？你把张轩的这幅名作都给毁了。那事已至此，你开个价吧。3万钱，陆离，你也太狠了吧！张轩现役。
1: 名满大堂了呀！不卖呀！那宋珂，你行，买！陆离，你多年求购此画，欧阳泉却一直不肯卖，我有理由怀疑是你杀了陆公父，造成石桥图不吉利的假象。
0: 迫使欧阳泉主动低价割爱，没有，我真的没有杀人呐！
1: 那陆公父的古琴你是怎么得到的？别瞎话。
0: 那琴是我拿回聚珍轩的，是从陆公父家里拿的。
1: 拿？
0: 偷的？
1: 怎么回事？说清楚。
0: 我有个相好的，住在城外，离陆公府家不远。那晚我从他家出来后，正好经过陆宅，酒后口渴，看大门未关，便想讨口水喝。陆公，陆公可在呀？哼。 喝酒去了。

0: 怪我呀，我就是干这行的，我爱古物如命啊。
1: 陆离，你是何时进的陆寨？
0: 但是寅时，
1: 应该是子时吧。
2: 陆公父是被你勒死，然后你又将他的尸体拖至卧房内，摆放成正在安睡的姿势。
0: 没有，没有啊，上官，我真的是在寅时才路过陆宅的。我那个相好的米氏，他的男人是个更夫啊，我每次跟他幽会都是寅时才离开的。上官明鉴，上官明鉴，上官呐、啊。

0: 们找到陆离说的那个米氏，男人确实是耿福，陆离没有撒谎，他离开米氏家的时候已经饮食。
1: 哎呀，此案越发的不简单了，凶犯应该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或许只是我们漏掉了某些细节，所以才没有发现他。
0: 苏明，要不是你，我就把灵宝行凶的布告给贴出去了。
1: 贴布告？
0: 嗯，
1: 这是个好主意，把陆功夫被杀的事情公之于众，重赏提供线索的知情者。有的时候，这就是探破鬼案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2: 提供线索，接赏鬼钱。陆功夫是被杀的，我还以为他是跟着严元夫而去了呢。
3: 这兰州四子啊，竟落得如此下场，以后谁还当什么名士啊？
2: 哎，你们看啊，重赏知情者，哎，这在兰州可是头一回啊。
4: 是啊，
5: 头一回啊，这是
6: 写的啥呀？
1: 别着急，喝口水，慢慢说。
6: 啊，好。类似陆功夫的是个和尚，我亲眼所见。陆功夫不仅是个名士，他还是个善人。若在城里我讨饭没能填饱肚子，就去他家后窗敲一敲，他就会给些吃的。有时啊，他还把从酒席宴上带回来的好鱼好肉从后窗递出来给我吃呢。

0: 这是什么时辰的事儿啊？
1: 子时。
2: 子时？你不会是为了骗省钱瞎编的吧？你就这么相信那个乞丐？
0: 他是第一个，若不赏，以后还会有人为我们提供线索吗？
2: 不过这乞丐倒不像在说谎，他身份卑微，不敢报官，也合常理。
0: 所以呢？
2: 应立刻排查与南州四子有关的僧人，尤其是与陆公父有过交往的。
0: 一定要注意细节，细处才是查案的关键所在。

0: 们在干什么呢？鸡肉粥都热了三回了，到底开不开饭呢？
1: 吃饭了，吃饭了！我刚听说是鸡肉粥，鸡是最爱喝了。
2: 好了，吃饭了。这画看了一上午了，也该还回去。
3: 等一下，这石桥图确实是张轩一生的杰作，今日得以欣赏。

0: 也不算白来一回南州，只是欧阳全骗了陆离，
1: 骗了他。嗯，看这个地方，应该不是被水泡过，这些乱石和竹子是为了遮挡原有的景物，或许更可能是个人。人？这是张轩所画吗？
0: 应该不是，从墨迹上看，应该是后加上去的，好像是一个奔跑而来的人。
1: 这明明是乱石和竹子，你从哪儿看出来是个人？
0: 从此处看，改画之人必懂画，这个地方只有添加人物才不会破坏整幅画的神韵。
1: 你完全是凭想象，有何证据？
0: 没有，但我可以把我想象的画出来。

0: 此画的不就是欧阳泉吗？你们只见过一面，就能？
1: 此画一直被欧阳泉所收藏，改画之人一定是他自己。
2: 若真如喜君分析的那样，这里原本有个人物，那必是欧阳泉无疑。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了却自己成为第五子的心愿。
0: 若此画传世1000年，又有谁会知道到底是四子还是五子呢？欧阳泉用这种笨拙的方式获得不朽，倒也真是可悲可叹啊！欧阳泉就像那灵宝，对南州四子由慕而怨，再生恨。不对啊，陆公夫死的那日，他在家，我看过证词了。
3: 我也看过证词，可证人都是他的家人，只是说在后花园宴客，通宵达旦。但到底请了哪些客人？客人的证词何在？两位上官，裴小姐，那幅石桥图早已经不在我手上了。
4: 你们怎么又来了？
3: 可是你并没有把它卖给波斯商人，而是卖给了陆离。陆离犯了盗窃罪，故此画暂时由周礼保管。我把它带出来了，要不要再欣赏一下？这幅图我已经欣赏把玩了15年了，可以说与我朝夕相处。但如今已经割舍，永不再看。送客。
4: 站住！本参军非要你看不可。
1: 你这是何意呀，欧阳泉？还是看看吧，看看此画与你卖给陆离时有何不同。把画打开。来来来，看看右下角。

0: 这是何人妙笔啊？这画得比我好的太多了。你们看，你们看啊，这画中的我，这身形，这眉宇间，这简直是名士风范呐！这此画可改为南州五子图啊！这是何人所画的？
1: 我义妹喜君。
2: 哦，如果我没猜错，这正是您改画的原意吧？
0: 是啊，可我改的不堪入目，与这画上的四位名士相比，俗不可耐。哎，西君小姐，可否将这个我直接改在

0: 这幅画上啊，我愿出重金酬谢。对了，这石桥都现在已经不是我的了，我要把它赎回来，我要出15万钱。
1: 苏司马，这可否成全呢？欧阳泉，你想加入南州四子，竟如此执着。对呀，这是我此生最大的心愿呐。
2: 故。 被陆公父拒绝，赶出家门之后，由绝望而萌生杀意。贾谊在后花园宴客，却不准其他人进入。此时在翻墙而出，又借城墙堤隘，潜行到郊外，再对陆公父痛下杀手。
0: 你，哎呀，陆参军，你说的，我确实想过，我甚至在梦中都实施过。 可是我对四子之情由不得我下手啊！要不这样吧，只要是喜君小姐答应我，用你的妙笔把我夹在这幅画上，我便认罪，我愿立刻伏法，只求临行时让我抱着这幅画。哎呀！
3: 陆公父死的那晚，就是你们四个与欧阳泉在这里饮酒作乐的。
4: 欧阳老板给了钱让我来，我不好意思不来呀。你说是不是？啊，
5: 他还让我监察品茶，这我哪会呀？
4: 燕元福的真迹我从未见过，我都不知道该如何下笔呀。
5: 我就是一个弹箜篌的，他非要我弹什么古琴，你说这不是为难我吗？
2: 那四个人都交代了，欧阳泉给他们钱，让他们装扮成南州四子，就在这园子里与他携手共坐竹林之宴。这不是第一回了，每年的3月初三，兰亭雅集的日子，欧阳泉都会邀请他们来这儿饮酒作乐，通宵达旦。这次虽不是3月初三，想必是因为四子丧办，所以。
6: 才举办了这最后一次聚会，也是对他自己追求名士的心愿做个了结。看来这欧阳泉可以排除嫌疑了。
7: 我看这个心结，他并没有完全过去。一个商人，竟如此附庸风雅，也实在是值得人同情。
2: 我看是可笑，我不在这浪费功夫了。与那四子交往过的和尚都找到了，其中两人有嫌疑，我得亲自去审。
6: 你再去问一下，中伯奇和冷晴，那陆公父一向傲慢，可曾得罪过和尚？哎呀，从性格上看，这卢凌风和义妹真是大相径庭啊！<笑>
7: 所以呀。 要想使卢凌风像义兄一般心思缜密、断案如神，我才是他最好的帮手啊！哼！
8: 卖梳子，卖梳子了！哎，这位大哥，来把梳子吧。去别处卖去。
7: 这个是自家做的桃木梳子，驱鬼辟邪的。哎，
8: 再好我也不要，赶紧走远点，不然的话，我会挨板子的。快走！
7: 哪一把吧？哎呀，
8: 快走，快走吧你！这里就是中府吧？你是
9: 新任南州司马苏明，想拜访钟先生。哎，
7: 原来是上官呐。不过，我家主人和冷先生正在监察呢，这恐怕……
6: 恐怕什么？
7: 监察使，就算刺史来了也不见。
6: 那我向你家主人学习监察，你看如何？
7: 那容我去通禀一下。
6: 不用，钟先生乃明士，自放达不羁。我直入其茶室，他是不会生气的。

0: 义大家。
1: 我兄乃南州四子之首，这饮茶之道就是搏妻之道。
0: 今日冒昧登门，就是想告诉二位先生，杀死陆公父的并非林宝。
1: 那是什么人？
0: 现在还不知，只知在林宝刺出匕首之前，陆公父已死。
2: 功夫苦也，
1: 若抓到凶手，我当将其碎尸万段。
0: 二位先生，节哀。
2: 司马何时才能抓住凶手？
0: 现在还不知道。我此番前来，也是想向二位先生了解一下，陆公父生前可有仇家，尤其是僧人。
2: 功夫向来独居，性子孤僻，与人结怨或有可能。仇家，我不以为有。
1: 僧人仇家就更没有了。功夫慈悲，僧人朋友倒是有几个。兄长，
0: 钟先生这是病了，可曾看过郎中？
2: 啊，救济无妨。
0: 我有个朋友深谙医术，随我从长安来，要不让他给您看看？
2: 谢谢司马，不必了。司马既然来了，就请坐下品一碗茶吧。
3: 那两名僧人也排除了嫌疑。南州境内大大小小的寺院我都走了一遍，也没发现什么线索。
4: 那会不会是经过南州的云游僧人行的凶啊？
3: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缺乏行凶的动机。陆公父最值钱的就是那古琴，其他财物也并没有丢失。
4: 这么说，此案
0: 是此案暂时陷入了僵局，也许得多些日子才能找到真凶。
5: 苏司马这话等于没说呀。啊，不过这也正常，虽说你是狄公的弟子，但毕竟也不是狄公啊。
3: 此案一直由我查办，与苏司马何干？
5: 你长安也是有消息能传到南州的。刺史啊，要我说，这个司法参军卢兄就不要代理了，他也是当过中郎将的，不在乎这么个小官，你我可别自找麻烦呀。二位说是不是？
0: 是啊，以卢林峰之才代理个司法参军确实说不过去。在来的路上他还让我帮他请辞呢。
3: 多谢熊刺史抬爱，代司法参军一职，请收回吧。
4: 也好也好，这样苏兄和卢兄在南州也可以过得更悠闲一些。哎，对了，南州最近呢又有了件大喜事，本州乡贤谢公的两位公子啊双双考中了进士，今晚要在湖心亭宴请宾朋，也请二位前往啊。还有可以带上裴侍郎的千金一同游玩，可好？
0: 都听刺史安排。

0: 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

0: 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奶奶买的蓝莓山药饭酥，香味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4: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3: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0: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

0: 那天呀、啊，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3: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2: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3: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5: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1: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

0: 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2: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萃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5: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3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

0: 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无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无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代表我们这一队的朋友们向各位表示感谢，同时希望在最近期内能跟各位电影戏剧界的朋友在后方再见，在战场上碰头。啊，
1: 我们就会跟着来的。
2: 好，你们放心啊，我们就会来的啊。
3: 好，
2: 赶
3: 快的啊。
4: 林姐姐，咱们回去吧。我相信他们的工作一定很有意思，对抗战很有帮助。林姐姐，那么你决定跟他们后面几天快走了？我很想。你呢？林姐姐去，我也去。你比你不会骂吗？我哭我闹，爸爸跟妈妈就会答应我去的。

0: 李妹，李妹，李妹，妹妹说你已经参加了什么话剧队，要到乡下去演话剧是吗？
1: 怎么，二表妹跟姨父姨母提了？
2: 嗯，
1: 爸爸妈妈把他骂了一顿，妈的意思也不叫你去。
0: 刘玉啊，这件事情你叫我总跟你爸爸交代呀，怎么你一定要跟那些唱戏的到乡下唱戏去？你爸爸要知道了，还不把我骂死？
2: 我的那些朋友都是很有学问、很有地位的人呢，姨母有学问。不过唱话剧的人总难免油腔滑调，很不难分。尤其是男男女女混在一堆儿，怎么样好出身的人混了进去也难免变坏。你从江西到上海来念书，虽然不过暑假年假到我们这儿来住住。
1: 我跟你姨母也不能怎么样来管你，不过你父亲总算拖过我们。现在，姨母，对于这件事情，我已经讲了很多了。姨父姨母总是，我没有法子。父亲那儿我会写信告诉他老人家，并且说我是违抗了姨父姨母的命令，我不好，我没有法子。

0: 拜过了。不过你可以留在上海做一点别的事情。你在学校里头虽然常常的演戏，可是真的要跟一些电影明星、跟那些戏园子里头人搞在一起，我觉得也不大好。
1: 好了，够了，表哥，不要多说了。你让我一个人在这静一静吧。
0: 好，你再静静的想一想，我的话是不会错的。吃完了晚饭以后，我们出去兜兜风。今天的天气闷得很。
1: 好，好，你现在让我静一静，我心里烦得很。
0: 好，我先去订好一部车子。这两天汽车的生意忙得很。

0: 希望你们经常给我们消息，李莲，一定的，欢迎小董。可惜我的事情不允许我离开，不然的话，事情一样需要人去做啊，廖先生。
1: 你到事件告诉我一五一十，说我已经走了。你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给我来信啊。当然，李莲。啊。
0: 好的，坐吧。
1: 坐吧。
0: 要不要经过战区的时候，你可别怕哟。
1: 要怕我都不来参加了，怎么？你以为女孩子一定会怕吗？
0: 哎，有这么点意思。
1: 讨厌，
0: 小道，你又欺负女孩子了。
2: 啊、哦，开车了，开车了，大家快上车啊！快快快！
0: 有什么哭的啊？

0: 怎么了？他中气不够，没唱完就停了。
1: 他连干部下课，这把这把，
0: 这卖什么呀？骗钱的玩意儿！走走走走，快走走！诸位老爷们，别走别走，别回来回来回来！诸位老爷们，俗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啊，
2: 靠父母，
0: 出外靠朋友，
2: 对，靠朋友。
0: 有钱的老爷们，大把的钞票。
3: 花唱花唱，
0: 帮个全场。哎，
3: 帮个全场，
0: 没钱的老爷们，老腿弹完，帮个人场。
3: 对，帮个人场。
0: 吵吵吵，我这儿先歇歇了。刚才我的香姑娘唱的不好，
3: 唱的很坏。
0: 确实不好，这回不让她唱了，练套别的玩意儿来孝敬孝敬老爷们啊。
3: 什么练套功夫？
0: 我说香姑娘，刚才唱的好好的，怎么中间你忽然间断了气儿了？
3: 什么断了气儿啊？我还坐在这儿呢。<笑>
0: 哎，你提不起劲儿来吗？<笑>诸位老爷们，听见没有？我的香姑娘说了话了。
2: 那就提不起劲儿来呀。
0: 香姑娘，你还以为诸位老爷们不赏钱呢？唱的不好不要紧，这回练套别的玩意儿孝敬孝敬诸位。
2: 对
0: 啊，我们香姑娘来个鹞子翻身。
2: 哎，鹞子翻身。
0: 伙计，拿家伙。
2: 啊。

0: 妈的，你今天真给我丢脸！他妈的，这老头手段真辣！妈的，这老王八蛋！妈，妈，你真给我丢脸，你这！
1: 先生放下了，
0: 先生，请你少管闲事，
1: 不许你欺负
0: 我的姑娘，别人管不着。放下你的大爷！大
1: 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2: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1: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
3: 爷，
1: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
3: 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1: 这究竟怎么回事啊，姑娘？他是不是你的亲爸爸？
3: 是的。
1: 嗯，世界上会有这样狠毒的父亲呢？
3: 先生，没有挨过饿的人是不会懂的，几天没有吃饱的人就会像疯子一样的。先生，我们这样的日子已经有5年了。
1: 那你们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呢？
3: 中央鬼子，可恨的中央鬼子抢了我们的家，抢了我们的爹，我的妈妈也被他们杀死了。
4: 江姑娘啊，
1: 对，姑娘，那你们是什么地方人呢？
3: 我们是沈阳奉天人，我们在家乡没有法子再活下去，就这样到处漂流，靠耍把戏来过日子。我爸爸一向是疼我爱我到什么似的，只是他现在我心情强过，挨了饿的人就像疯子一样的，我心里的痛苦比鞭子抽在我身上还厉害。
1: 那这样说来我打错人了。我
0: 先生，你没有打错，你打得对，我不是人，我管不住自己，我疯了，我疯了，我疯了啊！
3: 爸爸，
4: 江姑娘，江姑娘，
5: 哎呀，这娘个心大眼厚啊！
1: 是呀，可这老江人家疼着他姑娘就下去骗他呗，可让我他姑娘凶了。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不是真的，我们在演戏呀、啊！
6: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我们这是在做戏呀、啊！
7: 行，
0: 大家看见没有？大家看见了没有？
7: 哎，哥们，那次师傅你看看，
0: 看看，看看，看看，你奶奶多精呢，你把香蕉啃。
7: 那
0: 个
3: 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

0: 快弄个凳子，哎，
1: 何老爹这么大的年纪真是难得。
2: 这几天前方的战士打得怎么样了？
3: 前方的战士啊，打得好啊。
2: 那么今天的情形怎么样呢？
3: 今天啊，俺是昨天晚上下来，今天的情况俺还知不到嘞，知不到嘞。刚才俺看见好多队伍朝后面退，他个娘啊，瞧着他高兴个啥呀？
4: 刚才俺看见。
2: 同志，我背你去了。
3: 好啊，谢谢你，谢谢你了。
4: 哎，哎，同志，我想问想，
3: 那没呀，没呀。
2: 哎，对，对不住，对不住。
3: 李斌呐，
2: 你怎么重得像个猪样的呢？
5: 今天累了吧？
3: 还好，辽西的效果好。
4: 哎，小董，小董，快，今天效果预备好，部队效果，
5: 哎，快点啊！
4: 你们静静，我有事情向大家报告啊！现在前方的战事非常吃紧，一日地此台儿庄居二十里地。不要走！乡亲们，
6: 逃不是一个办法。不管你逃到什么地方，你鼻子下那张嘴总是要跟你吃饭的，逃会把我们拖死。不如就在本乡本土，凭着我们人熟地熟的关系，联合起来跟日本鬼子拼，这才是一个办法。
7: 大哥，你看这个指导员说的这话一点他不错，他鼻子下头这张嘴到哪儿也要跟他吃饭的。
8: 哎，兄弟，这话不好啊，一点不错。
7: 对的，哎呦，咱俩对的，
8: 哎呦，
7: 对的。
4: 高先生，
3: 对呀，他在台上，黄他们有什么事情吗？跟我说是一样的。
4: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的消息，暂时先不用跟居住以外的人讲。刚才军部得到情报，徐州西南的宿县已经被敌人突破，西面陇海路两边也发现了敌人，徐州有被包围的可能。政府许多机关已经决定立刻撤退，你们怎么样？暂时的情况是这样。假如你们觉得赶紧有转移的必要，不妨立刻把戏停下来，我立刻命令部队集合，把他们带走。
9: 我希望，队长，要是军部没有命令军队立刻开拔的话，我们还是把戏演完的好，这样可以给弟兄们一个完整的印象啊。
6: 哎，戏没有演完就停下来，恐怕我们的同志也不愿意，并且这会影响以后的工作情绪，除非现在到了最紧急的时候。
4: 那么也好，我们看以后情报怎么样再来决定吧。再见，
6: 再见。好，那么我们就决定暂时不让演员们知道这个消息。不过后台没有戏的支援，可以让他们把该收拾的东西先收拾起来。
3: 好，那就这么办了。
4: 队长，厂长，厂长，
6: 好，快快，
4: 来
6: 来。阿布，小弟，准备上场，准备上场。
3: 阿道，阿道，来来来，来。刚才队长说，这儿离前线太近，今天晚上大家伙还是回到城里居住。现在我们把用不着的东西赶快收拾起来。
6: 好。
4: 对，我跑啊！快点，快点，快点，赶快去！我去，我大娘。老魏说，带他们赶快走啊！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为了保卫我们家
10: 家，
4: 严刑
10: 逼
4: 状的，
10: 随
4: 我走！
10: 哎，老王，老弟，哎，走了三日里路，演了两场戏，可真有点累。
3: 你本来身体就不舒服，林玉啊，赶快卸妆换衣服，回到城里去休息啊。
4: 高先生，
3: 啊，
4: 你们还有多少？我希望你们赶紧准备，你们的安全比我们要紧。
3: 现在情报怎么样？
4: 附近三日里的消息发现了敌人。
3: 我们的戏还有一会儿就可以完了，
4: 哦，那很好。

0: 大家赶快起来，赶快换衣服，一会儿大家今天晚上还得回城里去住。
1: 什么？要回去住？我们不是决定往集团睡在这儿的吗？
2: 刚才得到了情报，前方战况不大好啊。
1: 什么？
0: 什么？
1: 已经到了萧县，还有三个点。快点去哪？王参谋，
0: 我很钦佩你们，你们今天散播了种子，将来一定会开花结果的。 我想政府一定会好好培养这些种子，不让你失望。
1: 但愿如此，
3: 王参谋。

0: 上，
1: 日本鬼。
0: 你照顾我的妈妈爸爸，他们现在也是抗战阵亡两个家。
2: 乡长，
0: 小少，你不会的，我们一定要救活你，你不会。
2: 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乡长，

0: 请问老乡，从这儿泰兴到江边上口岸镇还有多少路？前面有没有日本兵？
1: 这里空啊，大概还有30里光景吧。哎，你们是逃难的吧？
0: 是的。
1: 哎呀，我看你们甭逃了，跟你逃的你嚷嘴，到哪儿不得吃饭呢？哎，我看你们不要逃了，回家去联合各村各庄的人，仗着你们熟人熟地，大家伙一块打日本鬼子。
0: 是的，老乡，联合起各村各庄的人，凭着你们熟人熟地，一起起来跟日本鬼子拼吧。这话谁跟您说的？
1: 哎，从城里回来的人都这么说，在镇上的先生们也这么说。这个话呢，提醒了我们，我就想来想去呀，也只好怎么办了。
2: 是我们在这一带演戏的台词啊。
0: 队长，我们下的种子已经

0: 竟长出了苗芽呀。
1: 各位同志，
2: 林姐，
0: 这是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伟大的事业嘛。
1: 同志们不要吵了，我们现在还在敌人的包围圈子里，我们还要继续我们的事业。走吧，我们
0: 往那边走，
1: 走，
0: 哎，我们第一家，
1: 走吧，
0: 小店，
3: 走，
0: 我们第一家子，
3: 放心，哎。

0: 起来了！
1: 哎，指挥官，我请假啊。
2: 起来了，蓝丹子。
3: 林玉，你昨天刚打了摆子，又被跳蚤闹了一夜，今天你多睡一会儿吧，啊，反正今天你也没有工作嘛。
4: 不，还有事呢。晚春怎么样？
5: 怎么样，晚春？你昨天一天没有吃东西，现在饿了吧？
4: 我先拿水给你洗了脸，拿点稀饭给你吃吧，
5: 好吧。不要，林玉姐，这两天你的身体也不大好。
3: 哎，你自己的热度也没退嘛，现在好好躺下，让我去给你们拿水拿稀饭来啊。
6: 有病人。

工作那么紧张，人的营养又那么不好，物价一天天的飞涨，而待遇一天天的落后。今天全队生胃病的同志有四分之一，生肺病的有三分之一，明年说不定要

0: 你房子专业。
1: 不是，快一点吧。
2: 谢谢，一点吧。
1: 好，好。嗯，
2: 怎么，丽英姐啊，等你啊，
3: 好，
2: 快来哟、哦。
3: 好。
1: 小猴，晚饭要洗脸，要吃稀饭，你都不管呐？啊？嗯、小猴，你不洗了吗？我拿去了。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5: 老赵，把我们这几天的伙食钱扣出一点来，给队上几个生病的同志多买些鸡蛋啊。

措辞内容是反映一般老百姓对今天这个社会现象的不满，所以我们应该把握住这种愤慨的情绪啊。好，大家站着，我们再来一个。

0: 心，真是太伤心，恨你这个坏东西。
1: 好，大家再来一遍，预备。今天的消息更坏了，这三次都有我们大家的血汗参加，资金还保卫住了长沙，这一次怕要丢了。长官部得到的情报很不好，我们在战区工作有什么办法？所以又要大家立刻准备移动。
2: 我们在拼命打气，有人却在暗中拆台。士兵们吃不饱，穿不暖，身体瘦得快要比他们的枪都轻了。奉公守法的公教人员每天在卖衣服来过日子，可是有人呢，却千万万万的美金往外国送，这种仗怎么打得下去？
3: 在这样情形之下，我真怀疑我们的工作还能起什么作用，咱们不要干了。
4: 小豪，你又冲动，现实的情形怎么来，我们的工作就怎么做，大家不是已经谈过了吗？
1: 那么，身体不好的人先送公务到衡阳，其余的人留在这个地方，看情形再做工作吧。

0: 咱们离开了家庭，为了一身的病痛，每天在战场上叫喊流汗，甚至于流血，已经七年了，七年了，还要叫我们撤退，撤退的那么仓促，今天要我们从我们保卫过三次的长沙撤退，这笔账我算不出来，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1: 怎么，队长，消息又不好了？
2: 是的，老伯，你们也应该预备预备，还是到山上去躲一躲吧。
3: 这已经是第四次了，这次走了还不知道能不能回到这个破家来呢。
1: 你们还是回去收拾收拾东西去吧。
2: 队长，
1: 要是大家还能回来的话，还住在咱们家里，大家在一起住得那么好的。
2: 好，一定的。

0: 连累的你们太多。
1: 美玉，别烦心了，你不让同志们管你，做得到吗？好好休息啊。
0: 这样想，
1: 绝不可能啊！

0: 你到底怎么办呀？淑华，赶快去找人楼主去吧。李冰，李冰，冰玉啊，嗯，要疯了，把门关一关吧。哎，要得。
1: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今天是重庆体育界出人的欢迎会，大家碰到了，一定是谈不完的谈呢。你饿了吧？
0: 还好。
1: 再有几分钟就好了啊。
2: 江小姐的信，在这儿。
1: 小葵，
0: 你爸爸从江西家里寄来的信呢？
1: 嗯，贵阳赶来的。

0: 杏子姐什么？你给我看看呢！
1: 不给你看。

0: 爷，你看你还想吃吗？你
1: 现在我不饿了，可以不吃了。现在你爸爸已经答应我们两个人的事情了，只等到政府一宣布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我们的任务完成，我们两个人同时也宣布我们的胜利，结婚。这是一个多有意义的好日子啊！抗战胜利以后，我们以四强之一的国民身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相信我们中国人一定都会懂得怎么样来保持这种光荣和尊严，一定都会向上进步，国家一定是和平民主，社会一定也是自由幸福的，那个时候一定会得到政府特别的看待，人家一定也会特别的尊敬我们，我们一定可以在家乡过好日子，享受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那时候我们把你父亲也接出来跟我们在一块儿住，让他老人家亲眼看见我们一个一个的外孙子替他老人家生出来。
2: 江小姐，
0: 啊，
2: 有一位客人来看你。
0: 谁呀？丑了，小鬼。大概又是我在上海同学，这几天在街上碰见好几个了，我去看看啊。

0: 啊，林玉美，刘哥，你怎么到重庆来了？
1: 林玉美，你好吧？好，谢谢你。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请坐，请坐。我在报纸上看见登着你们的消息，你们的住处。
0: 哦，你来了多少时候了？姨父、姨母、妹妹他们都好吗？
1: 都好。我来了才3个多月，我带了一大批货来。 谁知道南北两路都打起仗来，路断。后来我的姑丈要我在机关上做一点事情，我就栽进了，我就参加抗战。
0: 什么机关？
1: 我现在又辞掉了，不干了。

0: 我请你出去吃晚饭好不好？这儿的跳舞场还过得去，菜呢价钱出的大一点，要什么有什么，玩的人也很多，很热闹。
1: 对不起，我这几天实在忙不过来，有很多很多要紧的事情要做，我们改天再谈吧。
0: 那么我明天再来看你，我们再详细谈啊。
1: 明天他不行，我们要出去工作。
0: 演戏吗？
1: 哎。
0: 这几年上海的民间故事的戏生意可好的热乎呢。什么白娘娘、小青青呢，还有这个唐伯虎点秋香呢。我明天来的时候给您带一点咖啡跟车糖的，我存进了很多，还有奶粉。
1: 好的，再见吧。
0: 好，再见。

骗我无条件投降，蒙古受降条件日本已完全接受。新娘当着我们大家的面来一个热烈的接吻。

0: 丁呢，我明天一早就要到飞机场去了。我的姑丈奉派到上海去接收，是个好差事。我想跟他一块儿去帮帮他的忙，我还可以把你带去，你赶紧去准备一下去，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啊。
1: 我有什么权利跟你一起走？不犯法吗？
0: 不要紧，我自有办法。
1: 我已经结了婚，今天大家在这
0: 儿。啊，结婚？跟谁呀？
2: 这位是周先生，好像曾经在上海见过。
0: 哦，
1: 高礼斌，你不认识了吧？
0: 我认识。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我连礼都没有送。
1: 我怕你对我们这种结婚仪式看不惯，况且谁也别送什么礼。
0: 好了，我得走了，我还要赶时间。这是难得的好机会。哦，对了。你几时到上海去的话，预先打个电报给我，我派汽车来接你啊。
1: 谢谢你，你给我问候姨父姨母妹妹他们好。
0: 好了，再见再见啊。
3: 里面，
4: 我们的队将来也要到上海，到了上海他们两个还是要回队的，短时间的别离有什么难过呢？况且他们两个先回到江西家里叙叙天伦之乐，我们应该替他们高兴啊。
2: 好了，我们大家再见了。
1: 好的，我们先走了。
5: 我们先到
1: 江边去。不要送了，今天大家都有工作，送到这儿跟送到木船上还不是一样吗？
6: 好，那也对。那么张总啊，你跟老赵送他们到江边，招呼他们上船吧。
7: 好，我先去了。
1: 你到了江西以后可别忘了写信给我们啊。当然了。
6: 老哥，
1: 别难过了，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8: 哎，回家可别忘记了给我们送一个儿子回来。
1: 皮猴，你永远是皮猴。
2: 小猴啊，你也吃吃你的晚饭吧啊。
9: 哎，小猴吃吃你的晚饭啊。

0: 走了20天才过了宜昌。
1: 你看，他们冯家人都坐不到轮船，我们老百姓是光想了。真不知道那么许多轮船拿去干什么用去。
2: 你要想坐轮船的话呀，明年这个时候恐怕都回不到家乡了。坐木船，谁不知道有危险呢？大轮船旁边一过的时候，十几条木船总得要翻一两条啊。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好了，别说了，别说了，说起来真气人。来，喝点酒吧。
3: 哎，这个年头，反正是人的性命不值钱了。
4: 你爸爸在家里一定等急了。
0: 不知道怎么样呢，爸爸最近几次来信提到家里的情景，总是很忧虑的样子，可是又不肯明白地说，真是叫人担心。
4: 别瞎想，反正已经有了跟他老人家见面的日子了。
5: 来看看报，我刚在宜昌买的，最近的局势不晓得又怎么样喽。

0: 李婆婆，我是林玉。
1: 林玉，你回来了。
0: 李婆婆，我们的家怎么？
1: 你家的房子已经卖了，你爸爸到底熬不到你回来就……哎。这是前十天的事。

0: 把行李就放在客房里好了。
1: 是是。
0: 请先在这儿休息一下子。

0: 小妹。
1: 小姐，怎么你搞得像个犯病一样的？
0: 啊，是吗？八年不见，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1: 哪里老了？
0: 李斌，我来介绍一下。
1: 哦，这是表姐夫吗？
0: 这是表妹。
2: 表妹。
0: 姨母，姨母，
1: 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为什么一到了上海，不马上就到这儿来，还要去住什么旅馆的？你姨父知道了，真生气，非逼着你表哥把你们接回来不可，这才像个样儿啊！
0: 李斌，这位是姨母。
2: 姨母。
0: 姑爷，这位是姨父。
2: 姨父。
0: 这位是我的未婚的嫂子。
2: 朋友，我的好朋友就是了。
0: 奶妈，把小少爷抱过来，来见见表姨跟表姨父。我的小侄儿是不是？我看看。
1: 他怕生得很。
3: 小少爷睡着了。
4: 放下。
1: 玉玉啊，
4: 请坐。
1: 这几年你可吃够了苦了吧？我常常想你。
0: 姨母，我也常常想您呢。
1: 我听说你这次打重庆来，还回江西去了一次啊。
4: 你爸爸好吗？
0: 爸。
2: 刚才您妹告诉我说，姨父在江西死了。
0: 啊？
2: 就在他们回江西的前几天。
0: 什么病啊？
2: 没有什么病，表妹说是给人逼死的。
0: 怎么逼死的？谁呀？
2: 我们大家不要谈这些了。林玉妹，你想开一点。玉妹，你们楼上的牌还没有打完吧？大家到楼上去玩玩吧。好不好？把他送到楼上去。玉妹，把表姐扶到楼上去。
1: 林玉，我们上楼上坐去吧。
4: 李斌，我们也楼上坐吧。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相信你们不会来。来来来，来四千，小来来，真的不会，真的不会。
1: 那么让他们俩休息休息也好。嘉荣，你替我打吧，我陪你表妹他们聊聊啊。
0: 好。
1: 林毅，辛苦也能沙发上靠靠吧啊。
0: 他们谁过来？
2: 谢谢姨母，都是妈扶的。阿哥，现在你们说。
0: 好，我来给你打招呼。
1: 你们在乡下演戏，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呢？
2: 谢谢，这就不能贪钱了。
1: 姑爷吃一点。那么你挂的是第几排呀？姑爷是唱小生的吗？
2: 不是这样说的，姨母，我们根本不讲这一套。
3: 真是，你们何苦一定要在后方做这种生意呢？哎，那发财碰，有多少人借了这八年抗战的机会在后方发了财？你们俩轻易错过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实在有点可惜。
0: 失掉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喽，可是机会还有的是。什么为大众、为人民服务，何苦自己？我觉得你们有点傻，犯不着。
4: 嘉荣哥，我跟你说几句话。
0: 爸，
1: 什么？哎，姑爷，你来的正好，来见见美云的表姐跟表姐夫吧。这是表姐，这是表姐夫，这是美云的姑爷。
4: 请坐，别客气。嘉荣哥，嘉荣哥，我跟你到隔壁去谈几句话。
0: 什么事那么要紧的？
4: 就是那寡妇的房子。
0: 哦，妈，您来打吧，我跟农庄弟弟到隔壁谈两句话去。
1: 那么林啊，来看姨母打牌。
2: 哦不，姨母，我就在这坐坐好了，我又看不懂。
1: 那么也好，你表妹夫本来是在一家日本洋行里做事的，现在跟着你表哥帮人家办接收的事，有什么好处你表哥总是顾到他的。
3: 哟，
1: 你表哥常说做这种事情啊，全靠亲近的人多才做得大，所以一听说你们来了呀，我们真是高兴得不得了。你们到了上海也总得，
3: 你们错过了一次机会，这次的机会不能够再错过喽。

姨父，姨母，我们俩想到阳台上吹吹风、晒晒太阳，这儿闷得很。也好，你们俩到外边去玩会儿的。

0: 不要难过，你。
1: 你八年的苦，这是白吃了吗？抗战八年，我们忍受一切牺牲，无非是想胜利以后，中国一切都会进步起来，我们的日子就会过得更有意思。可是现在，你看，这一切的一切，都叫人不能不伤心。
0: 不过，也不要单凭这一个角落的现象来看整个的事情，我们要看全面。中国大得很，你不能单看这一个角落，也不能单看这一种中国人。
1: 我想起了我父亲的死，我看到了这一切的现象。
0: 可是现在已经有了比从前更多的人懂得应该争取他自己应该得到的权利，这种腐败的、不合理的东西不会存在多久。我们文化工作者八年来跑遍了全中国，宣传、教育，教老百姓怎么样在强暴的敌人面前来保卫他自己。现在的老百姓已经懂得了怎么样保卫他自己了。老百姓本来就很简单，他要求生存，谁要是侵害了他，不允许他生存，他就会跟谁拼命了。中国历史上写着的都是这一类的事实。

我相信我们的苦绝不会白吃。林，不要这样，坚强一点。

0: 您李郎娘，那新娘一笑我们，就是些破衣服，这样我自己洗了一晾一晚上，明天早晨起来还不是可以穿？
1: 你笑倒不怕，怕他们又给你甩了。
0: 可不是嘛。
1: 来，还有两件，我来给你洗。哎，等一等啊，就来。小服务员，小小姐，请用年夜点心。
2: 好，谢谢你，
1: 老板。

0: 个姑爷今年多赚金条，多赚元宝。
1: 多赚金条，多赚元宝。
0: 灵儿今年多藏金条，多藏元宝。
2: 只要你能够给你表舅子做事情，要赚几条金条，实在算不了一回事。
1: 爸爸啊，妹妹跟东张弟弟他们来了。
3: 爸，爸，爸，来了，你们来了，来到百年，
1: 爸，来到不久了，来到
3: 不久了，这个不敢当，不过来了，不会考虑的，
1: 你上座吧，
3: 不敢当，爸爸来了，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4: 你点点啊，妹妹是不是给你买糖吃的了？妹妹是不是来接你？看阿姨又给阿姨花钱了，真是的。妹妹，你谢谢阿姨啊，爷。
3: 这小弟弟这个给你，
4: 妹妹拿着弟弟不要拿了呀，真是谢
3: 谢
4: 你啊，
3: 谢谢
4: 给你了啊，
3: 谢谢妈。
4: 你
3: 可
4: 心小姐，你这儿坐呀，给你。
5: 小
4: 姐，你这儿坐了。
5: 小姑爷，小小姐，下面有客啊。
3: 啊，有客。小姐，请用元宝茶。恭喜先生、小姐发财啊！
6: 嘿，嘿你！
1: 老先生，
2: 啊，你都回来了啊！
1: 好不好？还能再看见你，
2: 万幸啊，万幸！
1: 里面，里面，里面！怎么知道我们住在这儿？我从灵玉到你那去过一趟，没有找到。
7: 我在路上碰见丽莲，他说又来看灵玉，我才知道的啊。
1: 怎么样？这八年在里头辛苦了啊！谈不谈？谈不谈？
8: 听说你们都是背了一身的病，始终在战地上支持着工作，我们真难过，真着急。我们总指望着早点胜利了，大家可以过过好日子，当时也就顾不得什么病了。
7: 我想你们坐木船回来的，不会像那些从天上飞下来的把我们沦陷区里的人都当成
1: 哎，这一切都是意料不到的事情喽。来吧，大家坐下来谈谈吧。啊，
9: 贵姓？
8: 我姓赵，是给你们大少爷拜年来的。
9: 哦，你请坐一个，看你爸爸姓。

0: 我们到内屋去坐好吧？
1: 也好，我们到里面坐坐看吧。啊，
0: 坐好。来，小吴总。你们就住在这儿啊？哎，这间屋子可真不错嘛。
2: 嗯，现在这么一个房间呐、啊，至少是两条哦。
1: 对了，我们倒是有两条。
0: 什么？
1: 命。
0: 先生，您坐下。小姐，先生，小姐，您随便用一点啊。
1: 好。
0: 吃啥呢？别客气了，自己来啊。来。
1: 你倒还是这样。八年了，并不显得老啊。
2: 哦，在家里躲了四年，不敢出门。一露脸呢，敌人要你出来做事情，你就不敢不做。后方又容纳不了这么许多人，在家里养了四年，自然就不会显得老了。你到底是辛苦了，未免有一点憔悴。该不会有什么病吧？
1: 在乡下，在山里住，打摆子、发几次寒热，这是家常便饭。不过我倒还好，并不像他们那样，不是肺病就是胃病。
0: 这到底是什么道理？营养不够，工作紧张，就是他也是吐过几次血呢。
1: 哦，现在好了吗？在重庆的时候养过一阵子，大概是好了吧。
3: 我都不敢出去，只有四个来跟我交流。
0: 怎么回事？
3: 我都是什么？出去你这老混蛋，
4: 我没有把你抓起来已经算对得起你了。
5: 周先生，我今天第一是跟您拜年来的，顺便再想跟你提一提这个房子的事。您把我赶出来了，我这么大年纪了，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你说我丈夫在的时候是个汉奸，你说你有凭有据，可是我问来问去，人家都说不晓得这个事情。难道说我们留在上海的人就算是汉奸？
4: 你丈夫开过铺子没有？卖过东西给日本人没有？你们的房子给日本人住过没有？你还有什么话好讲？
5: 这就算是汉奸了？
4: 当然的，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还要查，我已经拿到了很多的证据。
5: 证据？你都让我知道知道是什么
4: 笑话，把他赶出去，你们这些死人。
1: 走走走。
5: 您不用赶我，我自己会走。我活到这个年头不会做人的。
4: 再在外面哼一声的话，你就当心你的脑命。
6: 李斌，我看我们不能再在这住下去了。

0: 阿宝，刚才那位老太太是怎么回事啊？她就是后面那所小房子的房东，我也认识。
1: 她的丈夫去年病死的，没有留下什么钱，就靠了那所房子过日子。
0: 那房子日本人在的时候也强住过，去年我们大少爷回来了，就说他私通外国把他的房子给占了，后来六根金条顶着了一个人住，每个月只给那位老太太3000块钱的房钱。你们讲，他拿了这3000块钱买几包洋火就完了，怎么够活呢？
1: 还要付钱粮房捐的。
2: 那他有什么资格强占别人的房子呢？
0: 还不是有他一个好亲戚做靠山，就那么不为不服的。
1: 那么他这亲戚知不知道这里面的详细情形呢？
0: 那我就不晓得了，我想大概总不大知道吧。
1: 都是这一类的事情，都是这一类的事情。
3: 我真不懂，这是占领啊。
1: 那么这所房子是怎么来的呢？
0: 这从前是一个外国人，什么德国人的住宅，我们大少爷答应帮他们一家人想办法，不同别的德国人一样关到监牢里去，藏在一个什么地方，就把这所房子让给他住了。
1: 谢谢你阿宝，你出去吧，回头给人家看见了不好。
0: 先生小姐，请用年糕吧，冷的不好吃。
1: 李静，我们决定搬，今天有房子今天就搬，
0: 今天大年初一

0: 怎么办？
1: 好在我们很简单，两个铺盖卷一提就走嘛。
2: 好，假如你们还愿意过那种简单的生活，倒是有一间房子你们可以去住。哦，我马上去看一看。哦，我本来约定了到他们那里玩，路上碰见丽莲，才知道你们到了，临时赶到这儿来呀。
1: 在这所房子里头，我也不愿意再多留你。嗯，那么请吧。哦，
0: 以后到我们自己的家里坐坐吧。嗯，那么我也走了。啊，哎。好，今天我都不留，以后我们再详详细细的、痛痛快快的谈。
1: 好好好好好。

0: 你一下涨了10万块钱一担了。
1: 哎呀，我说过的，我请客，我请客，怎么你还去买米呀？
0: 吃晚饭总是要用的。
1: 我说过我请客是请1天的，中午吃面，晚上吃饭吧。
0: 那还真是太客气了，又不让我帮一点忙。
1: 哎，你别来了，别来了，我都弄好了。我刚把夏天赶出去呢，你身体又不好，乐得今天歇一天呢。他们都来了呀，你赶快跟他们谈谈吧，都是7、8年不见的老朋友了。快去吧，快去。
0: 好，我不客气，夏奶奶。
1: 又不是客气的朋友。
2: 我总算是蒙受千百家人家委托教育他们子弟的老师，可是每一个月所拿的钱呢，赶不上一个国家银行的差额，向上面去请愿，你总是没有结果。哦，林小姐，对不起，我们又在发牢骚了啊！
0: 姚姐，您发嘛，这年头谁没有一点牢骚？
3: 这些都是我们做新闻记者要取的材料。
0: 在发什么牢骚？我可以听听吗？
2: 我是在说，我们当教员的薪水还不及一个银行的差吧。我要是不干，中途溜走呢，又怕对不起许多无辜的学生和许多家长。12月8号以后这几年，我一直躲在家里熬过去，可是现在，这点活不过去。我的太太来得会生孩子。我一碰一个，一碰一个。
4: 这些材料可不能在报上发表。
0: 这也是人的实际问题，为什么不能发表？
4: 实际问题，实际问题。
2: 现在规规矩矩说，我倒有一桩事情要跟李军军征求征求意见。我们学校里有一个实。

0: 比较严，因为生活熬不住了，改行做了生意，留了个空缺，不知道李英雄愿不愿意救救那些可怜的学生。
1: 现在正在失业，如果你们学校要是请不到更好的教员，这些学生又是这样可怜，我有什么理由推辞这件事情？
0: 是真的吗？
1: 这还有什么假的？
0: 我替我们校长先生和许多学生先向你道谢。
1: 时候不早了，我要上课去了。
2: 哦，桃子那个干肉我去拿。
1: 不，你吃饭吧。

0: 桃子干了吗？
1: 干了，干了。
0: 袍子只有一件，上课又不好不穿袍子，月底拿着钱怎么样也得添一件。
1: 算喽，能够将就就算了啊。

0: 早。
1: 早，别上课去了。
0: 啊，今天晚了。
1: 林玉在吗？
0: 在、啊。
1: 我有好消息告诉他去。
0: 什么？
1: 不告诉你。
2: 林玉，我已经跟报馆的经理说好了，也是跟我一样的外勤，你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怎么样？你还有什么私人的事情需要料理的？赶快料理料理。
1: 是，我还有点担心，我是不是能够胜任这？
2: 哎呀，林玉，你怎么越来越没勇气了？
1: 我吃了几年饭，反而觉得什么事情都不是容易起来了。我要做这个工作，我想能够跟你一样，能够做出点道理来。
2: 做新闻记者还不是跟你们干艺术一样，只要认识正确，有热情，有良心，不怕威胁，不受利诱，不徇私情，敢面对真理说话，就能干出道理来。这些条件你还不够吗？我早就看准了。好了，我还有事情去呢，你赶快把私事料理料理，明天我们在报馆里碰头了。你还有什么犹豫的？除非你怀疑我们的报馆是受了哪一方面的津贴。当然不是，丽莲，不是就好了。明儿见。

0: 表哥。
1: 表妹。
0: 你到这儿来不是委屈了你呀、啊？
1: 表妹，你怎么住在这样的房子？你为什么早不对我说？房子我还怕少了呢。
0: 哼，谢谢你，我住这儿觉着蛮舒服。姨父姨母好吗？
1: 很好。何苦呢？像你这样一个人，弄得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0: 表哥，这话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女人嫁人总应当求一点享受。如果都像你这样的话，那么玻璃皮包跟钻石戒指这一类的东西根本就没有销路了。
0: 表哥，如果没有什么事情，这个地方太不像样，我不敢留你了。
1: 咱们兄妹还谈这些话，我是为了你着想。我觉得一个女人总应当找一个有事业雄心的丈夫嫁一嫁，什么为了老百姓为大众这一类的思想根本就有点危险，来来往往又都是些穷朋友，将来坐监牢上手铐。

0: 带脚料倒是有份儿，还有什么？
1: 够了，你这个混虫！你知道，我就是凭他这一点才敬爱他，才嫁给他的。你有什么才是一个人的事业？你们一个人整天的挖空心思。

0: 我要是有能力，我不惩罚你们这些吃人的野兽。
1: 好了，我走了，别谈了，别谈了。好，我下次再来看你好了。今天的日子大概不大好。

0: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 没有，那我让我在这坐一会儿，一会儿就会好的。天老是这样的。
1: 明天白天去看看医生吧，恐怕这是演技队的老毛病，要把它治断根才好。
2: 嗯，
3: 立即跟江局。啊。

0: 回来了。
1: 林毅，你今天回来早吗？怎么了？怎么？你哭了？什么事情啊？啊？什么事这么坏了？告诉我。林毅，什么事情啊？到底什么事情呢？啊？告诉我。啊？
0: 我总以为我是病了，每天还能够支撑起来。我总以为慢慢就会好的，也不愿意告诉你。可是今天，
1: 今天怎么样？
0: 李莲一定要我去看医生。今天医生看了什么？
1: 医生怎么说？
0: 他说这不是病
1: 啊，那是。
0: 医生向我道了喜，说这是。
1: 啊，好啊，这是大大的喜讯嘛，林玉啊。生个小孩出来多好玩啊，特别是你生的，一定也是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在脚边奔来奔去，喊妈妈叫爸爸，一会儿扑过来让爸爸抱，一会儿跑过去让妈妈抱。到了晚上的时候，让他睡在我们的中间，我们三个人一块玩，跟他讲讲天真纯洁的话，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前途的指望也寄托在孩子身上，从此我们一定会觉得更热闹，更温暖，更胆壮，从此我们更多信心了。林玉，这才是我们最可靠最有力的生力军呢。
0: 可是目前的生活，这种物价，你一个人太辛苦，我要是一天到晚拖着个孩子怎么办？李弟
1: 啊，
0: 我想，我不要那个孩子。
1: 不，林玉，林玉，不能这样。人家有了孩子，一家人都高兴，大请客、大庆祝的，求神拜佛还求不到呢。我们为什么就要哭着不要这个孩子？不，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幸福。我们也是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有孩子？为什么呢？林玉。不要顾念我太多，我相信我可以负起这个责任，我应该负起做父亲的责任，我应该负起这个责任，这是我的责任。林毅，不要顾念我太多，我还年轻，辛苦一点怕什么呢？啊，不许再哭了，你懂得我的心情。

0: 你有睡着吗？
1: 没有。
0: 你已经答应我了，以后不再说我不要这个孩子。
1: 答应你了，我要保住他了。

0: 没有睡。
1: 我就睡。
0: 昨天也是很晚才睡的，今天又是个天亮，等一下还要去上课呢。哎，你老不听话。
1: 我就睡了。
0: 下了课回家写三四个钟头也就够了，得有个线路才对。

0: 影剧队是解散呢，还是改组，真是叫人有点担心。像南方那两个剧队的命运，为了叫人有点丧气。
1: 想他干什么呀？就凭我们这些到处不怕碰钉子的朋友聚在一起，就凭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关系，才会没有办法。
2: 我倒担心林律跟李斌，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他们一定感觉到很孤单，很寂寞。
1: 哎，反正没有几天，我们就可以见到他们了。
3: 那就谢谢江小姐了啊，真是麻烦了您。老太太，您放心吧，我一定要把我表哥霸占您房子的事情写在报纸上，让大家都晓得。我想这样对于您一定是很有帮助的。老太太，您以后要有什么困难的事情，尽管来找我好了，我是不怕麻烦的。
4: 这是阿弥陀佛，我有了救了。江小姐，您肯这样帮我的忙，是让我这个苦劳活。
3: 快别说这样的话了，老太太，这是我们当新闻记者应该做的事情啊。我们是不讲私情，只讲公道话的。老太太，您放心就是了。
4: 老太太，你可相信了吧？我知道我们表小姐也是个爱打抱不平的好人，我才敢瞒着我们大少爷带你到这儿来的。
3: 啊、哦，表小姐，真谢谢您了啊！
4: 好，那我们走吧啊。江小姐，麻烦您，谢谢您了。
3: 老太太，您慢慢走啊。
4: 您别出来，您别出来，
3: 您慢慢走。
4: 江小姐，谢谢您了啊。
3: 你放心就是了。江小姐，我走了啊，
5: 来玩啊。

0: 大少爷找我吗？
1: 阿宝，听说你陪那寡妇到表小姐家去过几次？
0: 没有，没有，谁说的？没有，
1: 没有，你还想赖？你到底想活不想活？
0: 实在没有，实在没有嘛，大少爷。哦，
1: 没有，实在没有。也好，那么我告诉你，阿宝，你认识那寡妇我是知道，可是你不能听信她的话，你更不能把她的话随便去告诉别人。你知道这里边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大少爷一向可没有亏待过你，我对你总是另眼相看。这次我回来发了财，慢慢的你还怕没有福好享？高跟皮鞋、漂亮衣服、宝石戒指，还怕少了你的？只要你相信我，相信我的话，不要听信那寡妇的话。
2: 大少爷，柳小姐来了。
1: 啊。哦，您一位来了，好极了，好极了。
0: 是姨母派人来找我吗？
1: 是的，是的。妈身体有点不舒服，在里边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就起来。您一位先请坐一会儿。哎，妹夫对你好吗？
0: 谢谢你。
1: 啊，哎哎，芳妈，大财呀！
0: 啊，来了。
1: 林妹近来常常在报纸上揭发社会上许多的黑幕，让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不敢再肆无忌惮，实在是件好事情。这才叫做言论自由，这才是民主，实在太好了。至于我呢，你是知道，一向景况也不大好，幸而这次抓到了一个好机会，总想为自己打一点经济的基础。我们是嫡表至亲，关系不同平常。我想林云卫一定会帮忙包涵。听说我这儿的二宝陪着那寡妇老太婆到你家去过几次。这件事情我也瞒不过你了。好在我们是嫡表至亲，自己人。我有什么好处呢？总也忘不了有你一份。所以我上次到你家去的时候，我就不要你再住的那个又小又脏的。
0: 你又来侮辱我！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我有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良心。就是我丈夫做了这种事情，我该说话的也是一样的要说话。这个世界都像你们这样搞下去，还成世界？明敲暗诈，抢夺人家的产业，人人在切齿痛恨你们，个个敢怒而不敢言。人家被逼急了，稍微发几句牢骚，你们就把什么帽子套在人家头上，常常一个一个人被你们不知道拖到哪儿去了。你们就不想一想，一个人欺负了人家，还不许人家诉一声苦，这是多么残酷野蛮的事，这简直连人性都没有了。居然也嘴上挂着什么民主自由，你简直是在糟蹋这两个名词。你们这样无法无天，时事怎么会不乱？你们再这样搞下去，祖宗传给我们几千年的基业又要被葬送了，许多人抗战八年的苦是白吃的了，千百万人的性命是冤枉心的。
1: 哎，你不赞成我的话就不赞成我的话好了，又何必这种样子？
2: 什么事？什么事啊？你们俩林玉啊，现在我告诉你，表哥，你自己仔细去想一想，你做错了的事情赶快改过，你无理侵占人家的东西赶快发还，你应该交给公家的东西赶快交掉，不然的话，我不管什么亲属关系，我要执行我的责任，我要对得起我的良心，我要揭发你所有的罪恶，让社会来制裁你，让法律来制裁你。在我今天的新闻里面，所以你的事情还来不及提到呢。
3: 林玉，你不要这样傻了。俗语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个人总要替自己想一想的。
2: 姨母，您这时候不要跟我讲这样的话了。我很懂您，我不能够太怪您。不过姨父，表哥，我但愿你们两位先明白，这是人的世界呀，永远这么不拿别人当作人，永远这么人吃人，这个世界是永远不得太平的，你们这种福是享不长久的，姨母。

0: 了，不然先别怪我做侄女的不再到那门上来了。
1: 真是天下竟有这样的女人，怪物。
2: 今日会议不能举行，
3: 你别忘记啊。
2: 目前讨论的主题已经发生分歧了。
3: 不用这样，不要急，坐太少了。
2: 还有呢？
3: 好好。

0: 丁生，
1: 哎，
0: 你把这篇东西交给秦先生去。
1: 是。
2: Thank you.

0: 谁呀、啊？
1: 怎么还没回来？
2: 这才怪！
1: 这可怎么办呢？
3: 陈同学，我们今天有法院的出去弄。
1: 哦，来来来。

0: 你闭嘴！
1: 你写信告诉我说你住在光安兄家里，所以我就先找他了。
0: 我们整队人都来了。
1: 我高兴，你们都来了。可是，林毅，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他，他怎么了？
2: 丁毅昨天晚上从报馆里出来，一直没有回来。我们到处找了一晚上，始终没有找着。

0: 他们两口子近来在感情上有没有什么？
1: 一向很好，这是绝对不会的。不过我倒是担心林玉，她已经怀了7个多月的孕，近来身体不好，生活又不怎么安定，一天到晚的奔跑操劳写作，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总不免多感触多焦虑。
0: 那么赶快找动员我们全体的人出去找。
1: 好，
0: 李斌，相信我们这些到处不怕碰钉子的朋友啊，情商还有多大，我们30几个人有组织的一起出动，凭我们这种闯劲儿，保证今天一定给你把灵玉找到。
2: 好，那么要快，我们马上回去找同志们去。哦，等我们找到灵玉再谈谈吧，这会你们心疼别点。哎，我们走吧。
3: 那么我也去。
0: 不，李斌，你带着家里来给我们做个联络站吧，大家都散开了那怎么行啊，你也该休息一下喽，你带着家里静等我们好消息吧。
2: 我们也跟他们一块儿到里去。
1: 好，我也这么想。
4: 哎，你们等一下啊，让我换上皮鞋，我们一块儿走啊。
1: 看你又是这个麻子性子。
4: 你是不是回来的？
5: 回来了啊。现在我们马上去找灵玉去。
4: 什么？他还没有回来？
5: 那我们一块儿去找吧。你们打哪条路来的呀？
0: 哎呀，还不是坐在挺危险的木上，差点翻了，见不着你们了。
4: 哎呀，
0: 哎，这次复原呢，每个人都感觉到要比逃难死得多呀。
1: 快点快点，
4: 来了来了来了。

0: 对，我是丽莲呐。哎，玲玲昨天晚上有没有在你那儿啊？
1: 哎，邻居在你家里啊？
2: 林毅怎么样，队长？
0: 怎么样？
2: 当这儿警察局发现林毅的时候，因为天还没有亮，就把林毅送到一个附近的私人医院去。但是林毅的病势很不轻，还有小产的危险。我们决定还是把他送到一个设备比较完整的医院。现在我跟这位同志就到那个医院里去办手续。
3: 那我们一起去好了。
0: 队长，你一定知道我吗？
2: 他已经知道了。好，那就。

0: 怎么样，
1: 我想，我想不要紧，大家放心了。请问至少得先付多少？
2: 至少得50万。
1: 那么您先让医生动手术，钱我负责任。
2: 最好是请您先付清了50万。
1: 好，我身边带着还有20万，还差30万。同志们，好不好把今天早上发的生活费，大家拿出来凑凑，好吧？
3: 正好用过了，
1: 队长，我用了2万，还有1万。
2: 好。
1: 队长，我这3万。
2: 队长，那不是拿去。
4: 我这有80块钱。
1: 又用了。
2: 队长，我还有1万。
4: 我这是2万，我有2万。
1: 好。
4: 1万5。
1: 好。
2: 队长，我这3万。

0: 是你是
1: 吧？好了。
2: 经过情形怎么样？
3: 你们是晚送了半个钟头就完了，现在小孩子我是担保没问题了。
0: 那么大人呢？
3: 大人嘛，我看他这个人平常一定营养很坏，也许是操劳过度，好像还受过什么很大的刺激似的，所以现在小孩子虽然拿出来了，但是对于大人的身体我还是不敢。
2: 大夫，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既是交性好了，我看在一年之内他是不能做事情的，也不能操劳，也不能烦心，要吃得好养得好，最好有一个空气好的地方住，不然的话你们都懂我的意思了吗？

0: 哎，你也。
1: 队长，小豪，同志们，你们都来了。
2: 灵玉，你看朋友们都在你身边呢。
1: 这不是在做梦？
2: 不是的，灵玉。
0: 灵玉，你现在更可以大胆了，并且你已经有了第二代了。
2: 灵玉，上次我们会感觉到更热闹，更温暖，更胆壮，更多信心。
1: 你们要好好的当心我的孩子。
0: 当然，灵玉，这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您放心好了。

0: 们不要为我难过，你们今后的责任重得很。
1: 是的，凌雨，凌雨，你不要想这些事情。

0: 坚决守住350高地。我想办法来支援你们。
1: 师长同志，请你马上下命令吧。
0: 你们刚到，还是先休息一下。
1: 不，我们赶到这儿，就是为了马上接受战斗任务的。
0: 那好吧，李参谋长，天黑以前，你们一定要把坦克开到350高地。
1: 是，
2: 没问题。
0: 不，问题很多。张勇同志，敌人的炮火封锁了所有的交通线，尤其是黑风口。
1: 我保证，在天黑以前，一定把坦克开到350高地。

0: 小鬼，干嘛？
1: 看看呗。哎，咱们又进来大的铁家伙。
0: 对，没见过吧？
1: 没见过。哎，听我们连长说，我们连。

0: 去有个尖刀排长，现在也干坦克兵了。
1: 哦，
0: 他是个出名的孤胆英雄。淮海战役的时候，他带领着一个班摸进敌人的指挥所，一下子活捉了30多个敌人，还捎带着一个军长呢。
1: 你们连长姓什么？
0: 姓王。
1: 叫王德。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我
0: 哎呀，光顾说话了，过站了。
1: 哎，小心点。哎，小鬼，看见你们连长就说当坦克兵的那个排长，问他好啊。
0: 就是他，
2: 张排长，再见喽！
3: 111111，听到你的回答，我已经听到你的回答。参谋长同志，坦克运动很好，张排长请求把111号的炮长马上送到。
1: 就送到。

0: 各车注意，各车注意，现在就要进入45号地区，注意翻空，注意翻空。
1: 排长，这到底怎么办呢？
0: 什么事儿？
1: 炮长到现在还没上来。
0: 你急什么？
1: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个炮长给病倒了。
0: 防空。

哎，干什么的？谁知道？

0: 排长，这是你们新来的炮长。
1: 炮长杨德浩，将军八道。
2: 你来的正好，我们马上就要过黑风口了。
0: 排长，开车吧。
2: 好，这是驾驶员，这是新来的炮长。
0: 哦，
3: 你好。
0: 你好。哎，我好像在哪看见过你。
3: 我是刚调来的，来了个糟老头子，真倒霉。
2: 柳边，通知各师车长到这儿来一下。
4: 是。
2: 哎，你们刚才胡说些什么？
0: 排长，我有意见。
2: 这是庄天守。哎，王大刚，
5: 到。
3: 你好，

0: 地区，坦克马上进入黑风口。
1: 知道了，我马上报告指挥所。

0: 长同志，敌人的炮火一直在封锁大桥和南岸的公路。我明白了，排长，桥都炸断了，快抢修。
1: 是，
0: 排长。你告诉一班长，指挥所命令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坦克通过黑风口。
1: 是，

长手，快！排长，你看，河边上还有人。

隐蔽。

0: 阿玛尼，刚才多危险！你们干嘛要拦我呢？阿玛尼，
1: 飞机炸了，他能把朝鲜人给炸绝了。阿玛尼，来坐下，坐下。
0: 你们不知道，我的儿子在前线牺牲了。 儿媳妇被美国的飞机给炸死，留下了我的小孙子。他在这儿，我的小孙子被鬼子的坦克给碾成了肉酱。
2: 孩子，走，赶快去把桥修好，好让我们的坦克去打那小畜生。阿玛尼，
3: 我去找工兵排长。
2: 喂，知道了，等空袭一过，马上抢修。 南岸的公路全被炸坏了，坦克就是过了河也走不了了。喂，你要指挥所？干什么？向指挥所报告，坦克不能前进。我从步兵到坦克兵，从来还没有这样向上级报告过。

0: 把路修好需要多长时间？
1: 得十来个小时。
0: 不行，太晚了。我们一定要在天黑以前到达千岩。
2: 那

0: 你们是从公路上来的吗？
1: 公路全给炸了，我们是从山上绕过来的。小心点。
0: 哎呀，
1: 等一等。
0: 哎，你不是九连的张永良吗？张排长，阵地上怎么样？工事是全被炸塌了，敌人的坦克封锁了我们的出击道路，同志们都盼望着咱们的坦克赶快上去。
1: 他不能多说话，走。
0: 我们在这里多待一分钟都是罪过，我马上组织部队

0: 全被炸塌了。敌人的坦克封锁了我们的出击道路，同志们都盼望着咱们的坦克赶快上去。
1: 司令长，到！
2: 刚才过河的时候，你看见那两辆美国坦克了吗？
3: 看见了。
2: 我想考考你这个全连最好的驾驶员。
3: 我懂了，
2: 走上山看看。
3: 这个办法倒挺好，这比直着往上爬的坡度小得多。不过这要有一个技术高明的驾驶员和一个精明强悍的指挥员才行。
4: 能出这样主意的人一定是个精明强悍的人。喂，张勇吗？
5: 我们考虑了你的意见，办法很好，可就是有危险呐。
2: 师长，你当年长征羌都大渡河的时候不是也很危险吗？
4: 说的有道理。
5: 好吧，批准你们了。
6: 是。
5: 哎，向立彪，发动车辆。
6: 是。哎，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向立彪，

你放心，天黑以前一定能赶到。

0: 么事儿？
1: 排长，说不定马上就会爆炸，
0: 快拿高射来。你们躲开，我给他搬搬家。
2: 给，
3: 不，排长，你要指挥全排完成战斗任务。你们赶快把排长拉走。

0: 排长，参谋长命令咱们单车前进，后面的车辆由他直接指挥。
1: 好吧，走，上车。来。
2: 好。
3: 哎，我来了呀。

0: 房子看，谁来了？
1: 谁呀？
0: 谁呀？谭正飞，同志们好，
2: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走。
0: 喂，
5: 连长就在前面。
0: 喂，
5: 连长，连长，张排长来了。
0: 嘿，老张，
6: 老王，
0: 你到底回来了，真是时候。就像咱们淮海战役打你桌那天晚上，正需要野炮呢，野炮就上来了。哎，咱们连同志都好吧？
7: 好，
0: 可你都不认识了，能干的全走了，就留下了我。
7: 是啊，就留下了你这个孬种，一天打退了敌人17次冲锋。
0: 嗯，坐。哎，来，都是亮。一个排，一个连，
7: 一辆，
0: 一辆。别开玩笑，
7: 真的，路都给炸坏了，后面的坦克要等路修好了才能过来。
0: 你知道，我们的炮在反击之前是不能暴露火力位置的。走，我带你看敌人了。

0: 敌人怕我们夜间抢修工事，才拼命的打炮。
1: 我马上请示指挥所。
0: 怎么？单纯出击？我不同意。
1: 哎，这样正好，趁敌人还没防备，给他来个突然袭击。
0: 咱们坦克是第一次作战，万一……
1: 嗨，我说你呀，能眼看着敌人把我们的阵地全占烂吗？
0: 不，我宁愿挨坦克炮，也不同意你单纯出击。
1: 哎，没时间了，好，就这样吧。
0: 老张，这家伙，
1: 同志们，指挥所批准我们单车出击。
0: 好啊，
1: 我们的任务是消灭敌人阵地上的坦克，打乱他封锁我们350高地的计划。
2: 哎，对，也让美国鬼尝尝咱们坦克炮的滋味。
1: 哎，老杨同志，嗯，夜间瞄准比较困难，射击动作一定要迅速准确。
2: 啊，这个还真倒霉，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哎，
1: 同志们，全阵地的人都在看着我们，这可是我们的第一炮啊！
3: 没问题，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1: 好，出发。
0: 哎，怎么了？射标怎么了？射标，射标啊！切！
1: 你负了伤，为什么不报告？
4: 没什么，排长，擦破了点皮。
1: 等等，我来驾驶。
4: 不，排长，我是驾驶员。

0: 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连天也给他们捣蛋。
1: 我们不能停下来，再往前开。
2: 是。
1: 省令兵，注意那棵独立小树。
2: 是。

0: 来了。小李彪，追上去，咬住他们。传简单，敢听话。
1: 传简单，好。
0: 敢听，停止追击。后面发现敌坦克。
1: 动手吧。
0: 不行，现在开炮对我们不利。沈立彪，开前灯。
2: 排长，
0: 打开车前灯。
2: 是，打开车前灯。

0: 有辆摩托车朝我们开来了。
1: Hello, hello.
2: Behind me! Behind me!

0: 没救。
1: 太监站，
0: 太监站好。
1: 消灭第二辆坦克。
0: 太监站好。
1: 往回撤。
2: 是，往回撤。

0: 排长，电台坏了，
1: 排除故障。
2: 是，
1: 再发动一次。
2: 排长，你们快下车，我来掩护你们。
0: 排长，我和炮长留下来掩护你们。
2: 排长，快下车吧。

0: 同志们，抢修车辆。
1: 好，我知道了，你们立刻出发，坦克修理工也要马上赶到，一定要找到他们。

0: 哎，咱们后面坦克都上来了吗？已经通过黑风口了，准备参加明天的反击。
1: 嗯，
0: 明天反击？对，敌人打的，我看看去。明天反击，排长，明天要反击。
1: 嗯，
0: 那咱们还撤退吗？你问这干嘛？哦，我是这样想，咱们这个位置是最好，能让咱们留下来，在这个地方打敌人的坦克。我管保他一辆也跑不了。对，打他个父亲。这儿咱们步兵同志要少流多少血？嗯。

0: 你准备一下，马上送你走。你听见了没有？你得马上进医院。
1: 你这个人怎么了？说起来没完了。
0: 哼，你脾气倒不小。
1: 我是驾驶员，我能把坦克丢下不管吗？
0: 可是你的腿伤成什么样了？

0: 你不管，我们能不管吗？
1: 生生，这算了什么嘛？你看，47年在天津当小工，美国水兵让我给他拉东西，这些畜生不但不给钱，还在我腿上扎了一刀。当时怕饿死一家大小，我每天带着伤出去拉车，难道抗美援朝负了点伤就不能坚持了吗？
0: 反正我没权利批准您留下，我让你们排长说去。
2: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坦克隐蔽的好好的，就是敌人走到跟前也看不出来。这是一辆坦克，又不是一人，离敌人只有1000公尺，我想指挥所也不会同意的。老王，你要是我，你也会这么干。算了，没有得到新的命令之前，我是不同意。
3: 排长，电台修好了。
2: 伙计，等着瞧吧。这家伙，
4: 一号，我明白了。
2: 哎，怎么样？
3: 排长，批准了。
2: 同志们，我可是向上级打了保票了，下一步就看咱们的。
3: 好啊。
2: 把炮塔那儿的防护挖几个洞。

0: 林健同志，连长说叫你给留下点救急水。
1: 哎，我这就去。
2: 前面没脏人了，注意点。请报告指挥所，我们一定坚持到胜利。

0: 你这算是干什么？他们一定在到处找你，简直是无组织无纪。排长，你处分我吧，只要别叫我下车，怎么的都行。
1: 哎，
0: 错了，排长，我听说你有一次服了5、6处伤。 还一直坚持不下火线呢？哎，谁告诉你？把灯关了。天亮了。

左边又发现了个地方去。看见了。哎，出击了！出击了！出击了！敌人出击了！出击了！啊，出击了！敌人出击了！准备战斗。

0: 敌人让咱们的步兵给吓跑了。刚才多危险！那辆坦克可能是敌人出来寻找坦克出击道路的。看样子敌人进攻的规模一定不小啊。
1: 这么说，敌人有大批坦克从那里经过。
0: 是啊。
1: 这样张勇他们的出境更困难了，要随时跟他们保持联系。
0: 是。

0: 在想什么。炮长，像你这么大岁数，干嘛还来参加抗美援朝呢？
1: 我当过游击队，打过日本，解放战争，

0: 大老蒋只会赶上抗美援朝，大老美我能不来啊？刘平，帝国主义不消灭，你就别想过和平日子。
1: 是啊，你可算是个老革命了。
0: 我是一个老兵新战士。
1: 我要是跟你们比起来，真是差得太远了。哎，看他，我要能够锻炼他，像他那样，
2: 就……
3: 哎，柳平，柳平，快拿水来！
4: 柳平怎么了？
1: 没水了。
4: 柳平，救济水。柳平，
1: 排长，我出去想办法弄点水去。
4: 不行，万一暴露了车辆，咱们整个的伏击计划就完蛋了。
1: 哎，他妈的，敌人还不出击，

0: 同志们，我决定开电扇，每人到电扇下面来吹一分钟。
1: 不，我不需要，现在电比金子还宝贵。要不把火机给柳平。
0: 柳平。
2: 不，班长，我已经好了。
3: 王大刚，你来。
1: 排长，你这不是瞧不起人吗？
3: 好吧，同志们，敌人什么时候出击我们不清楚，可是我们埋伏在这儿绝不会落空。现在最主要是保持我们车的战斗力，后面是要比这儿好一些，有水喝，不热。可那是别人的阵地，我们的阵地就在这儿，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4: 对，咱们是冷水沏茶，跟敌人泡了。哎，小伙子们，别躺着了，起来活动活动。有扑克牌吗？咱们抓王八好不好？
3: 好啊，
4: 好。
3: 哎，
4: 抓王八，来，把牌拿出来。

0: 哎，咱们是有言在先啊，谁要是输了，就刮谁的三下鼻子。
1: 对，好了，鼻子。
2: 哎，你要是输了，我可不刮你鼻子。
0: 嗯，干什么？
2: 我薅你胡子。哈
0: 哈，看起来你是对我的胡子很有意见。哈哈，那好，等抗美援朝一胜利，我第一件事情刮胡子。
2: 抗美援朝一胜利，我换上新军装，站在咱们坦克上照个相，寄给我妈妈。给
3: 我呀，我要把坦克擦得干干净净，开到天安门前，让毛主席来检阅咱们的111号。我呀，什么也不干，先足足的会上一顿餐，睡他三天三夜再说。臭白，

0: 敌人发现我了，说不定是刚才敌人的坦克。
1: 不像是发现目标，
2: 是敌人乱打炮。坏了，绳子给打断了一股。
3: 排长，绳子一断，整个伪装网就会塌下来啊，那咱们的车子就会暴露了。
2: 李兵，快把安全门打开。
4: 是，
2: 沈李兵，把绳子给我。
4: 是，
3: 排长，
4: 我去。
3: 不，你是炮长，车上需要你。我去。排长，你还犹豫什么呀？救车要紧。
2: 好吧，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能暴露车辆。
3: 嗯。

爬回来了，快到安全门接一下。是。糟了，敌人发现他了。

不能往回爬，这样会暴露坦克。怎么办呢？对，把敌人的火力引开。

0: 王大刚。
1: 哭什么？好好一个同志，就这么牺牲了。
2: 刘平，别哭了，把眼泪擦干。啊！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战友牺牲，也像你一样哭鼻子。他是一位朝鲜战友。有一次，他为了掩护我和几个同志，他负了重伤。他在临牺牲的时候对我说：“哎，快把眼泪擦了嘛！我能为中国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感到光荣。可惜的是，我不能够亲眼看到你们解放，看到我的祖国解放。”他说到这里，轻轻地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这个时候，我这心里头就像火烧一样。我向他发誓说：“老金，你放心，只要是朝鲜人民需要我流血牺牲的话，我是绝不含糊。如果我要是年纪大了，有我的儿子、孙子。”
3: 柳平，你把那份报纸给我，干什么？你快给我吧。哦，我说在哪儿见过？同志们，你们看吧，著名射击英雄、模范复员军人杨德厚，听到他儿子在朝鲜牺牲，连续三次向县长请求。
2: 哎，念这个干什么？
0: 老杨同志，我要为你的儿子，为你那位朝鲜战友报仇，为王大刚报仇。
4: 马上进入阵地，敌人的坦克出动了。
5: 听我的口令。

看的号。

0: 什么也看不见了。
1: 锁！
0: 胜利，别留下，其他人赶快到外边救火。

往哪跑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一碗下肚，这浑身都舒坦。
6: 营养全面啊，对肠胃也好。这嗦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现在自己买了，99元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
4: 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山药调理脾胃，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调，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延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

0: 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金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
2: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比普通的面好吃多了，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被。

0: 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一碗下肚，这浑身都舒坦。
6: 营养全面啊，对肠胃也好。这嗦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现在自己买吧，99块钱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
4: 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山药调理脾胃，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调，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延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
6: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

0: 带碗带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比普通的面好吃多了，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金灿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击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8: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国民党当局在红军西进的道路上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付出了极大牺牲。从长征到这时，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 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地区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当局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开始大规模越过长城南下，企图直接控制华北。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

结束长征不久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936年5月，毛泽东、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国内阶级变化的实际状况做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仅1936年，毛泽东向国民党内的党政军要人、地方实力派、各界民主人士发出约40封信函。这些信写给了哪些人？信中如何论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体现着毛泽东怎样的沟通表达艺术呢？

0: 宋庆龄，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毛泽东曾称她为最完美的女性，在国共两党都具有极高的威望。毛泽东致宋庆龄这封信的抬头为“庆龄先生左右”，古雅庄重的措辞之间尽显尊敬之意。在信的开头，毛泽东便感慨武汉分别忽近十年，不由让人回想起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两人在武汉分别的场景。文艺式的开篇无形中将时间上的距离消弭了。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帅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力气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事上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做具体实际之活动。信的最后，毛泽东请宋庆龄帮助联络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志辉、孔祥熙、宋子文等，与共产党派往上海的潘汉年递谈。落款处，毛泽东写的是918五周年纪念日，意在提醒日本入侵中国已有5年了。
1: 这封信呢，言辞恳切，写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那么在民族大义面前呢，宋庆龄重返脱离已久的国民党政坛，马上着手安排潘汉年与国民党要人会面。他积极支持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国共再度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0: 致信宋庆龄的3天后，毛泽东又给国民党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写了一封信。杰民先生左右，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就

0: 集会、乡城讲座、树林先生之重论弘毅，不期呼呼20年矣。河山将恢复我之河山，人民将恢复我之人民，成果将恢复我之成果。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除此业？道入门而不惧，虎视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除此业？8月25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册之重提，使旧亡之致祭，先生将何以除此业？蔡元培，字杰民，国民党元老、学界泰斗，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信的开头，毛泽东回顾了早年与蔡元培的交往，然后笔锋一转，指明在日寇铁蹄践踏下，中华民族正面临着的国破家亡之危。共产党要求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但国民党政府反而进行所谓反共剿匪，使日寇余力。先生将何以除此业？一句三问，形成段落递进、环环相扣的气势，意在激励蔡元培先生的爱国热情，在抗日救国、联合战线方面多发挥作用。毛泽东希望蔡元培持抗日救国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请，做狂澜逆晚之谋。不但作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
1: 毛主席在这封信的末尾啊，列举了这个宋庆龄啊、何香凝啊、李时珍啊等70个人的名字。这些人啊，都是国民党内的知名人士和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他看起来是一封信，实际上他是一篇政治宣言。他表明了共产党的一个立场。蔡元培接到这封信以后啊，他对信中表达的组成爱国统一战线的这个立场是认可的，所以他积极奔走，积极的组织呼应，应该说发挥了重要的这个作用，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封信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0: 在中央红军刚到陕北的时候，负责围剿红军的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对于毛泽东而言是战场上直接兵戎相见的对手，也是首先要争取的对象。1935年11月26日，直罗镇大捷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致信国民党东北军第57军军长董英斌，这也是毛泽东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写的最早的亲笔书信。东北军将领虽著918大错，然而今日者故犹是使中华之粟，建中华之土。东北军之与红军，故犹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愁而自相灼丧？今与贵军长曰：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或任何其他

他东北军部队翻越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西安事变爆发时，董迎宾任东北军总部代参谋长，坐镇指挥捉蒋行动，之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他在思想和行动上以坚定认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与此同时，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4月9日夜间。 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一座教堂秘密会见，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共中央还先后派汪峰、王世英等去见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也同他达成合作的初步协议。1936年8月9日。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致信张学良，探讨了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战略方针，信中也提醒：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卫队的成分应加考察，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1936年8月25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治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信中强调，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随即又到洛阳做剿共的军事部署，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地区。在此情况之下，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视信张学良。汉卿先生阁下，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 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 及其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其将地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在争取东北军的同时，毛泽东对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也积极展开统战工作。 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致信杨虎城：“盖日本帝国主义，使我民族国家之世仇。鄙人等为国有心，见履俱愤，行程二万，所谓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

0: 倘得阁下一军连标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残以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冰霜遍地，免至片岩，风雨同舟，望闻鸣叫。
1: 这种文体铿锵有力啊，工整对仗啊，讲起来的话那是正义凛然呢，符合他的侠根义胆、忠诚豪杰的这种气质。
2: 可以说这是一篇从形式到内容都十分统一的雄文，他取得了一种一致对外、同仇敌忾的这种激发人心的那种效果。所以这封信应该说是毛泽东把传统的表达形式和时代的需要结合得非常好的一封信。
0: 同一天，毛泽东致信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宾城，为今之计，诚以给予毕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毕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如得先生居中策划，以共同作战对付攻敌为目标，则毕军甚愿与虎城先生成立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头袂而起，挺身而干，势在今日。果然，中国共产党联络代表到西安后，多次同杜宾城会晤恳谈，杜宾城对共产党的诚意和主张深表赞同，对杨虎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劝说。1936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中国已是箭在弦上。为进一步推动杨虎城参加抗日联合战线，毛泽东于8月13日手书一封，由红军驻杨虎城部联络代表张文斌送达。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9个月来，毕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毕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友谊之地位。毛泽东在同一天也致信杜宾城：国难日急，国贼猖狂，大好河山危险万状，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毛泽东给东北军、西北军的上层人物的这些书信，既有民族大义，又诚意满满。到1936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步调更趋一致，在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面对危难时局，一切可以争取和应该争取的对象，都在毛泽东的统战名单中。就在毛泽东致信杨虎城和杜宾城的第二天，即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又连写6封信，分别发给韩复榘、张自忠、刘汝宁、宋哲元、宋。

子文、傅作义等国民党要人和地方实力派。时任国民党第35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的傅作义，所部地处抗日前线，抗日态度积极，是实现西北大联合和全国共同抗战的重要人物。作义主席勋鉴：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坚毅则亡，举国奋战则存，为救亡图存而努力。宋子文，时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庆龄之弟，宋美龄之兄。918事变后，宋子文曾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毛泽东在信中指出：“十年分内，国势全废，救亡图存，唯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先生邦国文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岂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为救国，亦以自救。时任国民党第29军军长、稽查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其所部正处日本侵略军进攻华北前沿阵地。毛泽东致信宋哲元，称赞其勤英抗日，希望他及29军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做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1925至1927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疑似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此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主张，为此调国民党胡宗南部到西北大举进攻。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与朱德等19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致信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部等共260个团进攻红军和陕甘宁苏区。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与自相残杀之内战，无人敢以至诚，再一次的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无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无人之信，使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使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破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的哭谏遭到严厉训斥和拒绝后，决定采取兵谏，用武力扣留蒋介石，逼其答应抗日。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一部扣留了蒋介石，第17路军囚禁了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杨向全国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8项主张。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当夜，张学良

化名李毅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利益大局为重，独立自主地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

0: 始作用。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
1: 从1935年给董迎宾的信，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毛主席啊写了很多的书信，给国民党的上层人士，还有社会各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主要是阐述啊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主张，让这些人士啊能够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北上，为什么要这个抗日，为什么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后来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0: 1937年4月5日，清明节，国共双方代表到达黄帝陵，共同祭奠祖先。他们在黄帝陵前诵读了各自的祭文。中国共产党的祭文由毛泽东亲自撰写，赫赫始祖，吾华昭造，昼掩四年，月娥何浩，东等不才，见惧俱愤，万里崎岖为国效命，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还我河山，为我国权，此物此志，永使勿宣。毛泽东这篇祭祀皇帝的雄文，又何尝不是一封书信，是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慷慨壮烈的敬承祖先的信，大义凛然的昭告天下的信。在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终于走在了一起，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他就是山西。在品味美食佳肴中，体验生活滋味。山西有着无尽的宝藏，时光再次沉淀出璀璨的光芒。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西。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国际市场化肥价格高涨，我国市场却保持平稳。来看一粒化肥的战略突围，下集。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9组民查暗访山西省见面会在太原召开。
0: 我省各地紧盯雨情汛情，全面排查隐患，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国民师范旧址星火初燃，革命摇篮。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今年的春耕，面对全球原材料剧烈波动、国际市场反复冲击等带来的多重压力，中国化肥逆势而行，成功抵御了席卷全球的涨价风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富煤贫油少气的中国，靠着坚持走煤炭制化肥这条路子，成功摆脱了对天然气等原料的进口依赖。今天，中国实现化肥生产全产业链自主可控，这条战略突围之路还曾经翻越了一座又一座高山。继续来看一粒化肥的战略突围，下集。
2: 前不久，晋城兰花煤化工节能环保升级改造项目迎来了重要施工节点。
3: 计划炉雕装准备工作就绪。
2: 这是2026年山西省的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投资近40亿元。建成后，一座年产80万吨尿素的现代煤化工企业将取代周边的4座老化肥厂。
4: 3、2、1，起雕。
2: 正在吊装的是生产线的关键核心设备气化炉，直径3.8米，高14.5米，重约150吨。它叫赛鼎炉，由中国化学赛鼎公司自主研发设计，太重制造。它吃进去的是当地的无烟碎煤，吐出来的是生产合成胺和尿素的粗煤气。
4: 6大点上面有个煤锁。
2: 项目负责人段学奎从业18年，这是他参与建设的第8个大型煤化工项目。
4: 逐步转向国产煤化工，无论你是合成氨、尿素，如何把煤最大效率的去气化，气化炉有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它相当于是龙头，站在国际的角度上，碎煤加压气化、固定床气化炉，赛鼎公司绝对是 number one。
2: 时间回到1958年，中国化学赛鼎公司的前身化工部第二设计院落户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他们承担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从零起步，参与太原化肥厂的设计建设。
5: 这是一份当时一些核心的工程与清单记录表。
2: 刘峰丽，中国化学赛鼎公司技术总监，研发国产气化炉已经20多年。
5: 一个是太原的化肥厂，当时是从德国引进的。
6: 从太原化肥厂开始，我看是建立了一批的这种化肥化工的项目。
5: 对，所有的都是引进的，不同的国家，从美国，还有荷兰，从日本。靠买老外的，整个的国家的投入啊，包括这个技术的受限，这个都是不可想象的。
2: 中国的化肥厂什么时候能用上国产设备？1965年，企业派出第一批技术人员远赴德国学习。
5: 这个是在
6: 实现。大家穿的都很正式。
5: 没错，很正式，因为这是承担的这个国家的使命。
2: 和这张老照片一起保留下来的，还有一本已经泛黄的笔记本。
5: 都是手套，国外人员是出于技术保密，引进的装备，实际上核心的图纸是没有提供给我们的，只会给你介绍。他们就是白天听人家去介绍人家的技术，晚上的完整的把它画起来，做得非常细，都是手绘的。
2: 一张张图纸被大家画在本上，也记在了心里。靠着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钻研，成。

0: 千上万次试验，企业终于在20多年后的1986年生产出了第一台直径2.8米的气化炉，并在太原化肥厂顺利投产。1998年，又一台直径3.8米的气化炉在地处长治的山西化肥厂成功投产。而在此之前，厂里已有的4台气化炉全都是德国造。
1: 当时鲁奇公司国际上最先进的搞煤气化的，2004年吧，因为这个整个我们山西化肥厂是全部引进的，它的设备定期做一些技术性的回访，看到我们第5台气化炉的运行情况啊，老外也是竖起了大拇指，认可我们第5台气化炉是我们自己的技术，
2: 没有一点点元素是外国的，材料和部件全部都是国产的。甚至
0: 几十年后的今天，说起中国人自己一手打磨出的气化炉，周恩利难掩自豪。
2: 上个世纪咱们国家用仅有的外汇从德国、日本、美国这些引进，我们当时提出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再创新不是一个口号，你像对于无烟煤的使用，比原来的生产效益提升了20%左右，比当时引进的确实要更先进。
1: 当时我们山西化肥厂引进的煤气炉，这人民币是1亿元，自主化之后就现在的水平大概在5000万左右。实现了技术的自由之后，整个我们把这成本造价降起来了。
0: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合成氨尿素生产设备的国产化率已经达到了90%左右，原料自主可控，设备自主可控，技术自主可控。正是因为化肥生产的全链条实现了自主可控，今天的中国稳稳地握着全球30%的尿素产量，成为世界第一大氮肥生产国。在赛鼎公司采访时，我们碰巧遇到几位洽谈项目的外国客人，他们来自蒙古国最大的矿产国企珍宝集团。
3: 中国的煤化工是绝对的世界第一，我们国家也是倡导煤要进一步深加工，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发展煤化工方面和中国头部的企业开展合作。
0: 眼下中东局势还在反复变换，霍尔木兹的风波总有一天会按下暂停键，但世界能源供需博弈带来的挑战和波动不会就此落幕。从一粒化肥看发展全局，中国号巨轮能一次次成功抵御风高浪急，靠的不是运气，是大国战略定力锻造出的强大发展韧性。这段时间，不少人的手机里总能刷到聊中国化肥的文章和视频，纵深审视中国的化肥和煤化工，评论区里网友的留言句句走心。油价的潮汐不由人掌控，但技术的山脊可以由人一寸一寸垒起。真正的稳定从来不是依附他人的侥幸，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硬实力。从“15”规划到“15”规划，实现化肥自给自足，拥有这份战略定力的，全世界或许只有中国。再过一段时间，兰花煤化工已经运行了20多年的老化肥厂就要关停了。为了保证新旧两个厂的化肥生产顺利衔接，新项目的施工现场每天都有新进展。
4: 把这四个旧产能装置呢，产能整合，两煤的消耗量下降20%，废气排放量下降60%，吨尿素成本下降300块钱。
5: 您对新厂期待吗？
4: 充满信心。
0: 排放更低，效率更高，规模更大，设备更智能。未来，这个全国老化肥生产基地将化身成一座现代化的绿色工厂。时至6月，已是三夏时节，今年的下播和下管追肥又开始了。
6: 小林，啊，照看了。
0: 刘狗牛还开着送肥车奔波在田间地头。
7: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8: 冬天了是弄松灰，秋天弄啥也能吃啥。
7: 我家做的太好了，我家做的太好了。
6: 哎，自己了。
9: 你不看这世界上乱哄哄的。就是中国不乱，现在是不担心的，已经种到地里了，再去看收了以后的收成了。
0: 说好了，今年秋天的丰收季，我们再见。山西台报道。
1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6月11号到6月25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9组对山。

0: 西省开展二三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6月16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太原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李兴湖就做好明查暗访工作做了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做了表态发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晓宇主持。请看报道。
1: 李兴湖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李兴湖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查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查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卢东亮表示，山西省委省政府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切实扛牢抓好安全的政治责任，深刻汲取522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狠抓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和行刑纪衔接，保持打非治违强力震慑，持续深化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山西将全力配合做好明查暗访工作，对考核巡查反馈问题诚恳接受，照单全收，提升标准要求，逐项整改整治，推动建章立制，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查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九组有关成员、山西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根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工作安排，6月10号至7月10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三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安全生产有关问题隐患线索。山西台报道。
2: 入汛以来，我省短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不容松懈，各地升级防汛设施，压实防控责任，全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这段时间，忻州市定襄县正在开展排水管网清淤疏通和管网改造工作。这次改造，定襄在城区核心街区新建管网378米，施工采用分段作业模式，通过优化排水线路、扩容管网管径，有效提升排水设施承载能力，完善街区排水体系，全面提升片区防汛排涝水平。
3: 该管道分多阶段施工，目前第一阶段已完成沟槽开挖、管道铺设，现在进行土方回填。我们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快使管道投入使用。

0: 用。
1: 管网不光要建得好，还要养得勤。最近当地还同步推荐防汛管网养护，启动建成区排水管网集中清涛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累计清涛1500多座雨水井，完成低洼路段2座排水泵站全面检修。城市防汛设施升级，基层村镇也压实防汛责任。长治市湖关县靳庄镇庄头村结合辖区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屋等重点区域实际，细化任务，明确分工，迅速全面开展入户走访与防汛避险宣传，将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2: 我们从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要求，黑旗白纸防汛物资，安排营养不间断值班巡查，全面做了防汛安全防线。
1: 据了解，目前靳庄镇已储备防汛沙袋300个，编织袋3000多条，应急照明设备60台。进入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临水安全风险有所提升。靳城市泽州县绝山景区对包括丹河河边码头、临崖边坡等在内的各类防汛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通过增设警示标志、加密巡查频次、专人值守风险点位等方式，筑牢景区汛期安全防线。
3: 我们查一下隐患，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们要赶紧上报。
1: 与此同时，景区还清点补充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根据天气情况及时调整运营措施，全力保障汛期游客安全与运营稳定。山西台综合报道。

0: 6月15号，全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联席会议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韶华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把行刑衔接工作抓得好不好，作为能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现实检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坚决杜绝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等现象。要坚持问题导向，规范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完善组织协调、信息共享等机制，凝聚执法司法合力，形成打非治违强力震慑。会议传达了中央部委有关会议精神，省直五家单位负责同志做了发言，各市设分会场。山西台报道。
1: 10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年轻人在太原五一路的一所学堂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从此走上革命道路。这所学堂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山西重要的活动基地之一，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
2: 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呢，创建于1919年，到1936年，这里就宣告停办了。这18年的时间里面，先后创建了党团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1: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冲破娘子关，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汾水两岸的年轻人心中扎根发芽。徐向前、程子华、王世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此接受马列主义启蒙，走上革命道路。学校因此被称为山西革命运动的摇篮。
2: 早在1924年，国民师范的一批进步学生就在这里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而在1925年，山西党组织又在这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国师支部，从此革命的火种就在这片热土上熊熊燃烧了起来。
1: 随着日寇步步进逼，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亡到了紧要关头，山西国民师范学生挺身而出，以笔为枪，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唤起民众觉醒。1936年，学校停办。同年11月，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改组，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实际领导权，并将西盟会总部设于国民师范旧址。这里由此成为中共在山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堡垒与中枢。
3: 是从全国各地啊，为了抗日而汇聚到山西来的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参加了这个西盟会主办的军政训练。

0: 班和明训干部教练团，这两个班培训出了约4700余名军政干部，奔赴到了抗日的疆场。
1: 这支特殊的学员队伍中，还走出了一支英勇无畏的红色队伍——山西女兵连。190多名平均年龄20岁左右的女性，从国民师范集结出发，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滚滚烽烟之中。
2: 在山西女兵连中，就有一位非常杰出的归国华侨代表李林同志。1940年，他为了保证全专属50位同志的安全撤离，用最后一颗子弹射穿自己咽喉，英勇就义。他牺牲时只有24岁。
1: 1937年8月1日，山西新军的第一支部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在这里成立。
0: 许多青年呢，脱下了学生装，换上了军装，他们集结起来，改编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呢，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勇敢作战。
1: 从1924年春天的一缕星火，到1937年8月决死队誓师成立，山西国民师范旧址所走过的每一步，都镌刻着无数青年知识分子拼尽热血为吾华的赤子之心。
0: 国民师范学校，它不仅仅是一所学堂，更是一座革命的熔炉。在这片校舍中，走出去的许许多多的共和国将领，生动地体现了伟大建党精神。正是百年前的这群人的奉献与牺牲，才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与安宁。
1: 如今，这几排青砖灰瓦的建筑静立在太原闹市之中，每年有数万人走进这里，回望那段峥嵘岁月，回望百年筚路蓝缕，信仰之光穿越时空，照亮新的征途，代代相传，永不褪色。山西台报道。
3: 下面请看简讯。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天由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太原举行。这次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一主题，通过政策解读、现场咨询、装备展演、互动体验等形式，向群众普及安全知识，传播应急技能，在全省营造全民参与共筑安全的浓厚氛围。
5: 近日，2026年山河四省竞技武术武术邀请赛在阳泉市体育中心举行。来自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的28支代表队、400多名运动员同台比拼。这次竞赛涵盖规定项目、传统项目、对练、集体项目等多个类别，刀、枪、剑、棍、鞭等传统器械轮番亮相。选手们招式刚柔并济，在切磋交流中展现传统武术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 昨晚，山西省艺术基金2025年度创作生产资助项目，山西省话剧院创演的话剧《生命》在太原工人文化宫首演。话剧聚焦生命主题，讲述了农村青年赵新春投身医疗事业后，在日常诊疗中守护患者安康，最终感悟到医患同心、彼此守望，才能共筑生命港湾的真谛。话剧《生命》不仅是新时代山西卫健事业发展的艺术缩影，更为凝聚社会正能量、构筑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注入文艺力量。
6: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6: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太原多云，33到18度。小甸区晴转多云，34到20度。大同小雨转多云，28到15度。浑源小雨，29到15度。朔州小雨，33到16度。怀仁中雨转多云，30到18度。新州小雨，34到18度。五台小雨，20到14度。吕梁晴转多云，33到18度。蛟城晴转多云，33到19度。晋中晴转多云，31到19度。平遥晴转多云，33到20度。阳泉多云，32到19度。平定多云，32到19度。长治晴转多云，30到20度。长子晴转多云，30到18度。晋城晴转多云，29到20度。沁水晴转多云，31到18度。临汾晴转多云，36到23度。洪洞晴转多云，36到22度。运城多云，34到25度。闻喜晴转多云，35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一味药传了千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10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养心。在本草里读懂三晋大地的馈赠，晋品寻踪记本草山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一株草凭什么撬动上亿元的市场？基因选秀标准认证，为道地药材开外挂，功效增值，中药材实现多元化高值利用，
2: 技术是成熟的，就很快出产品。
1: 点草成金，从一株草到一条链。一株草能赚8.8亿，你相信吗？走下丽珠集团生产线的这款产品名叫申奇扶正注射液，它常年稳居全国中成药肿瘤用药榜前列。2025年，它的销售额达到8.8亿元，而这款药的原料竟然来自长在山西衡山的一株小草。这株草为什么这么牛呢？
3: 我们对黄芪的要求比较高，必须是5年以上的仿野生黄芪，药效成分含量远远高于国家药典的标准。衡山黄芪就是我们要找的好黄芪。
4: 一株衡山黄芪撬动起8.8亿元的市场，而这还只是山西道地药材点草成金的冰山一角。那怎么样才能从一株草到一条链完成草的价值跃迁呢？首先啊，就是要种出足够好的草，而好草的关键就取决于种子。
1: 吴永林，资深药农，衡山黄芪传承人。
5: 20年前这里大黄芪一亩地能采到2到300斤，现在这里的大黄芪少了。
1: 大黄芪少了，为什么？外地涌入的种子影响了种源的血统，而农民的自留种由于多年种植近亲繁殖，导致种子逐步退化。那面对种源退化的问题，该如何破局呢？
6: 有个朋友给我介绍，耐克有一个教授，他能培育出一种种子，这个种子能种出特别多的大的野生黄芪。我一听就揣着种子去了。
1: 吴永林所说的神秘育种达人，正是南开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的王春国教授，人称职业育种人。日常工作就是给种子做基因选秀，帮种子们实现强强联合、杂交。

0: 级。
1: 我们选育的是高产、优质、高亢的这个品种，通过这种聚合育种的方式聚合在一起。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完全可以溯源的，因为它的遗传背景是清晰的。另外一个呢，品种肯定是高产的，因为在高产的基础上，药材的品质也是过关的。
0: 集齐所有种子的优点，打造出来的当然是顶配版黄芪种。顶级种子种出来的顶级黄芪，价格自然也就高了。怎么让大家心甘情愿为高价的优质黄芪买账呢？答案是定标准。
1: 我们想给他建立一个 DNA 分子身份证，因为药厂更乐于采购这种来源统一、可以溯源的这个药材，它的销路就会更稳固了。
0: 有了科学的依据，自然有人愿意为顶级黄芪付出翻倍的价钱。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解决了种好草的问题，接下来还有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把好草卖出好价钱。而真正能够让一株草变值钱的，还在加工端。
0: 黄芪茶、黄芪咖啡、黄芪醋、黄芪酒，衡山黄芪已经拥有了药品、化妆品、食品、饮品等七大系列70多种产品。可问题来了，这些产品甘肃、内蒙等地的黄芪同样也能做，也在做，而且这些产区的黄芪一年就可以长成，成本低，价格就有了优势。那衡山黄芪的竞争力从何而来呢？
3: 像我们衡山黄芪是黄芪品类里面最好的，但是如果把好药用到好地方，好钢用在刀刃上，你如果把它做成一般的咖啡呀，大材小用了，你一定要以功效为导向，解决临床健康问题。
0: 2025年，浑源县主动出击，找到张伯礼院士团队，重点布局黄芪复合肽、黄芪复合口服液等功效产品，核心就一件事儿，让衡山黄芪真正生钱。
3: 做衡山黄芪的产业规划，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研发一些产品、药品，包括片剂、颗粒剂、口服液都在做，技术是成熟的，就很快出产品。
0: 近几年，瞄准功效性产品这条赛道，通过精深加工，让道地药材实现增值，这样的发展逻辑正在山西更多道地药材上复制。一株地头价每斤60元的鹿党参，做成鹿党参口服液，售价达到1000元，中间多出来的这900多元，就是精深加工创造出来的增加值。去年1500斤鹿党参转化出了4亿元的产值，而今年产值直奔10个亿。不止如此，鹿党参口服液、元气饮、魅力饮、晚安饮、糖人饮，鹿党参的小蓝瓶家族还在不断壮大。连桥变身为啤酒、茶饮、面膜、牙膏，走进日用品货架。药渣提取有效成分，变身为替代抗生素的绿色兽药。山茱萸正在上演美妆达人秀。2025年，山西省出台政策，核心就一条：中药材多元化、高值利用。从一株草到一条链，山西的逻辑很清晰，种源上科技保真，种植上定制保质，加工上功效增值。
4: 连草成精，就是把产业链的每一环都变成增值的台阶。一味药传了千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10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养心。在本草里读懂三晋大地的馈赠，竞品寻踪记本草山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5: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他叫王晓民，今年43岁，来自河南郑州。童年的经历曾经是他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阴影。
1: 恐惧多，压抑多，需要温暖。
0: 17岁那年，一个人的出现让王晓民第一次感受到了父爱般的温暖，这份温暖让他之后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1: 给我是一盏灯吧，一直照亮着我。
0: 这一次，18岁的女儿陪着晓民来到北京，女儿从未见过这个人，她根据妈妈的描述，用手中的画笔画出了这个人的样子，希望能亲手交给他。
2: 我很想谢谢他给我妈妈了温暖。
3: 有请。
1: 舒东老师好。
3: 你好，欢迎你。哎呀，这位小姐姐你好。
1: 老师们好。
3: 今天是来找谁的？
1: 你看我相册吧。
3: 啊，
1: 这里面我相册都是我和我的亲人。
3: 嗯，
1: 一张，唯有这一张。
3: 这张
1: 唯有这张特殊，他是第一个给了我父亲般的温暖。
3: 嗯，
1: 他是我的厂长，今天就是我就是来找他的。
3: 你的厂长？
1: 对，何叔叔。
3: 何叔叔？
1: 对，我们家姐妹比较多。
3: 嗯，
1: 我妈生了10个孩子，以后
4: 一个男孩，弟弟最小，有点重男轻女吧。
3: 你排行老几啊？
1: 我排行老三。
3: 老三啊？你是三姐。
1: 嗯
3: 嗯，
1: 我爸脾气特别暴躁，然后就看见爸爸就打哆嗦。
4: 后来就是长期那种压抑嘛，我妈属于那种老是不爱说话，然后什么事儿都不想说的那种，受了我爸的气，肯定那个气没地儿撒。后来得了那个精神分裂症嘛。
3: 等于你在家里其实没有过这种父母的这种爱、温暖，没有感受过。
1: 没有。
4: 后来就因为家里一些情况嘛，需要帮忙，然后。我爸我妈都希望我在家里能帮忙照顾孩子，做点饭，做点家务，然后就辍学了嘛。
1: 那个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一只小狗陪着我。
3: 你的小狗？
1: 我的童年就是一只小狗陪着我。
3: 你家养的小狗吗？
1: 对。
3: 嗯，
1: 那时候是给别人要了一只小狗。
3: 嗯，
1: 然后那小狗特别好，但是我爸不喜欢狗嘛，所以就小狗嘛就跟孩子是一样的，小的时候就又哭又闹，然后爸就隔着墙垫着腿就撂出去了。
4: 那我其实我一晚上我都想见他，但是不敢出去吗？其实我晚上就一直在担心他，我说我想会不会冻死，然后第二天都是急急忙忙去找。哎呀，找到他的时候，哎呀，真的特别高兴那一刻。哎，你还活着。是个生日会叫，然后我爸就不让他叫嘛，然后次数多了说着不听了，然后轻打的时候不听，然后就重打呗。我记得我每次回家的时候，那旺旺就是瘸着腿嘛，然后迎。

0: 断一条腿，然后自己蹦跶蹦跶，然后送我。他看见我老远就摇着尾巴去接我，那个时候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狗，
1: 跟小狗，
0: 对，
1: 就跟你的一个小朋友一样，
0: 对对对，
1: 跟你在一块玩，
0: 对，
1: 陪你，
0: 对，
1: 稍微能给你点温暖，
0: 对。
1: 所以那个家当时你是感受不到温暖，那你的性格呢？
0: 其实我内心希望是内心是活泼的，但是因为有的时候看到爸爸妈妈那样就高兴不起来了，蹦不起来了，恐惧多，压抑多，需要温暖，需要爸妈的关心。我把弟弟妹妹看大以后，我们周围建了一个厂，人家建了个工厂，是玻璃丝棉厂。然后我就跟爸商量嘛，我说我想出去打工。
1: 上你厂里打工？那时候你多大岁数？
0: 那个时候17。
1: 17。
0: 对。
1: 做什么工作呢？在厂子里？
0: 那个是仓库保管员。
1: 仓库保管员。
0: 然后就是一年多的时候吧，就这个何叔叔去我们厂里合作了。
1: 他当厂长了。
0: 对。就听说嘛，江苏的人到我们厂里来了，然后换厂长了嘛。然后其实我没见人。第二天的时候，我在那个厂里，我们厂里一个大池子，有3米多深的水，然后圆嘛，就跟像咱们这儿这个舞台一样这么圆，就这样圆的。然后我在那洗衣服，有一个厂的工人，他干活可能累了，或者是着急吃饭，然后脚没站稳，当他掉进河里的时候，就旁边有东西，这是人的本能，是吧？他又不是故意的，
1: 就要拉一把。
0: 他就想拉人嘛，把我也拽下去了。
1: 哦，等于你们俩一块掉到那个大池子里去了。
0: 对，我心里想嘛，这下就完了，我肯定死定了。救上来以后，其实我脑子清楚得很。然后他们把我放地下嘛，觉得我是不知道了，昏迷了。其实我脑子清楚。然后把我放在地下的时候，那个厂长嘛就紧张的要命，然后这谁家孩子，然后那个掐人中摁肚子，然后我一听就是他的声音，他的声音和我们河南人说话不一样嘛，
1: 有口音。对
0: 对。然后我就想就躺在地上，我那时候感觉没有什么恶意，我就是想躺着享受一下别人对我的关心，我就是那个意思。没等多久，然后就何叔叔就带来那鱼啊、鸡块啊、排骨啊，反正是肉菜4个热腾腾的
1: 哦，
0: 我面前了，
1: 准备了4个肉菜。
0: 对。然后他你趁热吃吧，那个不要紧张，
1: 是慰问一下
0: 啊，没事。我那一会儿我感动的我就说不上话了，我就何叔叔就放那说了一句趁热吃，然后他就走了，我就只盯着那个菜，我就这样眼泪哗哗掉，我觉得是幸福的眼泪，不是痛苦的眼泪。我那一会儿想，如果我爸爸这样该多好，那是我长那么大以来第一次受到别人的关心，还是一个外人，还是不认识的外人，所以我非常非常难忘。就记得有一天我厂里着了一次火，我们仓库，然后那是冬天了。
1: 你是仓库保管员啊？
0: 对呀，因为我在家里带着弟弟妹衣服，然后爸妈的衣服，然后床单嘛洗了，我就为了让它尽快干，然后尽快让弟弟妹妹有穿的，我就烤着烤着火，烤着烤着衣服睡着了，不小心睡着了。等到我醒的时候，那个火已经上房顶了。一个工人听到了，一看我们房里着火了嘛，他就救下了。天不亮我都回家了，因为我没衣服穿了。在下午的时候，我就穿了我妈一套衣服去上班去了。我一进大门，我就看见何叔站那个，他的办公室门。我那个时候其实挺害怕的，因为我们家我爸特别暴躁嘛。那个何叔说你过来，我就过去了。他说昨天晚上咋的了，着火了，伤到人了吗？其实我就感

0: 反正特别意外呢，我以为他得骂我一顿了，我们上班也没打个招呼，哎呀，那一会儿心里都放松了好多。我说我没事儿，衣服着了，然后我回家了，找衣服去了。他说那没事儿，他说我给你500块钱，你去市场去买衣服去吧。我说我不要，然后何叔就硬给嘛，哎，你去吧，现在还不晚，市场还没关门。那我就去了，
1: 买什么了？
0: 买了鞋子、裤子、上衣、毛衣什么的都买来了。等我买来以后，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叔叔就我就穿给叔叔看嘛，还好。看到何叔那样，真的是很高兴。我也特别美，穿新衣服全部都是新的，鞋子、外套、里套的。从来没有这样的人关心过我。
1: 这是一种善良。
0: 对呀，是啊。但是后来，厂里合作嘛，这个有不同的意见，说不来那就分开呗。然后离开的时候，何叔头一天的时候跟我说了。他说明天我就要走了，可能再也不来河南了，给你个电话号码，然后给了我一张照片。
2: 何叔叔离开玻璃厂之后，回到了江苏南京的老家。小民曾经给何叔叔打过一次电话，但之后不小心弄丢了电话号码。他也不知道何叔叔的家庭地址，所以和何叔叔失去了联系。21岁那年，小明离开了玻璃厂，自己摆摊卖服装。虽然联系不上何叔叔，但是何叔叔的善良和温暖一直留在小明的心里。他很怀念这一份温暖，同时他开始学着叔叔的样子与人为善。很快他便发现自己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
0: 我就开始了做生意，卖衣服。那时候因为我没有摊位吧，然后一个大姐她经常帮我。后来呢，就是有一次他们都去吃饭了，然后剩下我一个人了。其实我们进货的时候，我们就进一样的货，也有那样的衣服，我也有那样的衣服。然后那个人说这个衣服多少钱，就给他卖了嘛，卖50。其实那件衣服我也有。然后后来那个大姐吃饭回来的时候，我就把卖的那个50块钱给她了嘛。哎，她那个时候她很高兴，你知道吧？其实我把钱递给她那一刻，我觉得比卖我自己衣服都高兴。我觉得做了件好事，虽然很小，但我心里很高兴。
2: 跟摆摊的大姐们熟了之后，小民会主动帮大姐们照看摊位，或者帮大姐们接送孩子。大姐们都很喜欢他，他收获了好人缘。平时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小民发现自己的生活不像以前那么压抑和孤独了，反而内心多了一些快乐。25岁那年，小民遇到了爱她的丈夫，很快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在生活里，她继续学着何叔叔的样子，把自己的善意和温暖带给更多身边的人。
0: 还有一次就是我收拾货嘛，收拾货，然后到那时候很晚了，然后就看见隐隐约约有人嘛，是一个老爷爷，一个中年男人，还有一个小孩儿。因为我就过去了，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老爷爷说这是我的儿子，然后这是我孙子。那个老爷爷说饿的没有吃饭的。我说你等着，我上去给你做饭。然后我做好饭，做了两个菜，然后拿馒头做汤，我就送给他们了。然后一会儿我给他买了10块钱面包。过了有7、8天，无意中又看到他了。他说我这两天就在这转转，附近转转， 孩子，我觉得你一个你。

0: 你小女孩挺善良的，我就想跟你说声谢谢。
1: 啊，
0: 虽然是帮到别人是少，但是自己内心是快乐的，变得自己开朗了，然后开朗了好多，然后想的生活还是美好的。
2: 小民做了20多年的服装生意，2018年，她和丈夫在郑州买了新房子，生活越来越好。童年时期的她是一个压抑孤独的女孩，是何叔叔的善良让她感受到了父爱般的温暖。她也开始学着何叔叔的样子，把这份善意传递给身边的人。重要的是，当与人为善成为一种习惯时，当这份善意被别人接纳时，小民发现自己的生活多了很多快乐、温暖和幸福。
3: 感觉你的童年挺让人心疼的，就跟一个小狗狗来成为了你童年的这个玩伴。我想是何厂长像你生命中的一盏灯，照亮了你，他给你传达了善意，也教会你怎样把善意传达给别人。但是正是因为你后面不断地对社会的其他人传达这种善意，慢慢地改变你的性格，所以确实应该很感谢这位何厂长，他改变了你人生一个状态。
1: 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0: 好不好？
1: 来，王大姐往前走，我们先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
4: 小明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要寻找的这位何叔叔是江苏南京人，今年是65岁左右。根据这些消息，我们在等着我微博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我们就接到了很多来自江苏南京的热心观众提供的信息，我们也进行了逐一核实。是在南京的哪个区啊？哦，那他之前去没去过那个河南工作过？是一直都没有离开南京吗？哦，但是很遗憾，最终这一些线索都被一一排除了。不过我们会继续扩大寻找范围，为您寻找，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是我长那么大以来第一次受到别人的关心，还是一个外人。给我是一盏灯吧，一直照亮着我。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林姐姐。好了好了，看看看看你的何叔叔，看你何叔叔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变化，姥姥。
1: 你身体好吗，叔叔？
2: 啊，挺好的。
0: 过去说吧，领着何叔叔坐过去说吧。

0: 最后是在哪儿找到何叔叔？
1: 还是在南京找到的何叔叔。
2: 我说应该，我应该做的。实际上，他们对我也非常好。我记得有一次是过春节吧，过年，当时我突然的好像觉得身体不是发烧。我记得王小明他从家里面啊，就拿的那个叫他们当地叫什么麻油馓子还是什么东西啊，啊来给我吃，而且还照顾我。啊，他和好多员工都在照顾我，我觉得他们非常善良。
1: 小明姐是不是还有一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何叔叔的？
3: 有，
1: 我知道你准备好了。
3: 我女儿。
0: 女儿来了是吧？女儿多大了？
3: 女儿18了。何爷爷好，哎呦，
2: 谢谢谢。
3: 孙东哥哥好，七叶哥哥，不是七叶姐
1: 哦，好。
0: 你拿的是什么？
3: 我拿给何爷爷的画，就是我不擅长画画，但是就是甚至尝试了我不擅长的素描嘛，素描挺难的，然后就想就画那个简笔画吧。但是我没有见过何爷爷，我就画了很多种，有戴着眼镜的，然后还有打太极的，还有拄着拐杖的。
1: 画老了。
3: 对，画老了。
2: 谢谢你。
3: 不，这个，应该谢谢你。
2: 不要谢谢。
1: 可爱了，这个礼物好好哦。
0: 我们每天都很好奇人的命运是怎么被改变的，因为他曾经被人给予过食粮，于是他知道给别人自己并不会少，恰恰相反，有一种东西越给越多。说到这儿大家都知道，就是爱，因为爱在给予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已经得到了。
4: 感谢何叔叔的善良，也感谢小明的这一次寻找，让我们明白爱是可以越分越多的，举手之劳暖人心，有时候我们无意间的一个善举就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与人为善，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美好。
5: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